就业甄选活动。那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参与像这样的一个职缺的话呢，目前总共释出了234个职缺，已经开放网络报名了。那报名时间呢，一直到下礼拜一哦，到8月31号的下午5点为止。那甄试的时间则是预计在9月19号跟20号登场。那如果假设想要进公部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的征才机会了。

这次的征才活动呢，一共有50个市府机关来参与，包含像是社会局、都发局，还有像是捷运工程局，所属单位通通都有开缺，提供的职位也是非常多元哦，从这个社工员、辅导员，然后到工程员、副工程师、技术员，还有规划师，应有尽有。其中像是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也释出了33个聘用社工的督导职缺，那工作内容包含像是协助规划、研究、督导，以及处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的相关行政事务，还有个案的紧急保护。月薪呢，介在42,000元到76,000元之间哦。那如果假设你是具有社会工作经历，还有像是这个实务经验的话，那同时你也是熟悉相关的法规的朋友们，也能够踊跃报名，来共同维护台北市的社会安全网。另外，如果假设你有烹饪的证照，而且向往在校园工作的话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市府所属的幼儿园的厨工职缺哦。月薪呢，介在33,000元到39,000元。那这次呢，总共有5所的学校跟幼儿园来参与征才。而就福处也提醒大家，这次的征选也是全面采用线上报名哦。那不管是用手机或是电脑，都可以很简单的搞定，让大家能够省去这个排队的痛苦哦。那界面其实也非常直觉，操作也很简单，网站上也有提供大家示范影片引导，让大家能够轻松的完成报名的手续。不过要注意哦，报名的时候应该要依照规定上传 JPG 格式的资料档案，是 JPG 格式的资料档案哦。完成之后呢，请一定要下载图档留存备查。那大家呢，也可以来到会员中心来确定有没有报名成功。系统呢，其实也会主动发送简讯来通知你报名的结果。那如果假设有缺件的话，一定要在报名期限之内补齐，逾期的话就没有办法修改咯。报名时间只有到下礼拜一，也就是8月31号的下午5点为止，所以请大家为了避免呢这个缺件要赶快来补件，千万不要挤到最后一天才来做报名哦。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第一座天桥在哪里？
0: 台北市其实有一座被公认的第一座人行天桥，名字叫做狮子天桥。如果你现在对它没什么印象，那很正常，因为它早就不在了。狮子天桥建在1968年，横跨

0: 忠孝西路以及公园路，是台北第一次正式尝试用天桥来解决人车混杂的问题。这座天桥是由台北市狮子会捐助新建，桥头还设有狮子造型的装饰，因此被大家称为狮子天桥，也成了当年非常有象征性的都市景观。在那个汽车快速增加的年代，狮子天桥被视为一种进步现代化的设施，后来台北各地也开始大量新建天桥。不过随着交通观念的改变，最后狮子天桥在1990年初被拆除了。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陆可来到节目上面。陆可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一样要请陆可来跟大家分享在串流平台上面可以看到的这个串流电影，还有在我们的院线可以看到的这个正在上映当中的电影了。其实暑假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1: 就是下礼拜就是爸爸妈妈们就是要暂时的可以稍微喘口气，因为小朋友就是可以送进学校了。
0: 对，哇，终于，我也不是说这个小朋友在戏院不好，只是说呢，有时候有一些片你可能还是要比较安静、比较沉浸式的看，比较适合一点点啦。
1: 我就问这个我们的雷恩同学，就是请问你吉伊卡哇几刷了呢？
0: 我二刷而已。
1: 二刷而已吗？我相信你应该就是要等到小朋友都开学了之后呢，
0: 我还会再去看。
1: 就是挑一个这个小朋友不太可能进戏院的这个时间点。
0: 对，因为我觉得或许如果假设你看的是那种有年龄限制比较高的电影的话，可能比较不会有这个困扰啦。但如果假设你看的是比较可能小朋友也适合看的电影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出现小朋友可能注意力比较不集中啦，或者是可能会问爸爸妈妈说电视上这个画面上是什么啦，现在剧情是谁呀，什么之类的，这样的状况就比较会影响到观看的品质了。
1: 嗯，没错。那如果有些听众朋友、有些影迷会比较在意这样子的状态的话呢，那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比较冷门的时段去看电影了。
0: 对，或者是说呢，也欢迎很多爸爸妈妈们，如果假设你可能小朋友比较好动一些的话呢，有些电影或许可以在家里面看哦。那今天来介绍的串流电影，这部电影是什么样的电影呢？
1: 这部电影呢，它是我们前几个礼拜介绍了比利怀德，我终于要介绍完了，因为这一部片是我们台湾现在串流片子可以看到的，应该算是我应该介绍完了，就是最后一部。但这部片很有趣哦，它在这个影史上曾经多次被翻拍成电影，然后每一个翻拍的风格都不一样。那这一部片子叫做《满城风雨》，那它是一个讲新闻业、新闻频道的报业、报纸业的一个电影。那其实它在1974年问世，在这部电影上映的30多年前，有一部是影史最经典的版本，叫做《小报妙冤家》，就是地方的小报纸，但是里面诞生了一对就是不打不相识，就是又吵又闹的绝配冤家。当时呢，这个故事它描述的是一对男女，然后呢其中女生是这个报社的当家记者，然后呢她准备要离职了，但是这一个总编辑是她的前夫，就是呢她不愿意失去一个这么优秀的下属，同时他又想要挽回这一个前情人的芳心，所以闹了很多的趣事。那但是很有趣的是，这部作品其实最初的原版它是一个舞台剧，而这个舞台剧呢原版是两个男生。对，那当时这个小报妙冤家的版本呢，因为它改成一男一女，反而多了非常多的化学效应。然后又过了这个30多年哦，1975年这部电影的问世，他把它改回了比较接近这个原著的，就是两个男生的这个版本。但

0: 两个男生，就是他原本的故事是怎么样呢？一样他是报社里面的这个当家记者以及这个总编辑。那这个记者一样他是要离职。那离职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爱情长跑多年的女友，这个女友呢一直劝他说不要再待在记者圈了，记者圈就是一潭浑水，你就是在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媒体业界待太久，你就会变成一团污泥，赶快离开他吧。然后呢，于是呢，为了爱情，这个男主角决定抛下呢他这个非常热爱的记者工作，他决定跟总编辑提辞呈。但这个总编辑呢老奸巨猾，他说什么都不愿意让这个下属离开。对，那里面他就用尽了各式各样的法子，威胁利诱，然后制造各种巧合，想尽办法要让这个男主角就不能离开这个他所在的地方。那最后这个男主角他甚至是怎么样呢？他要搬到就是已经离开他原本所在的州了，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搭火车搭好几天那一种，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都要离开的那一种。那刚好在这个阶段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镇上呢发生了一个算是枪击事件，然后一个看起来好像很文弱的书生他杀掉了一个警察。然后因为这个事件非同小可的地方是呢，刚好是一个黑人跟一个白人在那个时代里面，这种种族啊阶级啊的这种意识是非常的强烈的。那当然也发生了很多的歧视事件。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当地的不管是要做选举的人啊，或者是这个警察方面，他们都用了很多的可能是欲加之罪，就是可能这个原本的这个凶手这个原告他并没有这样子的想法。那这个被告呢，也就是这个杀人的人呢，他就是莫名其妙被卷入了这个政治的风暴之中。而且就在男主角决定要离开这个州，跟他的未婚妻决定要踏上人生下一段旅程的时候，这一天刚好是那一个死刑犯准备要行刑的前一个晚上。对，那在这样的时间点呢这个男主角他就是又就是有一点鸡婆，他心中的那个记者魂又蠢蠢欲动。于是呢，他在这个准备好要离开家，然后要前往火车站的途中呢，他就绕到了这个法院去。然后法院有一个记者室，就是各报的记者在当年啊，就是他们每一个媒体都有一个他们的位置，然后呢上面就会有放那个各自的专线电话以及各自的打字机，就是让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有任何的案件跟突发状况就可以在那边写稿跟发稿。那他们去的时候呢，就也很巧，就是他们都在等消息，就是等法院下出了那个行刑的判决以及当初可能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例如他们就到处打听说狱中呢他吃了什么饭，他说了什么话，他抽了什么烟，他喝了什么牌子的酒，就是有很多这种非常小的小道消息。然后他其实男主角看到这些就觉得说，天哪，我是不是现在离开是对的？我为何如果我就是还留在这边的话，我就真的要跟着我的这些老伙伴们汲汲营营于这些所谓的新闻
1: 很琐碎的事情，
0: 很琐碎的一些更煽动的更新三色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聊天的过程当中出事了，这位凶手呢，这位犯人呢，他在一次的这个审问当中呢拿枪，然后枪击了当时在场的警长然后逃走了。
1: 哇，
0: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真的出大事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新闻一个涉及这个种族歧视的杀人犯，然后呢枪击了警察，然后逃走了，然后不知道逃去哪里，可能有人突然就接到电话说他逃去了镇上的某个俱乐部，又有一通电话说不对不对，他逃去的是这个河边的某个露营圣地突然间这个全城所有的记者们都为这起案件就是疲于奔命四处奔波。对，那这个男主角就一直想说不干我的事了，我要走了。但是虽然嘴巴是这样讲，但他的身体却不是这样子，他就是听到什么立刻就记下来，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的旧的这个老搭档，就那个总编，他就说我跟你说出了一件大事，我问到了谁谁谁有

0: 独家管道，他说怎么样，当时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噼里啪啦的过程，让这个总编说哈哈大鱼上钩了，就是说你说你不要嘛，那我就是想尽办法把你留下来嘛，那你就赶快在现场听有什么案子，有什么样可以帮助这个报纸的销售量增加的这些独家报道跟消息。于是呢，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发稿的空间里面，你就看到大家忙进忙出，而男主角在这个时候要运用他的管道去挖掘独家新闻的同时，还要安抚他的未婚妻说我马上就去找你，但实际上没有，他并没有要离开那边的意思，就是不断的在挖掘独家，不断的在找有什么样的角度可以切入去。所以整部电影很有趣的是，虽然它的场景非常的少，当然还是有一些很精彩的，比如说有一些枪击现场啊，有一些大场面的事情，但是这里面有非常多的，比如说、你放到现在来看还是很有趣的是，媒体追逐新闻八卦跟独家消息，然后尽可能的放大渲染并煽动阅听者的情绪，这件事情早在半世纪以前的电影里面
1: 就有出现过了，
0: 对，就出现过了。而这半世纪的电影甚至是在更早之前，就是距今可能八九十年前的舞台剧就用了这个剧本，所以你在看的时候不光会赞叹于说这个剧本的缜密以及充满讽刺性，还有不管过了这个多久的时间，还是会觉得哇，这么的隽永，这么的就是不落俗的一个状态。然后纵使这是一个1975年的电影，但是你现在在看还是会觉得哦，它非常的这个针砭时事，而且还有非常多这个伶牙俐齿的一些让人逗人发噱的这个桥段，由这个里面所讲到的杰克·里蒙跟马克·华叔，他们是这个好莱坞影史上非常有名的这个喜剧搭档哦。虽然他们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风格，但是呢，很有趣的是，他们每当这个凑成队，然后拍摄这个电影，那每部电影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票房成绩，那这部当然也不例外。他就是比利怀德这位德国到美国发展的这个导演，他在他的导演生涯后期最卖座的电影。
1: 嗯，好，我想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很喜欢这种比较早期的电影的话，可能你也会觉得诶，好像这个剧情有一点似曾相似。在早期有一些电影基本上都是同样的，应该说是稍微的有一点小小的改变，但是主轴都是差不多的。包含像是刚刚陆克有讲到在1931年的时候的原版的版本，然后还有在1940年的时候有这个性别反转男女，然后可能多加一点点这种爱情的元素在里面，对，
0: 有一些让人看的会觉得说哎呀这个
1: 对
0: 心儿蹦蹦跳，
1: 两个小冤家类似像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刚刚所介绍这部是在1974年的时候所上映的，是比较贴近原本的两位男主角的一个版本来去做呈现，所以如果假设你可能过去如果你不曾看过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刚好就趁这个机会介绍这部电影让大家来看。那如果假设你有看过的话呢，你还记得里面剧情是什么样子吗？如果忘记的话，现在在串流的平台也都可以让大家来做观看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满城风雨》，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西秋阳，阿秋格多，你看我几度下，萨卡努玛格库萨卡克连，那巴巴兰加卡马基纳，亚库阿图秋王啊，萨格多，亚邦阿拉巴七萨几度下，萨卡努玛格库萨卡克连，那瓦里萨克达卡马基纳。Sakati muna untin tinta jidusia, nupacun muna jaka kriana wabibeka magaku, nakuya kakin menem, gaju, nakuya jajab.
5: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单元里面一样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现在在电影院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可能如果假设在这个礼拜去看电影的话呢，应该会少了不少的人哦，可能可以比较亲近的在电影院来观看你想要看的电影了。今天要介绍第一部院线电影是哪一部呢？
1: 这部电影呢，它是一部算是传记电影，但它并非大家所想象的那一种，就是从年轻演到老的那一种传记电影，它比较聚焦在传主，就是这个主角他某一个时期的这个岁月。我看的时候我想到，就是刚好去年也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摇滚诗人巴布迪伦，他刚好聚焦在那个巴布迪伦他在上去参加一个音乐节，然后还没成名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个事情。那今天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呢，他一样是这个传主年轻时还没真正成名之前的一段往事。这部电影的名称叫做野生狂徒。那他的这个传主就是故

0: 事的主角呢是几年前自杀身亡的一位知名的美国厨师，叫安东尼·波登。我觉得应该很多听众朋友绝对都有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不光是有主持节目，他还出过书，而且据我所知有非常多的台湾的粉丝非常喜欢他，也因此当年他自杀的时候非常多的人感到非常的震惊，就想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但是这部电影完全没有去触碰这件事，因为他聚焦的是安东尼·波登他19岁的时候，就是他刚上大学，然后那时候他之所以会从一个写小说的，就是念文学的这个混吃等死的大学生，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厨师为志向，那甚至成为一个全球闻名的厨师的这个算是转捩点啦。那当年这个安东尼·波登啊，他小时候其实不太爱被人叫安东尼，他说安东尼是他妈妈才会这样叫他，他喜欢大家叫他 Tony。 Tony 就是这一部电影的这个英文原名，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我觉得算是一个艺术世家，就是他的妈妈是非常熟悉不管是文学创作甚至是音乐上面的，那也因为这样优秀的父母造就了他，好像觉得自己必须要往这条路走。那但是他在这个文学的造诣上又没有家人那么的好。故事开始于他要去申请学校的奖学金，那他一直觉得自己应该会上，他自认为他在准备这个作品集以及他的学习计划上面懂得运用很多小聪明，而这些教授都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所以他很厉害，他自视甚高，但是其实内在并没有太多的文学涵养，我必须要这样老实说。这是一个蛮，应该说在人物的设定上是一个蛮不讨喜的，因为观众在看的时候你就会说这个小屁孩到底在搞什么，就是会想说他多自以为了不起啊。如果你是一个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美国知名厨师的传记电影的话，你应该想说我干嘛来看一个小屁孩在这边卖弄他的学问。而这个小屁孩还更让人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呢，有一个非常喜欢的这个女生，是年纪大他一点的学姐。然后呢，他哈这个学姐很久了，然后他在某一天就去搭讪她，在酒吧搭讪她，然后就说：“哦，我申请了一个奖学金，我非常的爱看什么什么什么厉害的文学作品跟什么哲学家，他们的东西我就是只能说随便信手拈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这样子。”然后旁边的所有人都是不以为然，想说：“哦，真的吗？哇，真会讲，真会吹这样子，真会吹牛。”他甚至回家也这样跟他爸妈说，然后觉得自己天花乱坠，自己什么都会，什么都行。但是呢，牛皮吹太紧管还是会破的哦。就电话打到家里来，刚好主角接起来，这个 Tony 接到的是教授跟他说：“哦，抱歉，我们没有录取你，我们不会给你奖学金。”
1: 嘿，
0: 然后他还要装作很开心，跟爸爸妈妈说：“我要拿到奖学金，我要出去玩。”对，然后趁着家人都睡觉的时候呢，他把家里的钱搜刮一空。他跑去干嘛呢？他跑去他喜欢的那个学姐他暑假工作的一个地方，距离他老家要搭船转公车才能到，他去那边只为了找那位学姐。结果他去了以后发生什么事呢？他看到他学姐在，确实他在那边就是度假打工 working holiday， 在披萨店里面，他跟一个非常高壮的帅哥猛男拥吻，
1: 哇，
0: 男主角整个玻璃心碎。
1: 对，花光了这么多钱，结果没想到追爱不成，还看到了像这样的一个景象。
0: 没错，然后他就开始买醉，然后呢，买醉买到把爸妈的钱全部花光光，然后呢，花光付不了钱就算了，还趁着酒醉呢去勾搭这个在吧台工作的女店员，然后马上被这个当地的老板就是挥拳就是揍出丢出去，丢出去就算了，他的钱呢还被旁边路过的小混混搜刮一空，于是他就一贫如洗，对，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路过的一个算是老板啦，把他带回家。然后让他睡在这个外面的露台的吊床上，然后呢，那个男主角本来想说你这样帮助我，然后但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我想要继续看着那个学姐，我想要找找看有没有机会再跟他能够勾搭上。于是呢，他就跟这个老板说：“我可以在你店里面工作。” 然后呢，我什么都会，我在老

0: 老家是当厨师的，嗯，然后你们刚刚听我这讲完，你就知道他又在胡乱，
1: 他又在吹牛了，
0: 对，他又在胡乱了。那于是这个老板就交给他了一个这个洗碗工的工作，就让他在那边洗碗这样子。但整只他怎么连洗碗都洗不好，还打破盘子，就是怎么会这么糟呢？他真的是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美国名厨安东尼波登吗？他真的是那样子吗？那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明明他在看这部片开头是一个这么讨厌、这么虚张声势的小屁孩，但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你又会发现到他接触到了很多的作为一个虚张声势、内心其实很胆小的一个假掰的小屁孩的时候呢，他接触到比如说这些厨师呢，其实就是卫生习惯不太好，但是又在那边煮快餐，然后或者是他们平常精神不济的时候呢，哎，反而会抽烟，就是吸一些粉末，这些粉末可能就是并不是合法的粉末这样子。但为什么他就会觉得很奇怪，明明这些东西都在这个老板的眼底下发生，他怎么能够不在意这些事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看起来有点荒诞不经哦，非常不这么写实的一个厨房后场内场的这个状态里面，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他所工作的这间店的老板，他有一个所谓的他自己的做人处事的准则，就是他默许一些事情发生，但他同时也有一些信仰或者是准则是不能够被违反的，甚至是这个界限是不能够被跨越的。那也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自己似乎慢慢的有一些目的想要留在这个厨房里面，而并非只是说哦，我想要混吃等死，然后我想要在这边消磨我的暑假。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就会看到，其实这部电影与其说它是一个以传记片作为包装的片子，不如说它就是一个青少年的成长电影。因为你在电影后面，你就会发现这个 Tony 一开始看起来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然后说谎，然后用尽各种手段只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不去想后面的后果。但他在这些经历的事情里面，他遇到了很多人，然后可能因此受了伤，然后但也学习到了很多东西。那他也慢慢的体会到说，自己如果说谎可能必须是要造就到一些后果的。那过程当中，他也慢慢的就是最后成为了，从 Tony 成为了那个 Anthony， 就是安东尼波登。其实这部电影最后的结尾并非是这个波登后来去念了这个非常知名的这个纽约的烹饪学校，然后 后续再去餐厅上班哦，他并没有讲这个过程，他真的只是讲这个波登在这个暑假的某一天哦，自己一个人无所事事到了一间快餐店工作，就只是这样。但是你就会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说当一个人在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这个状态底下，发现自己一生的挚爱、一生的志向，是一件我觉得那个过程是非常动人的。然后这个导演他很厉害的是，因为他同个礼拜还有另外一部作品就是同时上映，然后这个电影叫做《超脱乐团之我要干大事》啊，就是一样是讲那种男性的成长，然后虽然看起来是非常幼稚的，但是有一个想要实现的梦的过程。那我觉得不管是《野生狂徒》或是我刚刚偶尔提到的这个电影，我觉得两部都很值得一看。但在这边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这部《野生狂徒》。
1: 嗯，好，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喽。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在本周还有没有哪些片是你推荐的电影呢？
1: 刚好这个昨天是一个这个中元节哦，表示我们的农历七月已经过了一半。在这个时节呢，有一部非常应景的片子，同时呢也是国片要上映了
0: 哦，
1: 叫做《纵邪四》。
0: 哦，这个系列已经拍到四了啊。
1: 对，他已经拍到第四集。我必须要说，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看《纵邪》，它是一个关于这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上吊自杀死亡的冤魂
0: 要上
1: 对送肉粽的这个习俗，但是它到了第三集突然变成这个跟这个泰国的古曼童有一些连结。
0: 嗯，
1: 那到了第四集呢，他们格局拉得更大，他们这一次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场景都跑去了印尼拍摄，算是我个人觉得是这部电影系列以来这个最宏观，然后制作阵容最庞大，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四集里面它一集比一集还要更加的精进，我个人觉得这是四集里面最好看的电影了，个人这样认为。那有一些人他是不看鬼片的，可能觉得恐怖，那还有一些人可能是觉得说我农历七月我不好去看这类的电影。
0: 嗯，
1: 对，那你没关系，你可以等这个它结束之后再去看，因为我会把这部片解读为是类似驱魔片，就有点像美国华伦夫妇那一种，就是像这样子，就是可能跑去某个地方，然后要赶走某个厉鬼或是某个恶魔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而刚好只是《纵邪四》哦，它有一个副标题叫《昆蒂拉娜》哦，这部片它这个怨灵的名字，因此他们这个把拍摄地点跑去了这个印尼。

0: 才这样子发生了这一集当中一连串的故事。它其实里面有一个契机，它的序章出现在一个小吃店，然后这个小吃店里面呢有一个外籍移工，刚好是印尼人。那他发生了什么事呢？他被这个老板性侵害，还怀了这个老板的小孩。
1: 嗯，
0: 然后于是呢，他拜托在印尼的亲戚呢进行一场这个召唤仪式，而这个召唤仪式并不是召唤什么守护神或者是召唤什么幽灵，他要召唤的是印尼当地最凶狠的怨鬼，叫做昆蒂拉纳。而这个怨鬼是如何在当地发生的呢？因为印尼有一个这样的传说，就是昆蒂拉纳是曾经在感情上被欺负，然后遇到了负心汉，然后因此女性们是怀抱着非常非常重的这个怨念而自杀身亡的。而这个怨灵呢就叫做昆蒂拉纳，他会去找这些就是曾经负他们的这些负心汉，然后把他们害到这个死无葬身之地，让他们每个都死状凄惨这样子。而那个外籍移工他透过手机观看这个仪式，然后把这个怨灵呢召唤到了那间小吃店里面。而这个仪式还需要最后一件事里面有一个非常猎奇的这个召唤的过程，蛮血腥的，大家就是自己进戏院看。总之呢，包括这一个女移工，然后以及那个小吃店的老板，两人最后都死于非命这是电影一开始的过程。那偏偏呢，这部片里面有一个算是贯穿四集的一个女主角，就是许安植所饰演的这个女孩，她刚好在前几集遇到了母亲自杀身亡，就一样是上吊死亡，而她跟她的阿姨就是陈雪贞两个人是相依为命。陈雪贞这个演员很厉害她以前是剧场出身的，然后她在《中邪》第二集的时候呢，演出了那个《中邪》的阿姨啊，入围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1: 哇，
0: 就是演鬼演到入围金马奖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非常少见的。然后他在第二集的时候呢，那个中邪的那个邪笑啊，然后那个双眼上吊啊，然后还有那个很非常哀怨的声音啊，我觉得那个演出应该是这个近年来的鬼片演出的这个华语片点鬼片演出的这个典范啦，就是一定要看的那种演出表演。那他在这个第四集里面呢，他又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姨呢，她刚好就在那个小吃店工作啦，就是这个阿姨有点衰，有点像金田一或是柯南，就是她到的地方怎么都会发生灵异事件啊，怎么都会发生这种惨状，然后她还这么的不巧就中邪了，就是他又被当地的这个怨灵卡住，因为他撞见了这个自杀的现场这样子。那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师父，这个师父也是这个贯穿四季，就是由阿西所饰演的这个道士呢，他就跟许安植就女主角说你阿姨被这个卡住了然后根据这个我的探测呢，他的灵魂，他的三魂之一呢，已经不在台湾。然后就说为什么不是在台湾？
1: 对呀，
0: 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的阿姨的三魂之一的那个魂魄呢，跑去了印尼。你要跑，赶快在这个72小时之内呢，把你的阿姨的魂魄赶快召回来，不然他可能一直就会像这样子失魂落魄的样子然后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紧急，所以呢，许安植以及他有一个小跟班，然后两个人就带着那个庙里面的那个钟馗的神像呢，就一起前往了印尼，要去救他的阿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有另外一条故事支线，就是其实那一个自杀的印尼女移工呢，她在台湾有一个小孩，然后那个小孩就是真的是单亲妈妈啦，就是算是在台湾的这个新二代，这样就新著名的第二代。然后是由这个曾经也是入围金马奖的这个胡宇恒所饰演他对于妈妈的这个突然离开，他不能理解，他想说妈妈怎么就突然走了，而且还是死状这么的凄惨这样子。那他决定就是带着他妈妈的骨灰，然后要一起回到这个印尼。那刚好这个过程在他们的那个招魂仪式，就是女主角她原本只是想要在这个小吃店里面帮她那个阿姨做招魂，但没想到那个胡宇恒，就是这个男孩的闯入，把这个仪式搞坏了。那没办法，就是这三个人于是就

0: 被搅和在一起，要一起去印尼去拯救那个阿姨，过程中就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我必须要说，它还是有恐怖的地方，但陆可我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害怕看恐怖片的人。
1: 嗯，
0: 对我来说，如果1分到10分的话，这部片。

0: 种超级恐怖或是超级可怕的那种厉鬼的桥段。我觉得台湾的鬼片或者是恐怖片都真的比较像是驱魔片的、欸、就是比如说像红衣小女孩啊，或者是像是比较一些比较经典的那种校园鬼片，你发现可能就是他们最后可能都是要破除一些，比如说要透过一些仪式破除某种诅咒，而这个破除诅咒的过程就有点像是闯关游戏、
1: 嗯、
0: 就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只是他们这次因为面对的是一个印尼的传说厉鬼、哦、所以在这种充满异国风情的这种画面，然后以及这个氛围里面，你就会看到蛮不像台湾的那种传统吓人的方式，你看到的是那种怎么讲呢，东南亚片的鬼片的那种形式。就是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有看过一些印尼片或是泰国啊越南片的那种恐怖片，你就会发现他们血浆用了很多、
1: 嗯、
0: 然后会开肠破肚也很多，就是会有很多个人觉得蛮肉体恐怖的那种血腥在里面、
1: 嗯、
0: 这部电影也不例外，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台湾元素，尤其他们把钟馗从这个台湾请到了印尼去，你就发现最后免不了一定会来一场这个台湾的神以及印尼的恶灵会有一段神魔大战，我觉得那段非常非常的精彩、嗯、这个农历七月还是要看点应景的恐怖片，那我就会推荐大家这一部这个纵邪四昆蒂拉娜。
1: 好，也提供大家做参考了，今天非常谢谢卢克，谢谢
0: 谢谢。

0: 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小时候遇到爱哭不想睡的孩子，妈妈总是告诉我们虎姑婆的故事，特别是台风停电的夜里，点着蜡烛听着外头狂风暴雨，感觉真的很可怕。但台风真的来了，你不能只是很害怕。
2: 台风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掌握台风动态 ，so easy so easy。气象服务电话166或167，还是收听广播、看电视都可以。检查门窗要坚固，以防玻璃碎满地。招牌广告要拆离，随身物品准备好。台风来了，我不怕。
3: 台风来了，请收听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先来听到一首比较动感的歌，来自于遗忘许慧欣的歌声《失恋不败》。

许慧欣所演唱的歌曲《失恋不败》收录在《美丽的爱情》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妹，同样也是稍微的有一些动感，不过呢，听起来的节奏再稍微的慢一些些。来听到的是收录在《勇敢》专辑当中的《假惺惺》。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假惺惺》。这首歌曲其实感觉上可以跟她后来的阿密特的《黑吃黑》有一点点像哦。当今天男人出现了像这样一个假惺惺的行为，平常根本就不会送花，突然的献殷勤，到底有什么鬼呢？好，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来送上是男生的歌曲了，来听到的是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

潘玮柏所演唱的歌曲《爱上未来的你》。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其实是最早是在林俊杰2003年的《月行者》当中的这首歌曲《翅膀》，不过后来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有印象中的是另外一个女生的版本，因为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部非常非常红的偶像剧叫做《我可能不会爱你》，而在这部偶像剧的片尾曲当中呢，就是由主演林依晨所翻唱的版本。今天来听到的是原唱林俊杰的《翅膀》。

果能够释然的对对方给予祝福，希望对方都能够好好的走出自己一条路的话，那当然很好。但当然很多时候并不是每一个状况都适用的，有时候可能想要让自己装作很坚强，想要让自己不要沉浸在悲伤的情绪当中太多，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这时候或许就有一首歌非常适合你了，来听到是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

范玮琪所演唱的歌曲《可不可以不勇敢》。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唱出蛮多人的心声的，尤其像是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人都会觉得哇，现在就是大家都应该要独立自强，然后可能就是要很坚强的做自己，然后找回自己的人生。虽然说用讲的都蛮简单的，但是自己要做到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耶。尤其像是如果假

是你自己投入了非常多的感情在这段关系当中，可是呢是对方他可能也许不想要延续相当感情，简单来说就是被分手了。当今天被分手的状况底下，你又要我站在一个很坚强很勇敢的立场，然后勇敢的努力的看向未来的世界，这件事情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吧。尤其像是结束一段关系，在结束之后可能不仅仅只是关系的结束而已，其实很多是会在生活当中留下过去记忆的点点滴滴，怎么样把这些记忆能够从悲伤难过的情绪转换成正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的简单。来听到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萨利嘎嘎好比努盖亚安尼加哈迪亚多伊辛
4: 哟
3: 巴苏尔嘎古多瓦罗哈亚阿里克伊盖伊辛南Kamu kan kuka ilisinan armiat kirami nama untuk pah I perakat hoto paling saka tata kaling sesan panini a sata pangku rikas I sa itu perakat nama untuk pah mafan ayah amis kako
4: mafan ayah amis kako
3: sa itu perakat nama untuk pah
4: sa itu perakat nama untuk pah
3: kali pahak a ilisin
4: kali pahak ilisin.
5: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今天第二小时来听到的歌曲，刚刚说到了在爱情当中，如果假设真的爱错了一个人，或许并不是那么快的可以走出来。接下来分享到的歌曲，李心洁的歌声《爱错》。

爱错就爱错了吧，又能够有什么样的理由呢？来自于李心洁的歌声《爱错》，来自于张震岳所创作的作品。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哦，虽然说爱错了，那可能对方就是错的人，怎么办呢？没有怎么办啊，就是只好等待那个对的人出现了。戴爱玲的歌声《对的人》。

戴爱玲的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一直到现在应该每次戴爱玲出现的场合，大家可能都会希望她能够飙唱一下这首歌曲。毕竟她在她的副歌的地方真的是可以把情绪很大量的挥洒出去。连真的有蛮多朋友可能在碰到分手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在 KTV 唱歌，真的是唱到这一句就是每唱必哭耶，然后那个高音可能也因为这个声泪俱下，所以可能会破音，但是呢，像这样的一个情绪的释放，或许也可以让自己能够心情稍微的舒缓一些。而当然从像这样的一个失恋的伤痛当中走出来，确实真的还是需要花一些些的时间吧。来听到罗美玲的歌声，爱一直闪亮。

罗美玲的爱一直闪亮，或许一直以为爱情都还是存在的，但是也许对方的心已经不在自己的身边了。像这样子一个慢慢的学习放手，或许真的是蛮多的人可能曾经经历过的那个苦痛期吧。前面听到了蛮多女生的演唱的歌曲，对于爱情的离开或是爱情的消失的感受。接下来听到的是男生歌曲好了，来送上的是范逸臣的这一首《你爱我吗》。

0: 由范逸臣所演唱的歌曲《你爱我吗？还爱我吗？》到底像这样的爱情是不是还在继续呢？有时候如果假设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化就算了，常常是出现了也许是第三个人，那那个关系又会变得更加的复杂了。梁静茹的《第三者》。
1: 你的

听到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第三者》。时间转眼也要来到了上午的9:55了，刚跨过去哦。来听到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 Penny 戴佩妮的歌声《什么都舍得》。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嗯，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台风来袭，土石流严重危害民众的生命安全，居住在山区民众请小心防范山崩、洪水及土石流，如果可以的话请暂住在亲友家，行驶山间路段要小心防范山壁落石，谨慎防灾，减轻灾害。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年第十八号的台风沙德尔在今天清晨的时候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而今天早上八点左右呢，沙德尔台风呢中心位置呢是在马祖的北北东方，大约是25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9转17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南西来进行，近中心最大风速呢是每秒30公尺，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呢是150公里。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台风过去3小时暴风圈是略微缩小，而暴风圈目前正逐渐的通过马祖近海，那稍后呢可能从中国浙江登陆，未来的强度呢有持续减弱，而且暴风圈逐渐还是有缩小的一个趋势。那今天我们的天气的部分呢，受到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特别是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而在中部山区也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提醒大家注意雷击强阵风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的部分呢要慎防的是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及淹水的情形。

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的高温33到36度，台东地区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上是炎热的，紫外线的指数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气动是属于多云，台北市还有苗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北市以及桃园新竹都是多云时晴。在降雨几率部分，气动市以及新北市桃园新竹都有 2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还有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好，时间10:10，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同样的，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呢。在沙德尔台风今天早上清晨的时候呢，就减弱为轻度台风。好，那今天白天呢，它是逐渐的就在正在越过马祖的北方近海的一个部分呢。目前这个时间点是台风最接近马祖的一个时间点哦。那预估好，今天下午到傍晚呢，也会是台风的一个状况。好，研判有可能好快的话是在下午的时候，慢的话呢，可能就会在那个傍晚的时候会解除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另外，中央气象署也做提醒，因为目前是沙德尔最接近马祖的一个时段呢，其实在马祖的地区哈，已经有这个 2.9 公尺，将近是3公尺高的一个大浪哦。那今天白天整个的一个浪况的部分呢，它还是会持续哈，那风势呢也可能会稍稍的一个增强哈。不过预计呢，今天晚上之后呢，整体的风势它就会逐渐的减弱哈。这边大概是目前根据沙德尔台风对于我们的一个离岛地区马祖所受的一些的影响哦。不过在降雨的方面呢，南部地区真的很辛苦哎，之前一直在下雨啊，这个台风不来对不对，只是经过我们的北方的一个近海哦，没想到对于南部地区的部分呢，因为它带上来什么呢，带上来西南气流的一个关系哦，所以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今天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哦。像是高雄屏东外海目前因为有明显的对流发展，已经带来显著的一个降雨哦。那从这个今天一直到上午8点截止，屏东的北部日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200毫米哦，真的是雨非常非常的大哦。那除了高频的对流发展比较剧烈之外呢，我们也要提醒的是哦，在东部山区还有台南高雄内陆地区呢，其实也有对流发展，部分地区的雨量呢也是超过40到50毫米。好，那会随着沙德尔台风登陆中国之后呢，台风外围云系呢也会影响到马祖，所以呢马祖的天气呢也是相对不稳定的。中央气象署表示，以整体来看的话，降雨

雨的部分呢，整体的降雨的部分在今天下半天之后就会逐步的缓和，但是部分地区的雨势呢还是会比较偏大，可能明显的降雨的缓和呢要到今天深夜之后。好，今天呢在南部地区中部山区都还是会有大雨甚至豪雨的发生呢，我们在然后会有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形所以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而且连日降雨的关系依旧的唠叨一下了，就是山区怎么样呢，土石会比较松软啊所以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好，我们今天的天气也是闷闷闷大家有没有发现昨天的时候我觉得 整天啊都是非常的哇那个热气啊，没什么风之外就那个热气啊，就连傍晚我都觉得哎呀傍晚不是应该要比较凉了吗，没有我昨天下班的时候那个整个热气还是非常的闷闷的这就是因为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所以我们的北部地区啊热热热，然后南部呢是怎么样呢，下雨下雨下雨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的紫外线指数还是属于偏强的一个状况还是要注意防晒，另外呢也要多补充水分了那今天其实这种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你会发现就是到了晚上它还是一样的热，然后早上呢其实一早的时候呢它的温度就已经我们北部地区就已经到了30度了就已经到了30度，所以今天有外出活动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高温闷热的一个天气状况了。好，我们更新完整个的天气状况之后呢，时间来到了10:14，等一下就会跳到10:15咯。好，我们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哪一首歌曲呢？我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每天的幸福都能够加多一点点，然后每天的快乐呢也能够呢加多一点点，好不好每天的累积哇，这个就会累积到非常非常可观的一个那种幸福感然后快乐的感觉我们来欣赏王芷蕾的这首歌曲咯，加多一点点。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首先，我们先来看到台北市有起事故啊。台北市市高往东的方向，重庆北路口入口的入口处的地方啊，自小客车翻覆的一起事故。目前我们收到的资讯是，现场拖吊作业正在处理当中。那市民大道往东拥塞，郑州路往东啊，也是属于拥塞的情形。尾端车流在环河北路哦。好，这个市高往西下了重庆北路尾端。车流大概在中山北路，目前就是受到这起事故，市高往东重庆北路入口处的地方自小客车翻覆的一起事故的影响，目前拖吊作业正在进行当中。那提醒大家，可能拖吊作业完成之后车流就会比较顺畅了。那目前呢，卡在这里的朋友们呢，先保持耐心一下。台北市有坑洞哦，道路有坑洞哦，在那个南海路建国中学前方路面坑洞凹陷，目前是以三角锥怎么样呢做这个围设于路中哦。那养护工程队表示，现场是属于掏空，整个路基掏空的关系，暂时无法排除交围。好，也提醒一下大家哦，赶时间可能怎么样呢，避开这个路段了哦。南海路建国中学前方路面坑洞凹陷状况，是因为路基掏空的关系。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再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也是一代的玉女歌手哦，她的歌声非常的甜美，长相也是非常的甜美的哦，沈燕的歌曲。他在60岁的时候，2020年的时候过世了哦。我们来欣赏他非常经典的这首歌曲了，《一串心》。

0: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
1: 今天的股市很多都亮灯哦。好，目前是10:25的时候来关心一下台股哦。目前台股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425.08点，上涨了449.86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013.54亿元。好，来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这个。哇，他已经73岁了哦。媒体在6月的时候有特别的报道他哦，那是因为他出席了一项的活动，哇，展现了他惊人的冻龄状态哦。他说啊，他这个人啊就害怕打针，所以他不敢尝试侵入性的医美的疗程。你知道他如何的保养他的一个碎碎的皮肤呢？他说啊，不吃炸物，不吃辣，每天要喝3000cc 的水。他是谁呢？他就是汤兰花了。我们来欣赏汤兰花的这首歌曲，非常经典的一代佳人的主题曲。那歌曲之后，我们就要进行的是第一个小时的周五阅读日，新南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10国杂吧 ，Escala 念钢房 ，10早，你们都做钢房。
5: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行安老总林福义。人到中年呢、很容易被人家说人生在走下坡啦，然后大家觉得中年男子啊、中年大叔啊，这都感觉上有一点负面贬义。如果你中年来到了50岁以后，你会有什么看法呢？50岁，很多人就听过《论语》说啊，50而知天命，50是知天命的年纪。那什么叫50是知天命呢？知天命就是指啊，人到50岁的时候，经过岁月的洗礼，然后你能够洞察宇宙万物的这个规律，然后明白每个人的生命定位，明白啊，人力有限，懂得顺应自然法则，放下盲目的追求，在知足跟豁达中找到内心的平静。哇，感觉50岁很通彻人生的道理啊，因为他知道宇宙运行的道理，知道人很微妙，所以人生不要追求太多。但真的是这样子吗？到了50岁，我们就知天命，然后就可以一直找到内心的平静吗？恐怕答案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以前人呐、是70古来稀，但是现代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我问你，你已经财富自由了吗？你可以退休了吗？我永远记得我会问自己这个问题，我到50岁我可不可以退休？60岁我可不可以退休？65岁我可不可以退休？70岁我可不可以退休？代表50岁啊，其实只是人生舞台的一个转换时刻，不代表已经要接受那种人生即将落幕，最后在人生舞台上最后精彩演出的最后一刻。绝对不是这样子的。50岁呢，事实上是一个重新界定自己人生很重要的关键年纪。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呢，书名就叫做《50岁的人生提案》。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韩国最有人气、拥有6000万流量的人生导师，对中年人。那他是心理学家李先湖。他提这本书呢，就是要告诉大家，当你人生中年走到50岁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你常常会有遇到一些人生的一个迷惑或不解，或者你在考虑自己要不要转型。所以呢，他会提出33个最常见的生命转折，然后呢，这位心理学家会给一个指引。我刚刚就提到50岁，很多人觉得哎呀什么都不用改变了，或者已经清楚自己好像已经是什么样的人了。但是这个你以

以为你自己知道什么样的人，可能是用既定的工作关系、人际关系、你的家庭关系，你是单身、结婚、有孩子、没孩子，你的爸妈现在的健康状况，可能会定义你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呢，我们作者告诉我们，其实50岁是一个很重要让你人生舞台可以转换的时刻，因为我们过去可能都是为了家人、为了工作而活，但是如果你在想你要有更好的老年生活的话，你这时候在50岁可以开始去寻找新的主题、新的生命之窗。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等到退休才去培养兴趣真的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50岁你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觉醒，你要告诉自己你是谁。所以呢，这时候你就要去知道我在50岁之后我可以去培养什么样更多的兴趣，去理解自己，找出自己想要做的人生经营的方向。所以在这本书里面的33个人生转折，我们就跟大家来一一的介绍。他首先告诉大家，其实在50岁的人他有一个重要而且温暖的生命转折提醒，就是你要让自己的心智年龄要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这一点呢，我就非常有感，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感受很多压力嘛，然后你觉得50岁的人你都几岁人，怎么还做那么多幼稚的行为，好像我去唱 KTV 的时候那这边跳来跳去，他说你都几岁人了还这么幼稚。其实书上就是告诉我，我们应该要自己保持一点活力，要比你的实际的心智年龄呢要年轻几岁，因为这可以重建你对生活的感受力，我觉得这是对的。还有呢，如果你让自己的心智年龄能够稍微年轻一点，你就会打破那种无聊跟停滞，日常会变得更有趣。我觉得这是很正确啊，好像唱歌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已经老，然后你就看年轻人就在那边哎，好无聊哦，这有什么好跳的，拜托，这有什么好玩的，你对生活一点都没有关心，没有好奇心，然后觉得啊，这样就那么高兴，拜托。然后有时候跟朋友出去，他说哇好好吃，我说拜托，你是没有吃过好吃的。如果你都是这种负面的偶机上想法，我告诉你，你人生就不会充满感谢，不会很多的赞叹，你不会感受到生命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的精彩嘛。你老是觉得说哎呀，这种东西早就玩过啊，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年轻的时候怎样怎样，那这时候就很糟糕嘛。所以你只有这样子的投入，让自己年轻一点，重新再来一次。你有时候你去 KTV， 你管你会不会唱，唱得好不好听，你就大声唱歌嘛，乱吼一下也可以抒发情感，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温暖的生命转折提醒，就是要让心智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几岁，很重要。那接下来就是说，到了50岁的时候，你会感叹说，哎，我们常觉得50岁以后呢，不只是婚宴少很多吧，对不对？你不会有朋友在50岁结婚，可能也有啦，但比较少。然后有些朋友可能身体不好，那可能就失去联络。有些人可能甚至呢就会参加一些告别式，你会感到到生命中的好朋友好像有可能不小心就不见了。所以呢，我们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到50岁是一个生命转折，有些人可能身体会有一些健康上的问题，有些人会发生意外，所以我们要更加的经营自己人生非常重要的好朋友。那好朋友不是只有求学阶段，也不是只有工作阶段，也可能因为共同的兴趣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例如说像我去健身房的习惯，我以前认为健身房我怎么可能去认识朋友，但错了，我发现到健身房，当我打开了我的这种心态，然后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不同领域的朋友的时候，会觉得生活会带来另外一种乐趣。这也是在讲经营朋友的时候，永远不要只守着旧朋友，你还是可以在不同圈子认识不同朋友。所以很多人呢，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到职场，他会念 EMBA 啊，就认识不同领域的朋友，这也是一种可以让自己的朋友圈关系可以更加多元，丰富你生活生命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来源。接下来他也告诉大家，到中年50岁以后呢，我们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结婚孩子长大以后呢，你会面临这种空巢期。孩子呢可能自己已经20岁了，二十几岁，他开始求学有自己的生活，那爸妈如果还是想要抓住他们的话，那真的不行，因为这样子让亲子关系会更加的紧张。所以呢，在书上也告诉大家，其实如果你是有家庭的，你要建立新的家庭文化跟情感连接，然后不要再说哎呀，用那种情绪勒索，就说哎呀，儿子啊女儿，你有没有很好啊，哎呦，爸爸妈妈最近啊都感觉很容易生病啊，身体好像越来越差啊，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回来看看我啊，或者说哎呀，动不动打电话给他。
这样子会把孩子越推越远，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些50岁的人，其实在空巢期要懂得规划新人生，要创造。

0: 你专属的家庭文化。有时候你会发现哦，当这个子女他们在外面打拼的时候，他们也希望他们父母可以好好照顾自己，这时候他们更愿意回来，就是跟父母一起做快乐事。如果父母老是抛出一些负面的情绪啊，身体不好的讯息给这些孩子，那孩子还会想回家吗？他觉得不想，你就会越推越远。所以空巢期的中年50岁的人应该要懂得要规划新人生。接下来他也告诉我们，50岁的人哦，其实对于幸福这件事情呢，应该不是追求更多的那幸福，而是要实际上过得很幸福。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幸福就是啊，可能可以出国旅行啊，我一定要坐商务舱啊，我一定要锦衣玉食啊，我一定要身上背精品包、名牌包。其实这不是真正的幸福。50岁的中年人应该要有的生活态度哦，应该是一种吃一些可以抚慰你的食物，找一处可以承接你情绪的空间，为自己准备一些专属的小幸福。所以，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在于说你要吃很高级，然后每天吃很饱，不是，而是你喜欢一些食物可以疗愈你情绪，就算你喜欢喝咖啡，你喜欢吃巧克力、吃蛋糕没有关系，能够找到自己可以抚慰情绪的小食物，然后或者自己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即在家里啊，可能沙发、书房、床上，你觉得可以让你很安心自在，那就是最棒的幸福了。所以，真正幸福并不是在要去做很多很多无谓的争取，而是要实际好好过每一个可以让你感受到幸福的行为、食物、态度、居所，这样就可以了。50岁呢，就是中年人了，所以呢，要展现成熟大人的人生智慧。这里面就提到，其实我们说50而知天命嘛，所以你应该要去理解到，你累积人生智慧有没有办法传承，或是当一个 giver。当一个教练去帮助这些年轻的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因为你累积很多你自己的智慧，没有人说智慧一定是要有成就的人啊，每个人生活都有很多智慧。像以前我的阿嬷，我也觉得很有智慧啊，他有这些人生智慧，他就应该把它书写下来，或借由聊天、借由家庭聚会的时候，能够把这些想法分享出来，这是很棒的人生智慧的传承。那还有就是大人智慧要展现在一种说，当你今天遇到一些会激怒你情绪的事情的时候，你要保持冷静，然后你可以借由书写的方法去做所谓的书写疗愈，放下烦恼，将一些负面情绪转为一些正面的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到50岁中年，难免还是会有50岁的中年焦虑。作者告诉我们，50岁中年之路就是要真的为自己而活，因为你还有未来30年的人生要面对，所以你应该想，这时候我在人生舞台不一定要长成跟50年前那个我是一样的，应该借由现在的智慧、自己的成熟去展开你的第二人生。所以无论你今天是面对了空巢期，或者是家人关系的改变，或者身份有点松动，会常常会觉得未来是不确定性的，那越是这样的变动当中，你就可以去找寻自己人生的新方向。我觉得50岁或许听起来觉得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但是当你心态改变了，让自己更年轻，你就永远因为好奇心会驱策你，一点小小的幽默感也可以让人家更加的亲近你。千万不要摆起那种50岁我就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中年人，然后什么事呢都表现出说我看法不一样，你这样就会变成让人家很讨厌的50岁的男人，就觉得你就是负面情绪，然后沉醉在自我过去的那个时代当中。其实在50岁之后，我们借由刚刚提到这些生命转折的提案，你都可以让自己在每一天生活当中过得很美好。最重要的是人生还有老年呢，中年不过就是为了老年做好准备的一个阶段。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希望自己在未来的30年、40年，在老年生活当中会成为人人都非常喜欢的，觉得你很有智慧的人，那么就请你要看这个50岁的人生体验，改变你对50岁的成就想法。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0:46哦，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下礼拜孩子们要开学啦，最近哦，其实这两个礼拜我发现哦，在逛那个书局啦，还有那些的文具店啦，真的好热闹哦，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齁就会带着孩子们呢、哦、来采买开学要用的东西，特别是那个要进入这个小学的新鲜人，然后好热闹，我都觉得他们有很多的期待，都很开心在选那些的玩具啊、书包啊等等的哦。好，这边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齁，有时候我也看到阿公阿嬷带着这个孙子孙女哦去买东西哦。好，这边啊书包的部分，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真的好辛苦哦，看到他们背的书包都好重哦。以前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们是用拉的，好，要不然真的我们会帮孩子背书包，因为他们的书包真的太重了哦，因为那个书啊都比较大本，跟我们以前相比，然后

然后呢那个用的纸质啊还有那个彩印啊，哦，都跟就反正就是比我们以前重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美联社的一个报道哦，就是美国儿科学会指出哦，在书包的部分，好，他说书包超重的一个征兆包括了是什么呢？好，因为书包背太重的话，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个生长发育，还有那个他的身形有没有？有些背着的话都拖成那样子，然后对孩子的生长是不好的哦。那这边提到了书包超重是什么样的一个征兆呢？包括了孩子身体前倾。哦，来支撑重量，或者是呢背得很重，然后呢走路困难，那肩带呢不应对肩膀造成一些的压痕。如果你发现哦，那个孩子在背书包的时候，那拿下来他的肩膀上面有了一些的压痕的话，那就是孩子的书包可能是超重了。那儿科医师呢特别表示哦，背部的伤害虽然不常见，但是还是有可能发生，特别是在孩子背着过重的书包跌倒的时候，那很多的危险就发生了。好，他说如果孩子绊倒或跌倒，背上哦又一个很大很重的书包，情况就会更糟糕哦，额外的一个重量可能会提高那个伤害的一个程度。虽然我们常在以哦这个书包的重量跟孩子的体重大概呢是怎么样呢，体重的10%到15%作为书包的一个重量的参考标准，但是儿科医师表示了，目前呢其实还没有足够的一个证据建立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一个通用的标准。好，像是儿童的身形力气还有身体的一个发育跟日常的活动呢是各不相同的。好，照顾者应该要考量到孩子的个别的需求，并尽可能的让书包保持最轻的一个状态。好，所以并不是说诶那个科学根据说啊孩子的书包的重量就是体重的 10%到15%。他说没有，因为个别性差异性是比较大的哦，有的时候也要做弹性的调整。而且呢怎么样呢，我们尽可能让书包的重量可以保持最轻。那专家建议哦，你要怎么选择适合孩子身形的一个书包呢？其实现在很多的书包很贵。它标榜的是什么呢？什么人体工学，然后呢让孩子背的时候呢怎么样呢，它的不会造成身体过大的一个负担。齁，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诶，齁，我觉得爸爸妈妈或家长可以做一个参考哦。他这边提到哦，如何帮孩子选择适合的一个书包，包括呢附有两条那个两个那个比较宽的那个肩带，就书包的那个袋子哦，它要比较宽，而且它有那个衬垫，好，它有衬垫，好，再来呢，它的这个衬垫呢，还包括它的背部也有那个衬垫，它可以还有呢，可以分散重量的一个隔层。有时候那个书包有隔层是很重要的一些的事情，不只是孩子放东西可以做一些的分类，它还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去分散它的一个重量。好，再来就是它可以重新分配重量的一个腰带或者是胸带。好，有些的那个书包它会有个腰带，有没有？好，让孩子就是他可能靠着腰还是靠着其他地方的一个重量，他可以撑起那个书包。好，就像有那个登山背带一样啊，你会发现他的那个登山背带一些的设计，我觉得他也是有这样子分散重量，或者是让我们的身体在爬山的时候不会太辛苦。好，就是重量的部分他会做一些的那个看袋子或者是一些的设计的部分，它都是有意义的一个存在哦。好，再来哈，当孩子拿起书包的时候，他说应该膝盖弯曲，而不是使用腰部，以免拉伤。其实我们自己大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不是你不要直接用弯腰的方式去搬东西，他告诉你你要先搬蹲下来，用蹲下来再把东西给搬起来，并不是直接弯腰哦，那可是很容易怎么样呢，让腰给扭伤了，孩子也是一样的哦。所以家长们爸爸妈妈或阿公阿妈帮孩子选择书包的时候哦，我自己会觉得啦，有时候要看一下那些书包的一些的设计
然后呢，毕竟孩子书包会用比较长。

的一段的时间嘛，他又在生长发育哦，还是选择我觉得人体工学啦，对孩子哦不会造成太大的一个身形的影响或承载力哦，造成他生长发育影响的一个书包会比较理想。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孩子的书包能够轻，就让他轻吧，好、哦，不要让他背太重的一些的东西哦。有时候那个。现在哦，

的水壶，就是刚刚好，刚刚好的水壶就可以了，齁，这样子也能够减轻一些的重量。或者是呢，装水的时候，让孩子带出门的时候，就是怕他路上要喝水嘛，对不对？那你的那个水可以怎么样呢？减半一下，不要装那么满。那剩下来就是告诉孩子，到学校再去装水就好了，齁。要不然背着那么重，你看，又是书啦，又是铅笔盒啦，好，又有其他的文具啦，那再背一个大大的水壶，里头又满满的水啊，真的是太重了，真的是太重了齁。好，推荐给大家，这也是那个美国儿科学会的医师特别针对快要开学了所做的一些的提醒跟说明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54，我们又要先休息一下哦。我们等一下的是那个11:00的新闻过后哦，再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等一分钟，哎，有时候等待。有时候不要那么急，有时候等待是值得的，等那一分钟有时候会差很多，不要急好不好哦。但是有时候真的该急的时候，那一分钟慢一分钟啊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有，就是应该怎么慢那一分钟，结果也会差别也会非常非常的大。有时候就是到底该等还是要该及时的去做，大家就看事件去做一些的调整哦，齁。不要说哎呀伟华说等一分钟很重要，哎，那你有很多的事情该急的时候要该那个该急的时候你就说就等一分钟，那那时候可能因为那慢一分钟哦，很多的生命或者是很多的事情的解那个就会失去了，好不好齁。好啦，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咯。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

0: 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为了确保台风及豪雨来袭时的安全，请在地下室加装自动抽水机，并在入口处加设防水闸或沙包，避免将电表装在地下室，以免淹水导电时造成危险。停止办公上课时的即时语音查询电话0203-00166 0203-00166，台北市政府台北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福部宣布健康币十月上路，癌症的筛检打疫苗赚点数最高可以赚13150点。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健康币呢是比照新加坡的经验，将健康的行为转译为健康币。第一阶段采取的是有做就有币，参与对象为年龄满18岁以上，可以获得健康币的项目呢有公费的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公费与自费的疫苗接种，包含了像是流感疫苗、COVID-19 疫苗、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点数介于800到1350点。根据呢国健署的推估，健康币上路两年内，每个人最多可以累积的健康币，依据不同年龄层与健康风险，点数呢都为3700点到13150点。而目前与卖场超商初步的洽谈模式呢，是以一点折抵一元为原则，寿险公司可能会依照的是自身的一个制度建立不同的一个点数的换算方式。而健康币配合今年流感疫苗开打的时间开始累积，不会回溯到计算过去的健康行为。而今年一到九月完成肺癌筛检打疫苗者无法获得健康币，以确保资料正确性以及制度的公平。那实际参与的超商还有其他通路的名单以及相关可以兑换的服务，近期将会陆续的对外公布，未来可以兑换的商品一定会逐步的扩大。那至于运动场馆会如何的纳入健康币的兑换机制，目前仍在研议，尚未确定具体的运作方式。这个周末假日台北好精彩，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呢即日开始到9月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3号仓库呢免费的展出。那潮专车在29号30号重磅呢首发。那市府前的彩虹广场也推出了潮台北黑胶装置候车亭，与台北101同框的打卡。29号礼拜六当天在华山文创园区华山剧场，则是由北市青年局主办的首届2026 Taipei for Youngs 台北青春联播社团的联合展演。那30号礼拜天，环保局在儿童新乐园举办近邻新生活亲子嘉年华的活动。那另外呢，捷运信义东延段30号正式通车，邀请民众搭捷运到广慈奉天宫站呢抽好礼、逛市集、听音乐，共享通车的喜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潮台北 Twenty Taipei 除了集结290组海内

0: 内外团队带来159场精彩演出外，更透过潮专车、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及巨型黑胶装置候车亭等多元体验，将音乐、科技与城市空间串联。其中潮专车在特定时段安排 DJ 演出，成为穿梭城市的移动式音乐场域。松烟登场的三大科技互动展区，从读取城市资料到亲身玩转声音，再延伸至街区探索，打造从展场一路连接城市的音乐体验，邀请乐迷一起登入台北这座潮流城市主机。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1: 从今天开始到9月6号，随时欢迎你到松山文创园区来体会一下很科技音乐互动的感觉。
0: 此外，2026 Taipei for You 台北青春联播社团联合展演，集结北市高中职及大专院校30组学生社团，29号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在华山剧场登场，邀请青年朋友走出校园，来到华山共同感受校园社团的多元魅力。青年局综合规划科科长蔡家正说，
2: 那我们就透过音乐、舞蹈、表演及创意的摊位，让我们的青年把他们的兴趣化为舞台上的精彩内容。
0: 30号星期天，环保局邀请亲子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来到儿童新乐园参加近邻新生活亲子嘉年华，以11住行娱乐购七大生活面向规划趣味关卡，让孩子在玩乐中认识近邻，还有悠悠家族精彩演出。同样在30号当天，捷运信义东延段正式通车，下午1点50分广慈奉天宫站开放旅客进站，2点发出首班列车，并推出音乐会、市集等系列庆祝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3: 2026亚太暨台湾永续行动奖台北市再传捷报，除了连续5年荣获亚太永续行动奖、宜居城市奖，更在台湾永续行动奖荣获了硬银5铜的佳绩，展现了台北将永续的理念融入市政推动，持续深化永续的治理，打造宜居韧性城市的努力与成果。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0: 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26亚太永续博览会于世贸艺馆登场，并颁发2026亚太暨台湾永续行动奖，表扬各界落实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成果。台北市共有4项行动获奖，包括环保局粮食地图数位转型、台北市气候行动奖、北水处台北水永续低碳供水及北捷枢纽再生与永续绿廊。其中粮食地图数位转型荣获获银奖肯定。气候变迁管理科科长周贝伦说，
4: 台北市也受盆地地形、极高度都市化跟热岛效应的影响，高温的风险日益增加，台北市就也整合了跨局处公司协力的合作，来盘点全市的室内外的粮食据点，同时也整合到台北市行动防灾 A 提供及时定位查询的导航服务，让市民可以在高温期间快速找到临近的避暑空间。那同时我们也借由智慧科技的串联实体场，让主动避暑融入日常生活，来降低热伤害风险，建构宜居气候韧性的永续台北。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扩充民间合作的据点，结合海绵城市、田园城市跟降温城市的政策，来打造永续发展的宜居台北市。
0: 此外，环保局设立台北气候行动奖，鼓励企业、机关及社区投入节能减碳与气候调试，提升城市韧性。北捷公司透过台北车站地下空间更新，串联新中山现行公园，打造低碳友善的交通场域。北水处则持续提升供水效率，降低碳排，推动节水及水资源永续利用。3项行动均获同级肯定，提醒民众把握29号展期最后一天，前往2026亚太永续博览会参观幸福台北城，认识台北全龄照护、宜居环境及智慧治理的永续成果。完成指定任务还可获得限定好礼。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3: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5: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沙达尔轻度台风在今天上午八点的时候是位在马祖的北北东方大约是25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9转17公里的速度向西南西进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30公尺，七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50公里。根据最新的

资料显示，台风过去三小时的暴风圈是略微缩小，而暴风圈正逐渐的透过马祖的近海哦。那预计稍后可能从中国浙江登陆，未来强度还有持续减弱，而且暴风圈缩小的一个趋势。那预计呢，在今天下午或傍晚，台风的情况研判是否会解除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那另外呢，今天的天气的部分受到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特别是在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延时的豪雨发生，而中部的山区也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在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之下，北部东半部的高温33到36度，台东地区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上是炎热的情形。紫外线指数呢，可能会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多云，台北市跟苗栗地区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北市以及桃园新竹多云时晴。在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都有 20% 的降雨几率，那台北市跟苗栗地区的降雨几率呢是 3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阿提的歌曲《想回家》。

0: 931路况报道。
1: 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目前有事故发生在国道5号的部分了。国道5号南下路段零公里处的地方，就是南港系统交流道内侧的车道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是平林行控中心稍早之前的说明，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保持耐心喽。哦，好，这里看到的是国道5号南下路段苏澳出口匝道外侧呢，目前有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桃园市龟山区有一起事故发生哦，文化三路跟文化二路34巷口内侧的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心里这边也多加注意跟小心。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要来找一下咯。好，送给大家这首的歌曲呢，是古耀威所带来的歌曲哦，一个幸福的吻送给大家。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3的时候，要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咯。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来到了46460.79点哦，目前上涨了485.5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296.48亿元。好了，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要来做一下小小的预告了。礼拜五

五阅读日一周要进行呢，我们第二个小时要进行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阅读好时光，先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马上来做聆听，来欣赏邰正宵的这首歌曲《蓝色街灯》。

0: 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妈妈好，
4: 哦，小美乖，哎呦，等太太，阿玲到小美，到个

0: 是安怎咧整一流？
1: 哎呦，足疼的！就昨我开车载伊出去，伊唔坐好，一直乌白叮当。我雄雄刹车，伊就弄着头啊！
2: 陈太太提醒你，咱大人爱囡仔，就应该爱保护伊。即马政府有规定，车咧开的时阵爱按照规定，予咱的囡仔坐安全座椅，确保囡仔坐车的安全。
3: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4: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3: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4: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5: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章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章老师。今天信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我来教你种橘子》。
1: 哦，今天是植物的绘本故事吗？种橘子，种树
2: 啊，是
1: 橘子树，
2: 橘子树，没错，没错，没错。我来教你种橘子。这个故事是山鼠森子拓心太郎写的，图呢是宫西达也画的，翻译是林真美，是维京国际出版社。宫西达也耶，
1: 嗯，他是不是画了之前我们看过他的那个恐龙吗？
2: 对，恐龙霸王龙系列很多，
1: 对，
2: 还有小猪啊，也是。
1: 是因为宫西达也的画风一看好像就知道是他的画风。
2: 嗯，
1: 哦，
2: 对啊，伟华你好厉害，这样你也看得出来。他的画风真的是大部分的绘本你一看就知道是他的，
1: 嗯，
2: 但是因为这个系列又是另外一个系列，
1: 哦，
2: 但是你还是看得出来，所以你真的很厉害。
1: 因为那个有两个角的像妖怪嘛，
2: 嗯嗯，
1: 对，我就有他的那个画风的感觉。
2: 哦，你真的很厉害呢，嗯，
1: 而且宫西达也是很多孩子很喜欢的，
2: 非常非常非常，哦，很多大人跟小朋友都非常喜欢，而且他是多产作家就是他的著作也是非常多的，我们常常讲他的
1: 对，没错没错，嗯，
2: 但是这个画风我说伟华说认得出来真的很厉害，
1: 哦，
2: 因为它就毕竟是不同系列的东西这样子，
1: 是，嗯，不过大家真的对它的恐龙系列比较有印象，
2: 嗯嗯嗯嗯，
1: 但是我觉得你看他画那个橘子，其实我认得出来是因为后面那个橘子，
2: 嗯，橘子树，
1: 后面的橘子树，
2: 哦，对，
1: 橘子树是有点像它的线条的感觉，
2: 哦，对，
1: 我从封底啦，先生老师封底，
2: 哦，对，
1: 从这边我觉得真的很像宫西达也的，
2: 对，他的画风真的很好认，
1: 嗯，对对，嗯，好，原来破绽就在橘子树，
2: 很好认哈，哎，我觉得好霸气哦，
1: 嗯，
2: 他的书名叫《我来教你种橘子》，哎，
1: 嗯，
2: 我是谁？
1: 我很厉害，
2: 我很厉害，
1: 种橘子专家。
2: 对，没错，伟华你猜对了。我们都喜欢讲种橘子专家，或者讲达人，
1: 啊，
2: 橘子种橘子达人，对不对，
1: 嗯？
2: 对，所以这个我来教你种橘子，那个我就是一个非常会种橘子的达人，我们叫他橘子达人，好，
1: 橘子达人，
2: 橘子达人。
1: OK，
2: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那伟华你来认了，
1: 嗯，
2: 我。来教你，这个你是谁啊？你看这个画面里面，你看到了什么？封面，
1: 国王，
2: 国王有写一个王的王，好，还看到什么？
1: 那个
2: 两个角的，
1: 怪兽，
2: 怪兽，好，还看到，嗯。

0: 什么？
1: 那个佛祖，
0: 佛祖，对，真的有佛祖，
1: 真的有佛祖。
0: 还有这个，
1: 那个是那个什么、啊？这个我真的看不出，
0: 就是日本的妖怪哈。它是风神
1: 啊，风神哦，那两只脚的也是妖怪，
0: 两只脚的，
1: 是妖怪吗？
0: 雷神
1: 哦，雷神。所以这个我来教你种菊，这个你这个都是一些大人物的感觉，
0: 对，就是这四个大人物
1: 哦。好，那四个大人物
0: 好了不起哦，
1: 对，没错。
0: 而且你看这个开本啊，是上下翻的。
1: 好不一样、
0: 我们一般绘本是左右翻比较多，
1: 对，
0: 或者右左翻。
1: 我们之前有一本也是
0: 上下翻，对，
1: 那个
0: 蓝色是最温柔的颜色，
1: 对，
0: 也是上下翻，
1: 没错没错。
0: 所以碰到上下翻，你就知道说它应该有特别的设计，不然为什么要上下翻？
1: 对
0: 不对？不然就按照平常的左右翻。我们故事来听听看，就知道它为什么要上下翻。
1: 因为橘子是会一直长大。
0: 你又猜对了，
1: 真的吗？我发现哦，我被信真老师训练到，我可能比较会思考，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生长的时候，他并没有特别的去教导我们要懂得去思辨，要去思考。我真的到长大我才去思考，所以我以前小时候我真的超级怕那个别人问我问题，因为我觉得我都答不出来，我只会这个那个问题只会那个样板。就是那个有答案的我就会、没有答案的就是那种要你那个发散思考的、我真的超级不会的、
0: 都听不出来，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因为我觉得我好厉害，准确率99%了。
1: 我现在懂得思考咯，
0: 很棒哦，
1: 这就是绘本的力量。
0: 对，那我们希望绘本就是听完这本绘本《卫华》，还有听众朋友还有我、我们都可以会怎么样种橘子，
1: 真的、
0: 好不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怎么样可以种橘子，因为毕竟是
1: 达人教的，
0: 达人出手啦。我们就看看我们会不会学会。
1: 好
0: 、好。达人，这个达人啊，他说我可是全日本最有名的种橘子的人，你知道吗？要种出又圆又好吃的橘子，秘诀是什么你知道吗？
1: 秘诀
0: 有秘诀的，那么多农夫在种橘子，但我家的特别好吃、你知道秘诀是什么吗？
1: 有爱。
0: 很接近，很
1: 接近、
0: 对，
1: 让橘子快乐，
0: 对，没错。
1: 真的吗？
0: 卫华你太强了。这个种橘子达人就说啊，秘密要对橘子树说好乖好乖、一边努力照顾它。其实伟华也猜对了、
1: 对，
0: 就是要对橘子有爱啊，赞美它，它心情好，很快乐，就长得很好啊。
1: 我相信有生命的东西，对不对？就连那个水也一样，我们就是那个什么无生命的东西也是一样的。你那个越跟他说好话，
0: 他就会甜一点，
1: 对，他就会甜一点。没错没错，
0: 对。但有一天啊，这个种橘子达人他跟往常一样对着这个橘子树说好乖好乖的时候，这个橘子树竟然怎么样呢？
1: 反驳他了吗？
0: 一直长一直长一直长
1: 一直长啊，
0: 所以我们就是要翻上来、对不对？橘子树就啪长高了，
1: 长到天上去了，
0: 好像竹子一样长那么高，对不
1: 对？
0: 对
1: 呀、跑到云层里面，
0: 也很像那个捷克的豌豆树一样，对不对？
1: 像啊，
0: 就是就怎么一下子长那么高，而且这么高是高到哪里？
1: 云层，
0: 云层里面去，对不对？哇，
1: 他吓到了，
0: 他吓到了耶，他抬头一看，天哪，我这橘子树怎么长那么的高啊？但是突然之间，这天空上怎么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掉了一大堆的橘子皮？
1: 皮吗？
0: 哎呀，怎么那么多的橘子皮从天上掉下来呀、
1: 那个鸟儿吃了，
0: 鸟儿吃了吗？
1: 对，吃了之后把皮给掉下来了。
0: 鸟儿这样子嘛。OK，好，
1: 我猜的啦，
0: 你猜的哈，我们来看看。哎呀，除了小鸟之外。还记不记得封面上有四个人，一个是释迦牟尼佛，
1: 对，
0: 一个是王，就是阎罗王、一个
1: 是
0: 风神、
1: 风神，
0: 一个是雷神，
1: 雷神。
0: 不只是橘子皮掉下来呀、天哪，既然有四个，
1: 哎呦，天上的大人物都下来了。
0: 对，天上的大人物，雷公、风神、阎罗王跟佛祖，头上脚下的啵啵啵掉下来耶！这怎么回事啊？
1: 他们 橘子是他们吃的吧？
0: 是的，这个橘

0: 子达人吓傻了，但是他却听得哎呦痛痛痛痛痛，滑了一跤，哎呦我跌坐在地上。接下来听到哦痛痛痛痛痛，哦这个橘子太好吃了，我贪心过头摘太多了。一下子又听到这么好吃的橘子，吃再多都吃得下，哎但是我痛痛痛痛痛。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我们再回到云上继续摘橘子来吃吧。你知道这四位大人物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耶。伟华，如果你是那个种橘子达人，你种的橘子树长高了，然后就四位大人物四位天神把它吃掉了，然后吃掉了之后也没说谢谢，没说什么，
1: 生气
0: 哦，你会生气，
1: 嗯，怎么都没有问过我
0: 对，没错，这个种橘子达人跟伟华一样，听到这四个人这么说，每一句感谢的每一句询问的就吃掉，马上说哎哎哎，这是我种的橘子耶，没有免费吃的道理吧。
1: 嗯嗯，那个会怎么回答呢？
0: 啊，
1: 我猜的，
0: 你说，
1: 欸，我猜好不好？
0: 好，你说，
1: 就是，可是你的橘子树跑到天上我的家去了呀。是现在不是有那个跑到哪里就是那个人的
0: 谁的吗？
1: 对对对
0: ，OK。嗯，好，他们有的说什么跟什么，有的说说什么这橘子是你种的，有的说说什么不可以吃，但也许有的可能说，既然跑到天上来，那就都可以吃吧。
1: 对哦，
0: 对啊，都可以啊。
1: 嗯，
0: 可是这个种橘子达人呐，啊，呼噜呼噜，全身发抖，一边正想开口，哦，因为你知道人面对神还是会有一点
1: 害怕，
0: 怕怕的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怕他们有威严嘛。
0: 而且他们有一个讲说什么不可以吃，
1: 嗯，
0: 对不对？可能很生气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种橘子达人正想要说，请原谅我。跟想要说救命啊，
1: 因为我觉得除了那个佛祖比较那个和善之外，不管是阎罗王还是风神雷神，
0: 嗯，
1: 看起来都凶凶的，
0: 对，看起来凶凶的，对不对？
1: 嗯，
0: 还敢跟神计较什么，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小心我那个
0: 命都没了，
1: 雷锤拿出去打过去了
0: 对啊，有可能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嗯
1: 嗯，
0: 对，好，没想到雷神跟我们的反应想的不一样。
1: 哦，真的吗？
0: 雷公说抱歉啊。
1: 哎呦，有礼貌哎。
0: 对啊，有的说对不起啊，我们白吃你的橘子，但有的就说拜托，可以教我们怎么样种出这么好吃的橘子吗？
1: 哦，
0: 嗯
1: 嗯，
0: 那你觉得会教他吗？
1: 会啊，跟书迷一样，我来教你种橘子。
0: 对，好。他说有点伤脑筋，但我还是来教你们吧。所以他们就开始种橘子。怎么样开始种橘子？
1: 从种子，
0: 首先
1: 种子要先栽种，是不是？
0: 嗯，但是栽种之前要先
1: 把橘子吃掉。
0: 他们已经吃了一大堆了，还剥了橘子皮。
1: 哦，真的啊。哦，那个土，
0: 对，
1: 松土，
0: 对，嗯，没错。来，对橘子来说，肥沃的土壤很重要，所以第一步就好好的翻土。
1: 嗯，
0: 我喊你猜翻土谁？这四个人谁最适合翻土？
1: 那个风神吗？
0: 风神怎么翻土呢？
1: 风吹一吹吗？哎，欸，不行哎，欸，难道是阎罗王吗？
0: 阎罗王，那为什么是阎罗王呢？
1: 他从地底下出来，
0: 对，答对了，没错没错。哎，欸，阎罗王说地底下的事都归我管，
1: 哦，
0: 翻土的事就交给我吧。
1: 哦，好，
0: 欸，所以阎罗王就用勺子，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用勺子抠抠抠压压压，抠抠抠压压压，
1: 就 OK 了。
0: 哦，这在我想，我感觉要用铲子来翻土啊。
1: 是啊，
0: 但阎罗王比较厉害嘛，他是大人物，他用的是勺子，抠抠抠抠压压压，
1: 就完成了
0: 翻土的动作。翻土好啦，接下来种橘子达人就说第二件事情要浇充分的水。
1: 嗯，
0: 谁来？
1: 那个雷
0: 打
1: 雷之后就会下雨
0: 啊。答对了。
1: 嗯，
0: 哎，雷公就说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吧。哗啦哗啦哗啦，哐
1: 啷哐啷
0: 哐啷，哗隆哗隆哗隆，唰啦唰啦唰啦，淅沥沥沥沥，哗啦哗啦哗啦，
1: 大雨一直下来。
0: 对，雷公召唤了许多的雨 成云，那个云要很多才可以

0: 下很多的雨，对不对？雨下了很多啊。那种橘子达人就说，接下来要怎么样？松了土，播了种，下了雨，
1: 已经播种了。
0: 播种，
1: 这时候要干嘛了呢？嗯，要等待吗？你看已经播种了耶。
0: 嗯，可一直下雨行吗？
1: 不行，
0: 不行啊，
1: 要风来了。
0: 对，
1: 我本来想说，不是风把那个种子吹来哈，不是，
0: 他们本来就吃了很多的
1: 橘子，哦，就把种下去了，
0: 所以有很多的种子。对，一直下雨不行耶，
1: 不行，
0: 所以需要找谁来把这个云吹走呢？
1: 风，
0: 对，
1: 哦，要吹吹云哦，
0: 对，风神用力一吹，把雨成云全部都吹散，就是把乌云全部都吹散，吹散的云走掉，就会有
1: 阳光。
0: 阳光，因为很需要日晒。
1: 嗯
0: 嗯，好啦，刚刚有说到要好又甜又一定要对橘子树
1: 说
0: 好话，这时候要谁来做？
1: 释迦牟尼佛了。
0: 对对 对, 對，
1: 他都是说善的语言，美的语言，鼓励人的话。
0: 对，
1: 嗯，
0: 所以就释迦牟尼佛就一边轻声的说好乖好乖，一边轻轻的帮橘子树按摩。
1: 哦哟，还按摩，
0: 哎，这么按摩按摩着，就冒出了新芽，长出了叶子，长出了橘子树，扭扭扭，长长长。你知道，毕竟是神种的，不是人种的，所以这个橘子一夜之间，一夕之间，又长到天上去了。
1: 哇！
0: 而且果实就结在
1: 云
0: 上
1: 面，
0: 这下
1: 结实累累啊！
0: 对，这下子雷公、阎罗王、风神跟佛祖都很开心了，对不对？
1: 是，他们天上有好吃的橘子了，
0: 而且是很多很多的橘子，对不对？
1: 嗯，
0: 吃不完，他们就决定要榨成橘子汁。
1: 哎呦，
0: 嗯，
1: 他们还懂得榨汁哎，
0: 榨汁哎，对哎，所以他们就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你知道天上他们这么开心的干杯，喝着橘子汁，
1: 嗯，
0: 总是碰来碰去橘子汁就会怎么样？掉下来？
1: 哎呀，对
0: 对，
1: 下起雨吗？
0: 对，
1: 橘子雨。
0: 对，哇，人们好开心哦，因为今天天空下的雨很特别呢。
1: 嗯，
0: 今天天空下
1: 的
0: 雨甜甜的，好像橘子口味耶。
1: 哇，
0: 所以天上的人也开心，
1: 嗯，
0: 然后地上的人也开心，
1: 嗯，
0: 对，这个就是我来教你种橘子的故事。
1: 你看，这么重要的一个关键，种的橘子很好吃的关键是什么呢？跟他说好话。
0: 嗯
1: 嗯，哎，这在提醒我们，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跟每个人都要说
0: 好
1: 话，好
0: 话，
1: 嗯，跟孩子也要说好话。
0: 嗯，
1: 哦，你一直骂孩子的话，孩子不会长成那个，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希望他好。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多说好话，
0: 嗯，
1: 哦，孩子的生命就会变得比较美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哦，嗯，很棒的，很有意思，很有趣的一个绘本故事哦。我来教你种橘子，我们每一个生命其实就跟种橘子一样，哎，清真老师，
0: 没错呀。而且刚刚伟华直接点到最关键的是要跟橘子树说好话，哦，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前面那些基本功其实也很需要啦，
1: 扎根啦，
0: 对不对？
1: 养分，
0: 你是不是还是要好好的松土？
1: 对，
0: 对不对？也是要好好的浇水，
1: 对，
0: 也是要好好的日照嘛，
1: 对
0: 不对？也不能只有其他三个都不工作，只有释迦牟尼佛每天跟他说你好乖，你好乖，你好乖，
1: 嗯，然后水也没有，阳光也没有，
0: 对，
1: 这样也不行，
0: 也不行，对不对？
1: 所以，哎，你看，空气、阳光、水，
0: 对啊，
1: 之后还是需要什么呢？赞美的话语，
0: 对，爱跟赞美的话语都是需要的，哦，对不对？
1: 对，
0: 感觉上种橘子是这样，
1: 嗯，
0: 然后带孩子其实也是这样，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嗯，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趣味耶。就是你看哦，他这本书跟其他的知识性绘本又不一样，对不对？知识性绘本会跟你讲阳光很重要，水很重要，空气很重要，我们如果要好好种橘子的时候要怎么样种，它怎么发展，对不对？但是这本书跟那种知识型绘本的书又不太一样，是因为它多了一点趣味吧。谁会想到，
1: 嗯，
0: 哇，你种橘子好吃到不得了，一夜之间会长到天上去。
1: 是，
0: 就算天上的长上去，我们都会想到是什么，嗯，可能

0: 是小鸟吃啊，飞鸟吃啊，哪想得到，天哪，阎罗王也爱吃哎、欸，天哪，佛祖也爱吃，这么一个真的很有想象力的故事跟乐趣的故事，对不对？
1: 嗯嗯，而且我觉得他的那种乐趣是就是。故事当中还有故事的概念，
0: 对，
1: 就是那种感觉。比方说，他帮我们联想，让我们去联想到，比方说那个刚信哲老师在考伟华的，哎，我现在我可能需要翻土，哎，翻土、嗯，那这四个人谁可以负责这个翻土的工作呢？
0: 是，
1: 我们就结合到，哎，我们听故事的时候，哦，阎罗王，嗯，他专门管的是什么？
0: 是。
1: 地底下的事情
0: 是是，
1: 所以就做了一个连结，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哎，现在我们翻完土之后，我们可能需要水哦。
0: 嗯，
1: 这时候到底谁要出动了呢？哦，那就是需要下雨，
0: 对，
1: 雷神就要去轰隆轰隆打雷，
0: 是，
1: 然后就会让这个天空下起雨来了。
0: 对，
1: 但是雨太多也不行，嗯，所以我们的养分要足够，
0: 是，
1: 但是也不能过多，
0: 是，
1: 也不能过少，
0: 是，
1: 这雨太多会怎么样？它会烂掉，
0: 对，会烂根，对不
1: 对？
0: 对
1: 啊，这时候谁要出动了？嗯，就信哲老师就考伟华，哎，那是风要出动了，
0: 对， 对，
1: 风要风出动，它怎么出动？它要怎么办？它都要把那个雨云要吹走，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你看，我觉得它是故事当中又有一些故事，我们又可以做一些思考了，
0: 对，
1: 哦，
0: 也很棒，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那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除了思考。对不对？除了知识性，知道种橘子需要这些东西，
1: 嗯，
0: 需要翻土，需要水，需要阳光，需要爱。我还想说，其实也很需要乐趣，欸，
1: 嗯，
0: 就是我会觉得养小孩乐趣其实也很重要，欸，
1: 嗯，
0: 就是你除了日常的照顾，你其实给他爱，可是你怎么样跟孩子一起 happy happy，
1: 嗯，
0: 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在这本书里面
1: 要传递的。
0: 对，
1: 没有乐趣，会觉得照顾孩子会觉得
0: 很辛苦，
1: 我只会想到苦的那一面。
0: 对，就是可以很有乐趣。对，
1: 好，虽然照顾孩子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创造一些的乐趣，然后再来呢，记得要用爱。
0: 对，
1: 好，
0: 然后看完这本绘本，你可以去吃橘子，也可以，嗯，也可以去买橘子汁，也可以，
1: 哦，
0: 对不对？然后就说，你知道这个橘子谁种的吗？
1: 嗯，谁种的呢？
0: 谁种的呢？
1: 嗯，
0: 谁种的呢？阎罗王封神。
1: 我们可以来个剧中剧来演一下，
0: 对，啊，
1: 好不好？
0: 玩一下，嗯，
1: 对，有趣的绘本故事，嗯，我来教你种橘子，把趣味性呢，我希望能够带到每一个家庭当中，
0: 对，
1: 享受那个趣味，
0: 是是是，嗯，
1: 照顾孩子不是只有烦恼，不是只有枯燥，不是只有累，我们还有趣味的，哦，
0: 对， 对对对对，
1: 还有爱要放在当中。
0: 嗯，
1: 好，谢谢信哲老师的分享，也将这本绘本故事推荐给大家了。我来教你种橘子，谢谢信哲，
0: 谢谢。

好，阿杜所带来的放手哦，时间11:55，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是阿牛的歌曲《爱我久久》。不过听歌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三号南下路对15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南港外侧的车道呢，有大货车跟一部小货车，再加上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是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哦。总共有4部车的事故啊，处理起来呢需要花一点的时间了哦，所以提醒大家，麒麟之边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咯。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依旧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祝福大家咯。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各位听众，台风期间请您做好各项防台准备，低洼地区民众要注意防范大雨威胁，住在山坡地地区的民众也要注意土石流及土石坍方问题，台风期间不要到海边看海或是钓鱼，也不要到山上采药，同时多准备干

准备好了吗？欢迎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一鹅传鹅。

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原歌词是什么，刚刚很仔细看了一下，原歌词是我在幸存的沙场，但是网友们夜未央天未亮，我在新竹掉下场，大家是不是很想回放，对不对？我们听台北可以随选随听随播随放哦。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以讹传讹的

0: 再给我两份葱。欸，接下来这样接好想点那个烤鸭三吃或两吃，欸，现在是不是有烤鸭四吃之类的。刚听到了就是周董周杰伦自己演唱这首最长的电影再给我两分钟变成再给我两份葱。那接下来这首大家可以仔细听，为什么蒸鸭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怎么蒸鸭子是哪一首歌呢？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生鸭子还好，我觉得目前的第一名是我在新竹钓虾场，所以就有网友在下面留言说：“哎、欸，老板放虾哦。”有去过钓虾就知道是哎、欸，这什么意思？刚听到来自于周董周杰伦所演唱的《半岛铁盒》，就收录在《八度空间》。

在蒸鸭子半导体核磁齁，听到是什么让我不再画一只鸡的原歌词，其实是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刚听到来自于白安所演唱的这首歌名，其实叫做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我还找不到原歌词是什么、欸、好好的爱荔，就是荔枝的那个荔，好好的爱荔枝上荔枝都守着，所以后面的原本的歌词是时针一直倒数着，是吗？是不是很值得这一集就是等一下节目结束之后当我们听台北随选嘛，就选今天这一集8月28号的空耳，而且是华语版的哦。刚听到来自于邓紫棋所演唱的倒数，那接下来荔枝又要出现在哪一首？

有欸，我刚才在想说，嗯，怎么盲听之下好像没有出现啊？就唱，只有唱一次哦。如果不是吃荔枝，爱情要从何开始的原歌词，其实是如果不失去理智，爱情要从何开始？来自于王心凌所演唱的《大眠》。那在近半点前饭后水果之后，要来听到这首他不选择红豆，选择榴莲呐、啊。要来听到是王菲所演唱的《红豆》。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2: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1: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3: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1: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

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下雨吃鱿鱼吗？明明都是抒情歌，结果你知道，欸，有时候大半夜不睡觉在滑 IG 或 Tray 就会出现这些很搞笑的。收不到你寄来的鱿鱼，其实是收不到你寄来的忧郁，来自于温岚，自己唱的《蓝色雨》。

听得出来是哪里谐音吗？我个人觉得还好，就是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变成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来自于姐姐林俊杰所演唱的《修炼爱情》。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有像吗？我们就来听李圣杰的这首《你那么爱他》。

你那么爱他变成很痛的歌耶。大家会很好奇，因为你的河道你的界面到底都发生什么事。但我的大学老师他其实就有讲说，他的脆啊，或者是他河道，或者是他界面

都是出现一些会让他生气的。但我自己都出现这种会笑到半夜就很兴奋嘛，很清醒，更睡不着，有没有？然后听到来自于李圣杰所演唱的《你那么爱他》。但如果说到空耳作品，我个人的第一首歌其实接下来听到 Alpha 萧亚轩所演唱的《爱的主打》。

其实我第一次知道这首歌是学姐们惩罚，你知道以前，现在应该有，还有吗？高中社团惩罚手语社就打这首《爱的主打歌》，来自于 Alpha 萧亚轩所演唱的作品。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我第一次知道，但不晓得真的有和你一起卖卖电脑。

我真的觉得网友非常有才。刚刚听到来自于赵永华所演唱的《最浪漫的事》。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的是为什么失去了还要被惩罚呢？是哪一首歌呢？目前我的第一名还是《掉沙场》。我们就前后呼应一下，来自于 Mayday 五月天所演唱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1: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便衣未付伊，爸母伤心哭甲啼。
0: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1: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护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嘉义市一名男子赵伟志，他在112年七月之间制造爆炸物，放在庙会活动引爆，造成29个人受伤。一二审判处赵姓男子无期徒刑，台南高分院跟一审改判有期徒刑28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目前全案定谳。根据判决，赵伟志在112年七月15号前某一天，在嘉义市的租处以铁盒装填混有高爆药及烟火类火药等低爆药，并放入到5孔钢珠作为增伤物，再装在远端遥控引爆装置，用这个方式制造具有爆发性还有瞬间性及破坏性的爆裂物，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28年。国际消息，看到尼泊尔跟中国西藏边境地区在26号发生了爆洪及土石流，导致造成超过1400人失踪以及392人罹难，其中包含了许多外国观光客。根据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疑似是因为冰川崩塌引发了泥石流，导致沿途的地区遭到洪流吞没。我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接获国人受到影响，也没有接获尼泊尔的求援需求。专家表示，高速移动的泥与水形成了宛如液态水泥般的致命组合，而逃生的唯一办法是爬到至少6尺高的地方。朝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 Trendy Exhibition 即日起到9月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的3号仓库免费展出，而朝专车在29号、30号将重磅首发。市府前彩虹广场也推出了朝台北黑胶装置候车亭与台北101同框打卡。29号周六当天，在华山文创园区的华山剧场，则是由北市青年局主办的首届2026 Taipei for Youth 台北青春联播社团联合展演。而30号星期天，环保局在儿童新乐园举办的净零新生活亲子嘉年华。此外，捷运信义东延段30号也将要正式通车，邀请民众搭捷运到广慈奉天宫站抽好礼、逛市集、听音乐，并共享通车的喜悦。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2026朝台北 Trendy Taipei 除了集结290组海内外团队带来159场精彩演出外，更透过朝专车、朝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及巨型黑胶装置候车亭等多元体验，将音乐、科技与城市空间串联。其中朝专车在特定时段安排 DJ 演出，成为穿梭城市的移动式音乐场域。松烟登场的三大科技互动展区，从读取城市资料到亲身玩转声音，再延伸至街区探索，打造从展场一路连接城市的音乐体验，邀请乐迷一起登入台北这座潮流城市主机。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2: 从今天开始到9月6号，随时欢迎你到松山文创园区来体会一下很科技音乐互动的感觉。
1: 此外，2026 Taipei for You 台北青春联播社团联合展演，集结北市高中职及大专院校30组学生社团，29号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在华山剧场登场，邀请青年朋友走出校园，来到华山共同感受校园社团的多元魅力。青年局综合规划科科长蔡家正说，
3: 那我们就透过音乐、舞蹈、表演及创意的摊位，让我们的青年把他们的兴趣化为舞台上的精彩内容。
1: 30号星期天，环保局邀请亲子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来到儿童新乐园参加净零新生活亲子嘉年华，以11住行娱乐购7大生活面向规划趣味关卡，让孩子在玩乐中认识净零，还有悠悠家族精彩演出。同样在30号当天，捷运信义东延段正式

0: 是通车，下午1:50广慈奉天宫站开放旅客进站，2点发出首班列车，并推出音乐会、市集等系列庆祝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为期16天的第二届国际都会音乐节2026朝台北 Trendy Taipei 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为了积极响应国家节能减碳的政策，今年将绿色永续的理念深入到了音乐节。除了打造兼顾感官响宴跟环境友善的无痕音乐响宴，更推出了一系列的绿色好康，包含 JJA 市集自备或借用循环餐具享5元的折扣，还有朝台北数位几点兑换限量好礼，捷运一日票享9折优惠。搭捷运前往 JJA 还能够获得20点的捷运点数，让乐迷一同用更环保的方式享受城市的音乐盛会。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响应朝台北 Trendy Taipei 绿色永续理念，台北流行音乐中心8月27号到30号举办台北音乐博览会，以科技永续为亮点，推动音乐产业绿色转型。29和30号登场的 Dream Asia 亚洲音乐节更设免费加水站、循环餐具优惠以及环保市集，并以回收废料打造装置与周边，同时进行碳足迹盘查，打造绿色音乐季，为鼓励民众走访城市，探索朝台北各项精彩活动，推出城市潮行动数位集点与低碳绿色出行相结合。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乐迷凡走访全市14个朝台北系列活动现场，加入2026朝台北 Trendy Taipei 官方 LINE 账号，即可在14处指定的地点扫描 QR Code， 搜集行动数位集点，集满5个点即可兑换限量500份的朝台北迷你唱片吊饰。如果集满14个点，达成终极成就城市潮浪引领者，并抢先完成问卷，更有机会获得朝台北限量大礼包。
0: 此外，为鼓励低碳出行，朝台北与台北捷运公司合作推出捷运一日票优惠方案。活动期间，民众只要成为台北捷运购 App 会员，即可领取捷运一日票9折优惠券。搭乘台北捷运前往 JJA 活动，出示台北捷运购 App， 更可至 JJA 服务台兑换20点捷运点数。邀请海内外乐迷一起感受流行音乐的节奏能量，并实现减速减碳目标。更多资讯请关注朝台北 Trendy Taipei 官方网站与社群。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2026 APSAA 亚太暨台湾永续行动奖台北市再传捷报，除了连续5年荣获亚太永续行动奖宜居城市奖 Outstanding City， 更在台湾永续行动奖荣获了1银5铜的佳绩，展现台北将永续理念融入到市政推动，持续深化永续治理，打造宜居韧性城市的努力与成果。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0: 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26亚太永续博览会于世贸艺馆登场，并颁发2026亚太暨台湾永续行动奖，表扬各界落实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成果。台北市共有4项行动获奖，包括环保局粮食地图数位转型、台北市气候行动奖、北水处台北水永续低碳供水及北捷枢纽再生与永续绿廊，其中粮食地图数位转型荣获银奖肯定。气候变迁管理科科长周贝伦说，
3: 台北市也受盆地地形极高度都市化跟热岛效应的影响，高温的风险日益增加，台北市就也整合了跨局处公司协力的合作，来盘点全市的室内外的粮食据点，同时也整合到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提供及时定位查询的导航服务，让市民可以在高温期间快速找到临近的避暑空间。那同时我们也借由智慧科技的串联实体场域，让主动避暑融入日常生活，来降低热伤害风险，建构宜居气候韧性的永续台北。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扩充民间合作的据点，结合海绵城市、田园城市跟江湾城市的政策，来打造永续发展的宜居台北市。
0: 此外，环保局设立台北气候行动奖，鼓励企业、机关及社区投入节能减碳与气候调适，提升城市韧性。北捷公司透过台北车站地下空间更新，串联新中山现行公园，打造低碳友善的交通场域。北水处则持续提升供水效率，降低碳排，推动节水及水资源永续。

0: 续利用三项行动均获同期肯定，提醒民众把握29号展期最后一天，前往2026亚太永续博览会参观幸福台北城，认识台北全龄照护、宜居环境及智慧治理的永续成果。完成指定任务还可获得限定好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时间一点十分带来关心气象，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在今天清晨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而气象署持续针对了这个沙德尔台风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今天清晨五点，台风位于马祖的东北方，大约是290公里的海面上，它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西移动，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30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平均是180公里，未来它的强度将会逐渐减弱，但对于台湾北部的海面仍然构成威胁。看到的是受到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中南部地区今天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而中部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要提醒您留意雷击跟强阵风。而连日的降雨也要提醒山区的民众要留意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而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在今天也会有可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今天气温的部分，北部及东半部高温33到36度，而台东地区甚至有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感受炎热。至于中南部，因为降雨或云量比较多，高温大约是29到32度。再来看到的是气象署提醒民众，第21号台风艾桃昨晚8点位在于台北东方4740公里海面上，向北北西移动。而热带性低气压 TD25 昨天晚间8点位在于台北东方4410公里海面上，它未来将会朝东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减弱。两个台风目前距离台湾比较远，对于台湾天气并没有影响。但关心未来天气，礼拜六到下周二台风远离，不过台湾仍然处于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降雨区域将会从中南部逐渐的往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周六中南部地区跟部分的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北部地区在明天是多云的天气。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9，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心怡，这首歌叫做 Be Alright。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好，今天呢是礼拜五，然后呢明后两天有两天的周休二日啊，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了。目前看到的是呢，因为这个台风已经远离，但是呢它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我们对我们的影响，所以呢还是有可能会下雨，这个没有下雨的时候很热，有下雨的时候就下雨，所以呢

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天气预报跟天气的现象变化了。好，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跟追剧达人慧馨要来一起跟大家分享这个好看的作品。好，我们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看的影剧作品，不管是电影啊或者是韩剧啊美剧啊，都在第二个小时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咯。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的重点。自由时报报道，这个立法院院会昨天经过表决三读通过国民党团所主导的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这个三读条文明定哦，中央政府应该要因循年度的预算程序，连续六年编列总额2400亿元的预算，每年编列400亿元作为原则，如果有不足的话，得依照实际需求来增加编列。好，为了减轻不孕夫妻接受试管婴儿疗程的经济负担，国民健康署昨天宣布了这个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 3.0 方案再加码，9月1号开始提高第二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每次最高增加5万元，其中呢这个妻子未满40岁的话呢，每次最高补助由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而是40岁未满45岁者由8万元提高到13万元。再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上个月之间紧急办理退休的宜兰县政府消防局局长徐松义，他被宜兰地检署查出在任内利用办理慰劳餐叙的机会来借机卡油，施压下属来福报桌数，将多出的3万多元公帑私自挪用到了招待他人的饮酒这个饮宴上面了。好，那这个检方调查之后呢，这个表示这个徐松义他的态度恶劣，毫无悔意，依照贪污治罪条例的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罪，起诉这个徐松义还有三名下属哈，建请法院对他进行从重量刑，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

0: 器、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2: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3: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4: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7: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6: 那有什么好处呢？
7: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6: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35，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煌奇的《熊岁月辉》，欢迎回到午后汪志良，我是 Elson， 继续带您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联合报同样报道了这个立法院会呢，赶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前呢，这个三读通过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的发展条例。那这个无人机条例呢，明定所需的经费用每年的年度预算来进行编列，以6年为期，每年编列400亿元，总额2400亿元作为原则。那有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增加编列。那条文也明定，涉及军用采购是由国防部主管，并具体纳入到政院版要求的滨海尖侦型无人机等3款的无人载具。联合报报道。好，再来呢，这个尼泊尔跟中国西藏交界的这个喜马拉雅山区哦，在26号爆发严重的山洪跟土石流。那看到那个影片真的是触目惊心。好，两个地方已经至少知道有300多个人罹难，快要400多个人。那目前也超过1300多人失踪，其中超过700人是外籍人士。随着这个搜救行动持续进行，目前看到的是死亡人数预料将会有进一步的攀升。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3: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而是台股 ETF 今年的受益人暴增呢？
2: 对，如果截至到现在为止，总共增加了 622.23 万人，也就是说基本上如果你有在号子里面开户，但是你没有买 ETF， 基本上这种事情已经不会发生了哈。那我们知道其实很多人都一个人不是只有一个账号啦，一个人可能有三四个账号，所以整个总数呢也要评估的，不是单纯说啊我增加了622万人进入到股票市场买了 ETF， 这622万人可能有一半以上也许都是第二个户头买的哈。不过这个数字呢也让大家觉得非常开心。其实我最近看到一个趋势，就是呢像你看陈信宇的做法，就是他另外开了一个户头，然后把钱把给小朋友的钱呢是转进那个户头。那其实不是只有陈信宇这么做，那个这个柯文哲的老婆也是这么做，就会另外开小孩子的名义的户头，但是呢这个户头的所有的签名跟印章呢都不是掌握在小孩身上。那很多人拿到这个现金的时候都会觉得一句话说啊，反正这是给小孩的，我就不操作了、哦、就让他生利息、哦、就慢慢的生长、哦、那也没有想要在这部分呢增加，反正给了就给了，不想去管。但呢这两年发生一个大的改变，就是呢有些人他的账户，他替小朋友可能有两个账户，一个账户呢去买了 ETF， 一个账户放现金，就发现到原本300万的账户呢就变600万。那另外一个没有，就是应该这么说，就220万，因为一次最多可以240万一次可以给240万的这个小孩子赠与嘛，好，那两个户头，一个240一个240，就240变成480，另外一个放在这个存款的还是在240。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会决定把小孩子加进到 ETF，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的数量大幅的增加。这到底好事还是坏事呢？现在总共受益人数已经来到1840万人，这已经是蚂蚁雄兵了，因为台湾人口也不过2300万人口，这已经达到蚂蚁雄兵。也就是说如果这些资金还在不断的被应用到 ETF 的话，其实是稳定台股一个很重要的军心哦。好，那现在的状况来看呢，确实是跳跃性的成长。那我们来看一下会不会真的都是给小孩，我觉得几率很大。因为呢通常给就是退休金或者是给小孩的养育金呢，小孩的教育金呢，或者是赠与，好，这个转移资金的给小孩，好，因为我们知道一年有240万的一个赠与嘛，父母亲加在一起，那220万240万240万吧，好，那所以呢这些他都会投资在比较保守的商品。那我们来看哦，确实也是如此、欸、今年增加第一名是0050元大台湾50，增加了149万人，然后第二名是00403A 主动统一升级50，这个蛮

黑马的，因为以前这个是因为它是一只新的这个50 ETF 啦，那采用是主动的，那增加幅度因为它是新的，所以增加幅度会比较快一点，这可以接受，增加102万人。那另外就是凯基台湾 TOP50， 这个就稍微有一点时间了，009816，它增加91万人。另外呢就是最近表现非常凶的主动统一台股增长，这个比较不偏向是给小孩子，可能是自己在操作，好，因为他的活泼度比较高。好，那另外就是元大台湾50正二，这应该也不是给小孩子，可能是个人投资哦。00631L， 这个是今年成长幅度最惊人的，因为有人觉得我资金就1000块，但是我做怎么做就1000块，股票涨一倍我也是只能做1000块，所以很多人就想一句话，那如果我用杠杆呢，1000块可以变2000块，我赚更多呢。所以最近发现到正二部分的需求确实有增加，00631L跟这个00685L， 好，这是一个是群益台湾加权正二，一个是元大台湾50正二，好，这是最近有在增加。不过我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这种所谓的正二的，好，它是属于短期的商品，好，你追求长期不是不好，可是你还是要存在着下跌所存在，还有选择权到期产生的这个风险，这个都是因为它一定要杠杆，一定要买选择权嘛，选择就有到期的风险，期货有价有时间的风险，好，这个都是要去关心的焦点。好，不过我们总结来看，就是今年买最多的是元大台湾50，主动统一升级50，凯基 TOP 50，还有主动统一台股增长，以及主动富华未来50。好，跟主动统一全球创新。好，全球创新这个我们就不用说，听我节目都知道我非常对于统一的全球创新是比较可以请大家留意的一档。好，那这个基金本来就一直存在很久，绩效相当的不错。另外一档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FNG Plus， 好， FNG Plus 也是统一的吧。好，那统一的全球创新它是比较积极性的。好，至于之前最红的富邦科技呢，掉下来了。我知道有一阵子富邦科技啊一直曾经逼近元大台湾50，主要因为富邦科技它拥有比较高比例的台积电，但因为最近台积电绩效很闷，所以呢富邦科技的投资人就比较没有耐心了。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了几个趋势啊，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不知道买什么 ETF 的话，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好，元大台湾50主动统一升级50，还有凯基 TOP 50，元大主动富华未来50，这档最近也是卖得非常好，还有这个主动的统一全球创新 00988A。好，这几档呢都是一个相当很不错的一个标的物。那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很有兴趣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基本上现在的问题就是上游的材料供不应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件。那么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印刷电路板，那印刷电路板上游呢就是玻纤布嘛，玻纤布加上树脂，然后做成跟这个铜箔基板，然后接着才能做成印刷电路板。那现在已经不是只有玻纤布是供应不足，连石英布、铜箔、钻针供应也是大幅的需求，也是大幅缺口大幅的增加，所以现在已经不是大家讲什么磷化铟的缺口很大啦，记忆体的缺口很大，其实包括玻纤布、石英布、铜箔还有钻针，其实供应链的缺口也是大幅增加，这也造成尖点还有富桥、台坡、德宏以及台宏股价最近创新高嘛，也是一个非常凶猛的一个软性铜箔基板的概念股，台宏8039，还有这个德宏5475，富桥1815，尖点8021，还有金居8358。那外资看金居看的价格非常的高，所以这些部分呢都来自于供不应求。2005年全球 HVLP 铜箔产能受到了 AI 浪潮推动，一口气大幅成长 48.1%， 那是2025年。那么目前为止呢，金居是以 10.3% 的市占率占据全球前三强，所以外资认为说它正式进入到所谓的上升的一个循环，获利呢从今年第三季开始连续十季的上扬，一路成长到2028年第四季。所以这就为什么最近大家会考虑在 ETF 部分

来做买进的动作，确实有它的道理。另外一部分就苹果了，那苹果因为旺季的加成，大力光股价大涨，可是我觉得这个主标题不对。其实大力光大涨跟苹果我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关系已经不明显了。如果真的苹果旺季有帮助的话，大力光股价也不可能从6600一路跌到2200，最近才开始反弹。好，背后理

0: CPU， 所以 CPU 部分呢，除了我们刚才讲的大力光之外呢，还有玉晶光、先进光，以及特别是先进光，先进光又称之为小力光。好，这三家公司，大力光、玉晶光、先进光，好，是蛮主流进入到 CPU。另外一部分亚光，亚光也说了，它在今年第四季呢会大转型，好，会是以 CPU 为主的一个公司。那我就期待这件事，因为亚光股性比较活泼，很多人在这边赚到钱，也很多人亏到钱。不过整体而言，因为就是因为有些人赚到钱，有些人亏到钱，所以更适合用 ETF 或者基金来做操作。所以就是说，话题性确实是相当的惊人。好，这也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资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说什么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财经马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好，
3: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哥哥，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汉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时间过得非常快哦，今天已经到了8月28号礼拜五，再过几个小时呢，哎，大家又要放周休二日啊。周休二日对很多人来说，你的意义在哪里呢？但以我自己来说，我就发现周休二日花的钱更多因为你知道放假吗？那除了你在家里吹冷气花钱之外，如果有了孩子，孩子可能吵着要出去玩哦。所以呢，我这是常会讲，我是一个不是爱放假的人哦，因为知道放假就会逛街买东西，花的钱更多。但有的时候我常会讲说，钱当然是赚了就是要花，但有的时候呢，过度哦，让自己太放松的话呢，也不太好哦，还是要注意一下。但没有关系啦，吉赫在节目当中，在第三个单元也都跟大家分享如何让你的钱变大。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 Magaf 真爱他所带来的《不一样》。

不一样是由我们 MAGAF 真爱他所带来的。什么不一样呢？是说呢，他从高中到了这个大学，但因为他念的大学呢是在南部，所以呢整个环境都不一样，可能同学之间也不一样，甚至环境也会不一样。所以呢希望也让大家不一样之后呢，你要怎么去融入这个环境呢，就要靠你自己的能力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听到不管你的身份的不一样，或者是你的角度也会有不一样，希望透过不一样之后呢就会不一样。意思就是要成长的意思。然后好，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了。第一个单元以那塞子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福利政策也不会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希望能够感动到大家。第三个单元以那玛莎莎妈妈放轻松，你想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吗？你想你的家庭因为某种原因而让你因此得到幸福，但你一定要锁定吉赫美丽妈妈的第三个单元。一个家庭当中，不管夫妻的相处之道、教育孩子，甚至关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不管是理财的部分，我想观念也非常重要。最近吉赫都跟大家分享关于人生的一个大道理，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不同的一个人事物，但你如何去面对这些人事物，就要靠你的智慧喽。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以那塞子任妈妈。

0: 载责任，
1: 妈妈加油站。
2: 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海洋频道 M 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嗨，索林多伊娜妈妈，发给。

拜三一定你说了几句话干嘛的你过幸福我当你了那么好不在里问几句话一路都是不够啦努力的这边等于给大家那那那是不够啦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原名农耕智慧专书走进比萨岸喇放发表英文版的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在去年初呢就出版了原住民的农耕智慧专书走进比萨喇放最近就发表了英文版希望能够将台湾原住民族回应当代环境挑战的在地智慧分享给更多国际的读者林保署在台北暨周烟举行走进比萨岸喇放布农的菜园及走进比萨喇放迪娜与他的种子两本专书的英文版的发表会比萨喇放也就是提到的是布农族语当中意思是指家庭菜园也是卓西布农族族人家家户户重要的宝种以及文化传承的一个场域林保署也介绍布农族的菜园呈现布农族与土地作物及周遭生命互动的细致观察迪娜与他的种子聚焦近30种的布农族传统豆类记录他交换种植保存以及食用的一个故事展现人与自然之间深厚而多元的生命关系期待走进比萨喇放英文版成为台湾原住民里山智慧跟国际交流的平台透过了分享布农族家庭菜园的经验让世界看见地方知识如何回应当代环境以及社会挑战也希望鼓励更多的年轻世代重新认识并传承丰富的文化与里山生态智慧林保署推动国土生态绿网透过发展生态农业以及山村绿色经济107年开始花莲分署跟慈心基金会合作陪伴卓西乡卓青村布农族族人整理地方作物以及农耕知识陆续的挖掘起记录了30种类的这个豆类以及谷物并跟我们部落携手成立布农族豆豆班连接部落的长者跟青年透过了共耕共学共食食农教育及接待游程活化并保存布农族的传统农耕智慧同时创造地方的绿色经济提高部落的韧性基金会也表示英文版出版 不只是将我们的书籍翻译成另外一种的语言更希望能够打开跨文化对话的入口那林保署花莲分署跟慈心基金会今年也曾经邀请来自不同国家跟学科背景的青年实地的走访书中所介绍的卓西布农族菜园认识植根与地方生态跟文化脉络的永续耕作方法参与的学生回馈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并非是宏大的永续理念而是长辈面对了土地的自然态度以及餐桌上来自家园和田间作物的日常自信这些经验让他们感受到永续不是口号而是存在于生活中的能力与价值好的就是家家户户、哦、在家里的前面都有小菜园、哦、其实吉贺家也有像我自己每一次回到部落的时候呢我几乎都没有在买菜、哦、回到家里呢就是煮面那面的这个菜呢就在我们家的门口旁边、哦、都有一些蔬菜的部分算是一个生活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富足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赶快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舞是由我们台湾族的扫拉瑞但小军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戴小军在寻走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之舞。讲到这个戴小军呢，他刻意把自己的乐琴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好像弹奏都是非常悲啊，非常悲哀啊。但是呢，小军呢，继他的第一张专辑《顺着河流走》里面的外面的，哇哦，分别哦，让他也入围了这个原住民歌手跟专辑的部分。那《寻走》这张专辑是他距离他第二张专辑已经四年之后的这个作品。那戴小军呢，来自屏东牡丹乡石门部落，他是一位排湾族的创作歌手。他有着很扎实的演唱功力，浑厚又不失温暖的嗓音。那小军呢，他本身呢，因为他住在这个牡丹呢，他遇到了非常多不同族群的音乐的氛围，乐琴就是他接触最长的一个乐器之一哦。然后他甚至呢，他自己也会去不断的去尝试他不熟悉的，甚至呢，他的这张专辑《寻走》也让他第一次制作自己的专辑。我想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毕竟呢，在很多的经纪公司啊，甚至唱片公司都希望他能够像谁像谁像谁哈，有没有？他很常这样子。那他这张专辑在乐琴的听起来很悲的，他结合了其他的乐器哦，创造出非常有生命力的作品，就是这一张专辑。这是一张风格非常突出的专辑，即使有小军不少的好友合作，像我们的阿莲娜啦，还有泰舞古谣传唱啦，或者是漂流出口的不大啦，哦，好的，小军都有他自己风格浓烈的色彩，仍然没有褪去，反而呢配合得相得益彰哦。那因为呢这张专辑这中间隔着疫情，所以这段时间呢小军都在山上哦，去搭建自己的家屋，甚至呢在脸书当中我们看到他在做自己的小木屋，就觉得太厉害了这个女生的部分哦。所以呢你看哦，他可以把这张专辑让很多很多的这个评审们一听之后眼睛为之一亮啊，尤其这个乐琴啊，哇，他说呢他每一次到国外他一定要带很多的乐琴的这个线，因为被他弹的都断了好几条他算很厉害方面哦，就像他说的，到国外被人家问你们台湾代表的乐器是什么，讲不出来呢，是不是？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乐琴呢带出来，甚至有他自己排湾族的一个风格，甚至呢在这个乐琴的周围他自己做的哦，乐琴哦跟我们一般你看到的乐琴不太一样哦，是他自己亲自自己做的。他说他是被激励啊，国外都是自己在做那个乐器，我们台湾都是用买的，有没有？他被激励了，所以他就自己也创作了，应该说制作了一个乐琴属于这个排湾族。然后呢他的乐琴旁边周围还有那个排湾族的图腾，很厉害耶，真的。好，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曲是他的第二张专辑里面的外面的，就马萨鲁嘎嘎。马萨鲁呢是排湾族的这个谢谢的意思，谢谢或问候的意思。嘎嘎呢是哥哥或弟弟，不是哦，嘎嘎呢意思就是泛指兄弟姐妹们，但对阿美族来说嘎嘎呢是哥哥跟姐姐的意思，可是对台湾族来说就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叫嘎嘎。好，我们赶快来聆听我们小军在第二张专辑当中里面的外面的这一首歌曲，非常的轻快，也是台湾族的问候语，马萨鲁嘎嘎。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唔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煞边也不看很大呀？
4: 手同讲用水爱算较真得喂，天日困马桶，滴水上地杯都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远远嘞。天日滴水龙头加掉这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诶，冇用浸诶，洗出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3: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呐。
4: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上富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我和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杰尔会跟大家分享，不管讲到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啦，甚至关于这个做人处事的道理，甚至关于这个理财。我想一个人哦，不要不断的学习哦，因为呢，你的观念对了，你的家庭的经营甚至方式，你自然而然就会提升。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如何一眼看透一个人。很难哦，其实是看得出来的哦。你不要去给人家听到这个声音，然后感觉听到他讲话或者是他说话的方式，然后呢就觉得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有的时候你一眼看透对方其实的想法，如果你只要注意听，比如说他在说话的时候眼睛闪烁哦，甚至不太敢看你的眼睛，生怕你看透了他。有没有？真的有。好，你有没有吃过一种亏，就是一开始呢觉得对方很好相处，后来才发现真正伤你的人往往不是陌生人，就是一直跟你相处的人。有的讲得那么的大声，吉赫很常遇到这样的人。但对吉赫来说，当我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我要告诉我自己说，我只能让这个人骗我一次，我不会容许别人骗我第二次，就是这个人骗我第二次。那我是一个，我常会给自己一个座右铭，就是看破不说破。我知道你这个人，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透了他，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就少很多的一个接触哦，不是都不往来哦，还是一样见到面呢，还是一样哦跟他说说话，但是有很多话呢就不太把他说出来了哦。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不用刻意的去远离这样的人。因为什么呢？我们就不用看透，我们看透他了，我们何必去得罪小人呢？好，我们如果吃到这种亏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应该蛮多的。会骗你的人，或会利用你的人，当然就是你身边的人啊。你一般的陌生人，你会让他接近你吗？不可能。那真正会出卖的人，都是跟你非常熟的，甚至呢，出卖你了之后，还把你曾经跟他说过的话，都拿出来酸你。很多人以为真诚就能够换真心，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认识，但不适合深交。所以呢，我们只看表面，很容易失望，看懂这个细节，你才能够避开消耗，想让自己少走弯路。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你身边的人，你如何避开让你走这个冤枉路呢？第一个呢，就是看对方是不是尊重人，而不是只会说好话的人，好听话的人。所以呢，一个真正的好人呢，他就是平时对你很好，送送礼呀什么的，结果呢转过头来说你的八卦，说你的是非。当你知道了有这样的人，难道你讲别人的坏话的时候，难道你不会去证实，甚至你不会去知道这个人会把你出卖吗？你既然会出卖别人，别人也会出卖你。我真的很相信这个因缘，这个报应，我非常能够相信，你怎么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我真的，我常会听到，甚至呢，可能刚开始你不觉得，久而久之呢，你就会看到他的下场，因为你出卖过别人，别人也会出卖你。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就是这样哦，他可能都在吉赫的背后讲吉赫的一个是非，可是呢，其实吉赫都知道，但我就不在意，因为对我来讲都不重要，因为这个人在我生命当中已经打叉了。所以呢，有一天呢，我跟他曾经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刚好去出国，我跟他刚好是同一个房间，你看就是这么巧，呵呵，就是这么巧、哦、老天爷就是对吉赫这么的眷顾，那我就是跟他同一个，就是他曾经的朋友就跟吉赫同一个房间，然后他就跟吉赫讲的说，哎，你那个曾经跟你很好的那个人他如何的说你，有没有？我听完之后笑笑，呵呵，我笑笑，我也没有生气，因为我觉得不值得，我只能说我太优秀太美了，他嫉妒我的美，我就这样子安慰我自己。好的，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哦、这首歌曲是由排湾族的戴爱玲她所带来的《不想听见的歌》，休息一下啊。

不想听见的歌是由我们台湾族的菊姑戴爱玲她所带来的，所以呢，朋友之间呢，有的时候呢，当他跟你非常好，那有一天呢，缘分尽了，甚至呢，因为某种原因哦，他出卖了你，其实我常会讲，不要那么的难过，你只是呢，看清了他这个人，甚至他只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下了车，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要看他是否言行一致，而不是只会承诺，有没有？有些人是很会说哦，可是叫他做的时候呢，却没办法做到。好，看到他的情绪稳不稳定呢，就要看看他遇到事情是不是容易失控。好，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情绪无法控制，常常动不动就生气。有，我有一个朋友，曾经的朋友，曾经出卖过吉赫的朋友。有一天呢，他就是情绪管理非常的差。那我有一个朋友，他当然对于名牌不是那么的了解，谁认识名牌？我们也不带名牌的呀，是不是？谁知道呢？我们现在所穿的衣服不是都有吊牌跟名牌吗？难道他就不是真正的好东西吗？那他就戴了一个帽子，然后他就好奇，就直接可能有话找话题吧，他就问他说，你戴这个帽子怎么那么像小学生？他非常的生气，就直接骂了我的朋友，他说，你是没有眼睛吗？你知道我戴的这个帽子它是名牌耶。吉赫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这个人情绪管理真的非常的差。怎么讲呢？怎么会有人用名牌啊衬托你自己？你是不是应该一个有能力有内涵的人，是戴了东西或者是戴着帽子或穿的穿着呢不是名牌，但是被你穿了之后就是像名牌，这个不就是你的功力啊？这不就是你的素养？这不就是你的那个气质不是吗？怎么会是用那个名牌来衬托你呢？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我就是名牌。可能不是那么多人认识吉赫的话会觉得是吉赫很讨人厌，那么的有自信。没错，我们就是要有自信给别人看哦。好，我们要看看这个朋友值不值得交往，甚至呢，你如何看一眼就看透这个人，从他的行为当中看他会不会习惯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有的这个非常喜欢扯我后腿的这个人，他就是这样他常常会跟别人讲说，得金钟奖又怎么样，吉赫拿那么多评审不就是五个而已吗？有什么好骄傲？我从来没有骄傲过，好不好？是他自己嫉妒别人你看你嫉妒别人贬低别人来抬高你自己，殊不知啊，你这样的一个行为已经被别人看透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你看到他的一个行为，我们就不要去太在意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嫉妒的心，嫉妒一个人。一个我常会讲说，你为什么会苦呢？因为你爱比较，甚至你爱嫉妒。你爱嫉妒之后呢，你当然就觉得活得不快乐。所以呢，你要让你自己活得快乐呢，你就不应该有那种嫉妒的心。你看到你身边的人可能得到了很好的奖项，你应该要替他开心而不是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虽然我们每一次呢，在部落当中呢，可能在遇到一些朋友啦，甚至看到我们的朋友得到好的奖项，我们都会唱一首歌叫做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了不起。

母亲，好的，那只是开玩笑，好不好？哦，那不是真正的讨厌别人得到这个好的奖项，而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调侃自己啦，好不好？所以呢，你要一眼看透一个人是不是这个好人坏人，其实从他的一个小动作当中，其实你都可以哦，你都可以看得到哦，这个人是不是值得你去变成他的一个好，变成自己的好朋友。他看他对于弱势的一个态度，就能够看出他的人品。当你自己开始学会看人，你会发现的不是人心突然变复杂，而是你终于懂得保护你自己的能量。请你一定要记住哦，真正清醒的人不是看透所有人，而是知道谁值得被靠近。想要让你的人生越来越稳的话，你要先学会看人，你再来决定这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靠近》。

0: 加热过。
1: 靠近是由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所以呢，如何一眼看透一个人呢？其实他从他的种种的行为当中，其实非常容易看出来的。只是你是不是有没有仔细去看看你身边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人？从他的行为当中呢，就可以看出他是值不值得深交。像看到他是不是有尊重别人，或者是只会听好听的话，或者是喜欢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好，所以呢，一天到晚在讲别人的背后话的这个人，他也不是一个值得你去好好的接触的人。这就是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哦，希望大家呢，因为呢，吉赫跟大家分享之后呢，而让你在不管在社会当中，或者是人与人之间呢，有更多更多的一个方式去面对每一件事情。这就是呢，在吉赫在第三个单元当中，好好的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做人。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泰雅族的 Vivian 徐乐轩他所带来的《先听我说完》，就在这首歌当中呢，跟大家说再见喽。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下个礼拜呢，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来。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铜加上 DC H 破氧本
3: ，D drop 破哈 ，C cover 氧肤 ，H hold down 混合。
2: 但因惊哦，铁铜药安厉害，先抽铁氧鼻，总得停电走出去。
3: 铁铜铁药嘅时节，因爱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类嘅东西砸伤。
2: 唔多铁铜先破哈，氧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铁铜结束再向喷发走出去。
3: 铁铜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2: 了解铁铜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4: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5: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4: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6: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28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这个周末假日，台北好精彩！朝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即日起到9月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3号仓库免费展出。朝专车在29、30号重磅首发。市府前彩虹广场也推出了朝台北黑胶装置候车亭，与台北101同框打卡。在29号周六当天，在华山文创园区华山剧场则由北市青年局主办的首届2026台北 for Youngs 台北青春联网社团联合展演。30号当天星期天，环保局在儿童新乐园举办近邻新生活亲子嘉年华。此外，捷运信义东延段30号

0: 正式通车，邀请民众搭捷运到广慈奉天宫站抽好礼、逛市集、听音乐，共享通车的喜悦。
1: 2026朝台北全体台北除了集结290组海内外团队带来159场精彩演出外，更透过朝专车、朝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及巨型黑胶装置候车亭等多元体验，将音乐科技与城市空间串联。其中朝专车在特定时段安排 DJ 演出，成为穿梭城市的移动式音乐场域。松烟登场的三大科技互动展区，从读取城市资料到亲身玩转声音，再延伸至街区探索，打造从展场一路连接城市的音乐体验，邀请乐迷一起登入台北这座潮流城市主机。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2: 从今天开始到9月6号，随时欢迎你到松山文创园区来体会一下很科技音乐互动的感觉。
1: 此外，2026 Taipei for You 台北青春联播社团联合展演，集结北市高中职及大专院校30组学生社团，29号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在华山剧场登场，邀请青年朋友走出校园，来到华山，共同感受校园社团的多元魅力。青年局综合规划科科长蔡家正说，
3: 那我们就透过音乐、舞蹈、表演及创意的摊位，让我们的青年把他们的兴趣化为舞台上的精彩内容。
1: 30号星期天，环保局邀请亲子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来到儿童新乐园参加净零新生活亲子嘉年华，以11住行娱乐购7大生活面向规划趣味关卡，让孩子在玩乐中认识净零，还有悠悠家族精彩演出。同样在30号当天，捷运信义东延段正式通车，下午1点50分广慈奉天宫站开放旅客进站，2点发出首班列车，并推出音乐会、市集等系列庆祝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亚太暨台湾永续行动奖，台北市再传捷报，除了连续5年荣获亚太永续行动奖、宜居城市奖，更在台湾永续行动奖荣获一银五铜的佳绩，展现台北将永续理念融入市政推动，持续深化永续打理，打造宜居韧性城市的努力还有成果。
1: 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26亚太永续博览会于世贸艺馆登场，并颁发2026亚太台湾永续行动奖，表扬各界落实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成果。台北市共有4项行动获奖，包括环保局粮食地图数位转型、台北市气候行动奖、北水处台北水永续低碳供水及北捷枢纽再生与永续绿廊。其中粮食地图数位转型荣获银奖肯定。气候变迁管理科科长周贝伦说，
4: 台北市也受盆地地形、极高度都市化跟热岛效益的影响，高温的风险日益增加。台北市就也整合了跨局处公司协力的合作，来盘点全市的室内外的粮食据点，同时也整合到台北市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定位查询的导航服务，让市民可以在高温期间快速找到邻近的避暑空间。那同时我们也借由智慧科技的串联实体场域，让主动避暑融入日常生活，来降低热伤害风险，建构宜居气候韧性的永续台北。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扩充民间合作的据点，结合海绵城市、田园城市跟江湾城市的政策，来打造永续发展的宜居台北市。
1: 此外，环保局设立台北气候行动奖，鼓励企业、机关及社区投入节能减碳与气候调试，提升城市韧性。北捷公司透过台北车站地下空间更新，串联新中山现行公园，打造低碳友善的交通场域。北水处则持续提升供水效率，降低碳排，推动节水及水资源永续利用。3项行动均获同级肯定，提醒民众把握29号展期最后一天，前往2026亚太永续博览会参观幸福台北城，认识台北全龄照护、宜居环境及智慧治理的永续成果，完成指定任务还可获得限定好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尼泊尔发生了毁灭性的洪灾，造成80座桥梁跟40公里道路受损。这场天灾除了酿成惨重的人员伤亡，也对新政府跟振兴国家财政努力造成了新一波打击。夏哈今年3月就任新总理时，接手了一连串棘手问题，其中包括了停滞不前的经济，尼泊尔经济高度依赖外国援助，海外尼泊尔劳工汇款，以及来自于

0: 英国、中国跟印度的进口。而根据 BBC 指出，受洪水侵袭的灾区位在和中国接壤的边界，这也意味当地许多道路和桥梁是尼泊尔与第二大贸易伙伴之间运输货物的关键要道。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海雅雅表示，政府已经设立援助基金，目前世界银行、印度、中国跟美国承诺将提供2亿2900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72.9亿的援助。他也表示，联合国已经从人道救援基金拨出了200万美金，用在及时救援。瑞士也向联合国提供了100万美元。台北股市间中场大涨356点，收在46331点，成交金额1兆230.44亿元。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兰屿、绿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5度，桃园30度，新竹33度，宜兰30度，花莲31度，台东29度，台中28度，嘉义、台南31度，高雄30度。而在外岛方面，马祖26度，澎湖30度，金门33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

时间来到下午的3:10，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的信仰的3点不漏。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聊泡面到底要怎么吃。很多人说先煮一次再换水可以去油减钠，真的是这样吗？好，泡面呢是方便又快速，而且真的是还蛮美味的哦，是不少人宵夜加班或懒得煮饭的选择。不过呢，担心泡面油脂钠含量过高，有些人煮泡面会先把面煮过一次，接着再倒掉第一锅水，再重新加水煮，认为这样呢可以洗掉油脂跟盐分，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但真的这样可以去油减钠吗？好，我们来看一下常见泡面面体呢，主要有油炸面跟非油炸面。不过坦白说，现在已经很少有油炸的面体了。好，那如果油炸面呢，在制作过程当中经过油炸脱水，因此面体本身呢一定含有油脂哦。那把油炸面呢放进热水煮过之后，部分表面油脂可能进入煮面水中，因此把第一锅水倒掉呢，的确可能可以带走一些。不过油脂并不是完全附着在面条表面哦，面体内本身含有的油脂不会因为你煮一次换一次水就全部去掉了。至于呢非油炸本身并没有经过油炸的制成，先煮再倒水对去油的帮助自然就更加有限了。不

常人以为呢，把第一锅煮面水倒掉可以大幅降低这个钠含量，但你真正要注意的是后续你加的调味料。泡面的这个钠除了来自于面体，调味粉包、酱包、汤包也是主要的来源。如果你换水之后仍然把整包的调味料全部加进去，甚至你还把汤全部喝完，哇，那实际吃进去的钠当然就不少了。因此呢，想减少泡面的钠摄取，与其只靠呢煮一次换水，不如从调味方式下手。调味包呢可以不要一次全加，先放部位，再依照这个先放部分，不部位啊，先放部分呢，然后再依照口味调整。吃汤面的时候也可以少喝一些汤啦。另外呢，泡面本身呢，因为这个食材种类比较单一，煮的时候呢加入一些蛋啊、豆腐啊、青菜、菇类，让一餐的搭配更加多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喽。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7。好，议员部落啊，非自有住宅跟租屋老人有5.9万。蒋万安回应表示，会扩大老人住宅的量能。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到议会专案报告有关于高龄居住政策跟老人住宅机制，以及高龄者慢老居住的规划。台北市议员林振宇表示，台北市非自有住宅以及租屋的长辈人口数大概有5.9万，但老人住宅现在只有324户。蒋万安表示呢，会扩大做量，扩大量能这个部分。北市府的专案报告当中指出，根据整体观察，台北市照顾高龄者家庭居住大概有6182户，高龄者家庭的各项居住资源包括了社宅、出租国宅、平价住宅、老人住宅、这个社宅包租代管各项的居住资源，高龄户数总计18932户，各项住宅资源高龄者家庭户数已经有32.7%哦。不过台北市的长辈人数65岁以上，目前591300多人，但他认为台北市规划政策都是有屋源的长辈，其他非自有住宅及租的长辈人口数却有5.9万，但各项住宅资源当中，老人住宅现在只有324户，真的够吗？而且等候社宅的人还有20000人呢。蒋万安表示呢，北市府会持续来盘点，如果能够持续扩大老人住宅的量能，市府当然会全力努力，包括还有这个社宅包租代管、出租国宅这些房源也会持续来布建，尽可能满足目前居住困难的这些长辈。新北市政府为了改善板桥区内新北环河快速道路匝道道路的一个铺面工程，新北市养工处将在8/29到30号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办理道路的险铺工程。施工期间将会封闭匝道，也请驾驶人呢这个配合现场的交管措施，还有现场人员指挥改道行驶。好，这个新北新工处8/29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要办理中和区华中桥到中山路2段322项的相关工程，施工期间华中桥桥河路匝道将封闭管制，华中桥往桥河路新北环快的车辆，请你改到锦屏路到中山路2段来通行。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 273.58 点，来到 66405.56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123.49 点，来到 6788.88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32.32 点，来到 25598.06 点。上证指数下跌 4.39 点，来到 3952.18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56， 兑换人民币 4.679， 兑换港币 4.001， 兑换日元 0.1963， 兑换欧元 36.62， 兑换澳币 22.63， 兑换英镑 42.74， 兑换纽币 18.72， 提供参考。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嘿，老公，你做哪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2: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成人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宝贝，莫伴成人的苏吹。
2: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5: 我嘅成人呢，最近几年被手机嘅看短影音，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6: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嘅，聪明有妙路，强存唔会冲就转去。亦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告指引，做得讲嘅电影嘅影视诈骗、粉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醒小白一些短影音幕。
5: 同好呢，我会带成人嚟听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就爱聊电影的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今天我们要推荐呢，是在七月底所上映的《蜘蛛人重生日》。相信这个大片都不太容易很快就下片哦。好，先来欢迎麦嫂。麦嫂你好。
2: 西洋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我们今天谈的是这个《蜘蛛人重生日》。这个蜘蛛人呢，前阵子才看到呢，这个好莱坞在放蜘蛛人的这个拍摄的幕后，就是他们怎么样拍出那个特效，其实看了之后还蛮有意思的。现在大部分的特效都是直接搭那个虚拟的场景，然后利用 AI

0: 拍，然后去拍出那种营造这种气势磅礴的这种现场哦。好，麦嫂，你觉得新版蜘蛛人这一次有什么亮点？
1: 哦，我觉得亮点超多的。首先呢，我很庆幸可以在试片会的时候就拿到票，
0: 你好好可以看到信，
1: 对对，他抽到就请我去，
0: 是
1: 4DS 加 ScreenX 超级屌，
0: 所以也是特效满满，
1: 摇来摇去，然后从你椅子底下喷啊，然后火烧的时候就脖子就会烫烫的、啊。
0: 哎、欸，来，我先插话一下，这种 4D 的话，这个就是费用会比较高，对不对？
1: 嗯，
0: 电影票，
1: 对，你如果没打折600多块。
0: 没打折600多，
1: 对，因为我们都有办秀泰卡嘛，我直接帮他宣传了、
0: 哦、好好的，来继续。
1: 然后因为蜘蛛丝喷出来的时候要有那个喷的感觉，所以就有颜色的感觉
0: OK
1: 很刺激啦，
0: 好好玩哦，
1: 对，真的很像在坐云霄飞车。 而且这次的故事呢不落俗套，因为上一部呢大家知道嘛，因为蜘蛛人的多重宇宙来了嘛，那为了要解决这件事情让大家回归所有，他就去求了奇异博士、是让全世界忘掉他，没想到那不止忘掉哦，
0: 是
1: 就是彻彻底底的把它擦掉了，
0: 所以他就变成不是蜘蛛人了、
1: 他是蜘蛛人，但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所以他的同学全部都在上学，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孤单过了4年。
0: 是，
1: 那这4年的期间他还是行侠仗义嘛，
0: 嗯，
1: 好，然后再來就是大雄餐厅里面那个女厨师扮演警长，很挺他，
0: 是、
1: 他叫 Lisa Gorenzayas、
0: 我蛮喜欢他的，对
1: 对
0: 对, 對, 對，
1: 这个姐姐，然后呢他经常跟蜘蛛人在通电话，他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就会通报说啊哪里又有发生什么刑案啊，赶快去处理，这样子。
0: 是，
1: 所以蜘蛛人呢我也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因为看样子也没有在当记者拍照但是呢他还是要这样荡来荡去到处去拯救。可是呢突然他得到了一个能力，就是他的蜘蛛的 DNA 强化了，所以他所有的动作感官全部都变大，
0: 修
1: 不回来，而且他会自体的喷丝，因为这一代蜘蛛人跟前面两代不一样，他是有个装置的喷出来、下次自己就会喷了，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控制这个东西、然后呢因为他原先那一套衣服是钢铁人给他的嘛，
0: 对，
1: 那钢铁人又走了嘛，所以他们复仇者联盟人几乎走了走，要不然就另外一个时空，像什么、美国队长那些、所以一波浪也在吹啊，所以他只能去找谁，
0: 是
1: 他只能去找绿巨人的浩克，因为那个 Bruce Banner 教授当然不知道他是谁嘛、因为已经全部洗干净、
0: 是，
1: 但是他体内的浩克应该是记得的，所以他要把浩克引出来。但 Banner 跟他讲说我现在带了一个抑制器，抑制器会抑制我这个伽马射线，所以我没有办法变形了。然后全部的同学大叫啊怎么可以这样，我们喜欢浩克，这样就闹他。
0: 是，
1: 所以就 最主要是看说 Peter 怎么样把这些朋友找回来，然后怎么样去力抗这一次的变种人。
0: OK、
1: 这是有个关键变种人，就是怪奇物语里面 Max、Sadie Sink 所扮演的这个秦格雷。
0: 秦格雷
1: 大家有看第一代 X-Men 吗？就是火凤凰、
0: OK
1: 对，最厉害的那个、
0: 等一下，这样
1: 心灵控制，
0: 是这个，那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就是如果你
1: 爆雷直接讲，反正电影已经上映两个礼拜了，
0: 是，但是这样的话我变成我真的前面我全部都要了解，不然这些人物我根本够不起来啊。而且坦白说这个像这样的我们一直讲这种类型电影这样一直下来，然后那个距离的年代都已经有一点时间了，大家可能要重新唤起记忆，
1: 对啊，
0: 不然你会记不得他们里面之间的关系。对，像你刚刚讲奇异博士我们都还知道，对不对？浩克大家也都知道，可是讲到火凤凰那一部应该很久了吧，
1: 很久了，对，
0: 对、
1: 第一代距今20几年了，
0: 是
1: 啊，第二代也10几年了，
0: 好，
1: 10年了，
0: 所以我现在要问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个有让大家找到那个新鲜感吗？
1: 有、
0: 有，
1: 这部很推、
0: 怎么说，
1: 因为里面有一段就是那个秦格雷、他可以 hop、就是跳到人的身上附身、然后他的功能就是这样无限大，跳一个人或是跳一群人，到他最后变成跳一大群、有点像是上一集的那个雷霆特工队那样，
0: 是
1: 整个心灵控制，
0: 是，
1: 然后这个秦格雷厉害的地方是他可以挖出你心里的秘密，
0: 嗯，
1: 所以他直接跳到那个 MJ 的身上，假装 MJ 记得 Peter Parker、那一段天台对白好感人，因为实际上没有、MJ 完全忘记他了，
0: 是，
1: 但是他就用那一段来惹了 Peter 大哭，几乎戏院里面的人都在哭，
0: OK，
1: 就是你挚爱的人不认得你，多痛的一件事。
0: 是，好，刚才麦嫂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key point， 就是呢，他提到说，因为不知道蜘蛛人到底在做什么，但是他还是每天在拯救世界，对不对？然后呢，他真的就是有点像是在这部片子当中，就很像那个全职的蜘蛛人，他就是要当蜘蛛人，然后拯救世界，打击罪恶嘛，吼。那我问一下，因为蜘蛛人呢，他我们刚刚提到打击罪恶，所以在这部片子当中。有一些不一样的新型犯罪形态吗？不然其实也没有新鲜感啊，有吗？
1: 有啦，因为最主要是那个灾害控制局一直出来乱啊。
0: OK，
1: 灾害控制局上次在那个雷霆
0: 灾害控制局，我一直觉得它就是一个虚，就很废的
1: 組織，它就出来乱啊，你就不知道英雄好好发挥。

0: 对，然后就在那边搞破坏嘛，
1: 是是，
0: 要不然就抓到谁有超能力，就要想办法去囚禁他。
1: 嗯，
0: 那这是他的功能也是这样啊。
1: 是，
0: 所以你要说打斗场面有没有什么厉害，我觉得可能就是你要看 4DX 才能比较
1: 才有感觉，
0: 因为那个荡来荡去的过程真的太身临其境了哈。
1: 嗯。
0: 那再来的话是说人物里面的情绪表现真的非常的棒，
1: 嗯，
0: 因为你看里面有好几个都演奥德赛啊，他们在奥德赛里面就没有这么强
1: 哦，真的、啊，里面好几个也是都去演奥德赛，
0: 有啊，
1: 你看了好莱坞的电影，好像演员大概也就这些人能够利用了，
0: 嗯，所以你要去想说，如果今天让他们夺回他们的主控权，哦、他们可以演得这么好、欸，
1: 哎，嗯。
0: 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再痴迷于 IMAX 了，拜托。三分钟就换一支胶卷。
1: 不过刚才我问到麦嫂有一个重点，就是麦嫂，我刚问说这一次在新版这个蜘蛛人重生制、哦、因为提到就是你刚刚提到嘛，他有一些新的功能，对不对？然后呢，他已经忘记他原本的这个记忆被抹除，所以其实他对于他自己原本的这个故事还是完全没印象，等于就是像有点呼应我们这个片名叫重生日，就他成为一个新的蜘蛛人，我可以这样诠释吗？
0: 对，因为他意思是说你不要再活在过去的悲痛了、啊嗯、为了要拯救大家你要牺牲跟你的朋友相聚啊。
1: 嗯，
0: 但是这难道不是一个重生的方式吗？
1: 对，
0: 你看秦格雷也是，他一开始是为了复仇才出来的嘛。
1: 嗯，
0: 那后来不用复仇了啊，因为姐姐就是已经往生了、啊、
1: 嗯哼，
0: 但是你要怎么样继续活下去？那到最后一幕彩蛋，他搭着公车好像是前往 X 教授的城堡，
1: 是
0: 表示那就是 X-Men 要重聚了嘛。
1: 嗯，
0: 那重聚之后全部都是换新角啊，
1: 嗯哼，
0: 是不是又会有不一样的故事？我很期待啊
1: 呀、但是我刚刚提到说那个经济犯罪那个部分，不是经济犯，就是有没有一些探讨一些新型犯罪，比方说像现在 AI 当道，可能在这个电影里头有一些插曲吗？有吗？
0: 有啊，就是那个 AI 配音的人就是 Naomi Watts 嘛、
1: 哦、
0: 曾经扮演过荷兰弟的妈妈的那个浩劫重生里面那个、
1: okay.
0: 他扮演 AI 机器人，
1: 是，
0: 对，那但是就是对话而已啦，
1: 就对话
0: 聊天这样子，
1: OK， 所以没有太多，
0: 没有像钢铁人里面那么多啦。
1: 哦，
0: 钢铁人里面的 AI 可以直接变成一身呢，多帅，那个 Jarvis 超帅。
1: 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有一点时间，新版蜘蛛人的亮点就在于第一个他可能忘记了过去，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呢他还是必须要找回以前的那种朋友相聚的感觉。再来就是他有一些新的功能出现，不过刚刚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那个部分，我们可以稍微爆雷吗？他最后是怎么样想办法控制他自己？
0: 秦格雷给他一个绝招，他就问了一句大哉问，你到底是 Peter Parker 还是 Spider-Man？
1: 是，
0: 他说 Both， 我都是。
1: 是，
0: 你就可以掌控你自己，从你身上冒出来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借由外力呀、
1: 啊？啊哈！
0: 他也为了这东西做了抑制器，每个人都可以贴一颗，
1: uh-huh.
0: 然后要一直贴到浩克身上都贴不上去，因为他皮太厚，
1: 是
0: 很呛哎、欸！我就觉得
1: 真的蛮呛的。
0: 对啊，就像是因为我现在目前录音，我是在感冒的状态、嗯，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可以有意志力的啊。
1: 对
0: 对啊，我可以克服我的咳嗽，我还是可以把它录完啊。虽然心雅很包容啊，但是我是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掌控的。
1: 是是是，
0: 就把你的权力拿回来就好了嘛。
1: 对 对, 對，的确
0: 受人宰制嘛。
1: 所以呢，这部《蜘蛛人重生日》跟过去几代的这个超级英雄的电影，你觉得这部算是非常成功的，而且是好看的，
0: 很好看，很好看。
1: 你会绝对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有特效吗？
0: 最好是，
1: 最好是，
0: 对 对, 對。才能感觉得出来嘛，因为这是全部都用 ScreenX 做的，多帅、啊
1: 欸、我觉得现在的电影真的太酷了、欸、以往好像比较少这样，就以前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大概就只能够在 2D 平面看，现在就是 3D 的能够看到这样的，然后还包含特效，哇，这个坦白说一张600，你刚刚提到600块嘛、
0: 嗯
1: 欸、其实也还好
0: 可以 啦, 對
1: 啦，可以啦，因为我们如果去一趟迪士尼也不止花这个钱嘛。
0: 对啊，所以我在说就只推大巨蛋啊，椅子就好坐多赞、啊
1: 哦、所以大巨蛋也有，
0: 有啊有啊，就 4D 的手机去那边看的、啊、
1: 哦OK OK，
0: 首推大巨蛋，
1: 是是是，好，所以大家看，所以大家如果你要去刷这个蜘蛛人重生日的话，建议大家去看有特效的，才可以完全感受到什么叫做真实的效果呈现。
0: 嗯，
1: 好，而且很酷。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啦，就算说不了解漫威这些英雄，坦白说也没关系啦，你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娱乐电影来看，
0: 对，没错，
1: 对就好了。好，这是我们大家今天在空中推荐的《蜘蛛人重生日》，麦嫂这个强烈推荐说。非常好看，大家可以来看看这部最新的蜘蛛人到底有什么。欸，不过问一下，蜘蛛人在这一集里头还有谈一些无聊的，不能讲无聊，还有谈一些小情小爱吗？没有啊，
0: 大情大爱，
1: 好，大情大爱，太酷了。好，非常谢谢麦嫂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
2: 先生，刚爱好为家的重托。
3: 先生，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2: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三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为一百分的自家，教育部金石每天样一百分的行诶。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先生平爱头成为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看到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外侧进行移动的清扫工程。另外，台62甲基隆瑞芳双向0.74到4.926哦，从9月1号到4号呢，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5点呢，进行高空作业特别检查。双向隧道跟湘涵路段轮流封闭一线车道，请民众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

0: 哇哦，他当年就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雄中啊，顺延太师师。
1: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4: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受到低压带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呢是多云。另外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

0: 况。北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晴，26到31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0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东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6到31度。外岛方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阴短暂阵雨，26到31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3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3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356.23点，收在46331.45点，成交金额1兆230.4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468.1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42.7亿，投信买超了9.59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415.88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28元，升值8分，成交金额16.8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华许演说没有影响到台股，外资继续买，三大法人买超468亿哦。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华许将在台湾时间28号晚上10点发表演说。不过市场呢重新聚焦下个礼拜国际半导体展的利多。台股这周呢日 K 连续四根红棒，28号一度上涨到46,574.52点，突破前高，收在46,331.45点，上涨了356.23点，涨幅0.77%，成交量连续放。

大，今天已经来到了1.02兆，三大法人买超468.17亿元。统计三大法人买卖超的情况，外资陆资呢买超就有415.87亿哦，那么投信买超9.59亿，自营商买超也有42.7亿。华旭礼拜五将在杰克森动央行年会演说，市场部分人士预期他的谈话基调将偏向鹰派，但台股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加权指数连续涨4天，成交量也已经放大到1兆元。台积电收2420，台达电收上涨超过3%，反攻季线。联发科也上涨超过3%，鸿海、台光电小涨。28号强势股集中在落后补涨的族群，例如被动元件、封测部分 PCB 相关供应链，但还是有个别强势股继续走强。大力光、伟影都持续创下新高，双双突破了7000元大关。伟影大涨超过5%，收在7200元。光宝科也继续创下新高，收在317.5元，上涨超过5%。被动元件呢，中华新科、和生堂、信昌电冲上涨停板，和生堂、信昌电并且率先站上季线。国巨出量上涨超过7%，封测族群则有晶材涨停，晶圆电子大涨9%，新泉、细格上涨超过7%。PCB 相关涨停有晶居、晶相电、富桥、尖点、定影投控上涨超过7%。另外，沉寂已经久的联电、群创也都出量上涨，联电爆出了将近32万张的大量，股价涨停到130，而群创也上涨5%，收在48.6。金融股表现还是强劲哦，富邦金再创新高，收在144元。兆丰金上涨超过4%，第一金上涨超过3%，国泰金、华南金上涨超过2%，凯基金、元大金等上涨超过1%。高价股方面，除了伟影、大力光再创历史新高，散热的旗宏、富士达也都创新高，茂林 KY 涨停，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国民法官最初经营开始了，然后安尼都有机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这场行保证嘅公家，禁止条家向面算事，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的临时投药，只要付嘅费用补贴，管理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然后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来看国泰金法说会。国泰金控在今天召开了2026年第二季线上法人说明会，受惠于各子公司核心业务动能强健，金控上半年税后纯益达到765亿，年增66.67%哦。每股盈余 EPS 4.95元，如果加计透过其他综合损益按照公允价值衡量的股票处分损益之后，对于本期保留盈余影响数大概达到1659亿，超越了去年全年水准，并且创下历史新高。调整后 EPS 达到11.04元。总经理李长庚针对了股利政策正面回应，表示股利发放会比过去好一截。国泰金控今年上半年在获利溢注还有 OCI 资产跟负债评价显著上升带动之下呢，金控整体净值达到1.13兆元，创下历史新高。在股利政策跟配发量能方面，李长庚指出呢，保险局今年对于寿险业股利发放建立了明确的规范，让未来股利预估更加的清楚。今年股利发放状况会比2021年乐观很多，相信今年的现金股利发放会比过去好一截。国泰金控财务长陈彦如指出，配发基础主要是以损益表税后净利加 GFVOCI 股票的处分利益，以调整后的 EPS 作为依据。虽然七月份台股有所修正，但国泰金七月份获利表现依旧良好，累计前七月

税后净利加计资本利得之后，对于保留盈余影响数已经达到1840亿元，配发量能相当的充足。针对主管机关对于寿险业盈余上缴的分级审查，陈彦如说明，国寿接委后在业务推动还有资本状况都呈现正向，对于国泰人寿盈余上缴展望持乐观态度。回顾公司呢，在过去三年平均配发率是53%，跟过去十年平均是46%。虽然2021年获利呢创高的时候，配发率达到近35%，但是当时呢处在接轨前，如今接轨后，配发率维持在30%以上，展望相对的乐观正向。陈彦如说，在获利积极拉高调整后 ，EPS 较大的情况之下呢，配发率评估会偏向审慎，但公司鼓励政策维持一致性，在综合考量子公司营运成长、资本市场现况跟同业殖利率水准，提报具有竞争力的鼓励方案给董事会哦。那回顾国泰金控各子公司上半年营运成果同步缴出亮眼的成绩，国泰人寿上半年税后纯益462亿，年增143.16%。如果加计刚提到这个股票的处分利益，对保留盈余影响数就达到1313亿元，超越去年全年水准，并且创下历史的新高。新契约 CSM 呢达到539亿元，累计余额达到5470亿，也较年初增加了351亿元。同时呢，受到股市上扬跟台币的利率上升，带动了台币负债评价的利益影响。国泰的 OCI 资产呢，负债评价较年初大增了3281亿，推升净值达到9587亿元的历史新高。净值比是11.8，调整后净值比达到17.1哦。避险前经常性收益率是3.47%，维持稳定的正利差。国泰世华银行上半年税后纯益270亿，继续创下同期新高，年增15%。存款放款动能强健呢，带动了净利息收入年增14%。另外，受惠于财富管理强劲的动能，净手续费呢收入年成长也有11%，资产品质维持良好，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好，大立光第五度出手买地，斥资呢6.5亿购进了台中南屯区的土地。大立光在28号公告斥资6.51亿取得台中南屯区土地，那么这也是今年第5度买地了，主要是支应未来扩充产能的需求，累计今年以来已经投入大约63亿来列地。根据大立光公告资讯，这一次购进的土地位在台中市南屯区土地，土地面积呢折合大概是1456.84坪，交易总金额6.51亿，交易对象是喜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大立光来看一下，今天股价收在7065元，上涨150，再创新高价。针对 CPU 的业务进度，林恩平日前证实，已经有一家光纤阵列量产订单，已经也送样给客户，客户呢以最快的速度认证。那么大立光预期本季底完成自动化试产线的架设，最快明年中量产，可以来贡献营收，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0: 即马台北市较新北市控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控车站长电脑扫描驾考，地头问一控车的相关问题，音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读票价、确认控车挂布进站 ，AI 控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1: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欢迎收听115年8月28号星期五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自营作业者劳退自提9月起可以线上申办。台湾和印度财政合作升级 MOU 今天生效，合作一次扩大到六大领域。台湾人口数雪崩，国发会发布推估结果，2045年将跌破2000万人，50年后直接腰斩。沙德尔前脚刚走，台湾天气不稳定，下周恐怕有新台风带雨带来轰北部。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川普签了，只缺一个洋了。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加便利，劳保局从2026年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要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就可以线上申办，快速又方便，提早打造稳固的退休财务防护网。劳动部提到，随着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渐多元，越来越多自营作业者意识到退休金应该要及早规划。为了提升国人退休经济安全，劳动部积极推动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截至六月底，个人自愿提缴人数已经超过了154万人，显示自愿提缴退休金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台湾和印度财政合作再升级，合作范围从原本的所得税、关税进一步扩大到国库、赋税、官务、国有财产、驻餐及国际财产。

经合作等领域。财政部表示，台印度财政合作备忘录28号在印度邦加罗尔完成签署，并且正式生效。未来双方将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交流机制，透过双边会议、研讨会、训练课程，还有相互提供咨询，加深财政领域方面的合作。台湾人口数雪崩速度惊人，国发会今天发布了最新2026年到2075年人口推估结果，少子化趋势不可逆，2045年人口将跌破2000万，而50年后，也就是2075年时候，人口更较今年腰斩到只有1275万。国发会表示，我国生育率处在较低水准，人口结构即将告别劳动力充沛期，未来半世纪人口老化和人口总量减少趋势将日益的明显。行政院为此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持续优化法规，并且建构社会的支持体系。气象署下午2点半解除了沙德尔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入夜后中南部雨势将会逐渐的趋缓，但接下来一周台湾还是处在低压带影响范围，天气不稳定。下周一东边外海将有低压系统影响，气象署不排除会有沉台的几率，届时北部、东北部可能有局部大雨，其余地区则以午后对流雷雨为主。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争端加剧，你来我往爆发关税战之后，川普总统27号呢，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了行政命令，把安大略湖的名称改为在美国国内改为美国湖，并且指示内政部在美国地理名称服务系统完成更新。川普的总统专用办公桌坚毅桌后方竖立着五大湖地图看板，五大安大略湖的位置用红色字体写着美国湖，而身旁呢还有另外一张地图，上面写着让五大湖变得更加的伟大。

0: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0: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你在想什么
4: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3: 不是谁用说的就好了。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的说台湾台语，就做到转成文字，你做到 App Store 也在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到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终于哈，礼拜五了呢。今天是8月28号，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下礼拜就要开学了吧？如家里有学生的孩子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哎呀，终于轻松一点了？好了，把握跟孩子相处的时间。你去上学之后，可能你的上班时间也会比较忙碌，下班之后还有下课之后，多多相处一下。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 Adele， 叫做 Don't You Remember。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台北市呢这边忠孝桥要往台北街环快前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这边一路回堵到三重哦哦，这个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远景在场处理当中了，要小心一下。另外，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是车多的，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天地的消息啊，不是要恐吓大家哦，可是呢，国发会啊，今天公布最新的2026年到2075年啊，就50年啊，人口推估的结果，少子女化还有高龄化在持续当中，所以导致说人口结构要来告别劳动力的充沛期咯。预计50年2075年之后，总人口数会比2026年大减 48%， 就只剩下了1215万人了。而且从2037年开始呢，过半数的工作年龄人口会由45到64岁的中高龄族群组成，劳动供给面就面临了严峻的

缩。而国发会每两年就按照最新的户籍人口资料来更新出生、死亡和迁徙这些人口变动要素这些假设情境嘛，客观的去描绘了这个未来长期人口发展的一个趋势，提供政府和各界作为一个前瞻规划和加速社会转型的参据。那为了要让这个推估结果更贴近实际的发展，那这一次呢，除了依据最新人口统计的资料重新的去检视长期生育率的假设，更首度纳入了产检件数还有结婚对数这些指标，来强化短期出生数的推估，提升人口推估的及时性和参考的价值。依据内政部最新的统计呢，台湾的总生育率啊，2025年降到了 0.695 人，降幅比预期更显著。那与此同时，20到49岁的女性人口呢，从2006年达到高峰之后就开始减少，20到49岁有偶率也是逐年下降的，这就让整体的生育人口基数是持续的缩减。国发会说，考量到去年生育水准变化和国外的生育率变动趋势，这一次推估适度下修了长期的总生育率的假设。高、中和低情境呢，由前一次假设2070年达 1.3 人、1.0 人和 0.8 人，也微调变成了2075年达 1.1 人、0.8 人和 0.6 人。国发会也说了，这次推估结果你就可以看出了少子女化和高龄化现象是更加明显的。20年后，大概2045年呢，总人口已经跌破了2000万人大关了，降到1998万人。幼年、青壮年、老年人口分别占了 5.2%、57.9% 跟 37%。那50年后，总人口只剩下1215万人了，幼年、青壮年、老年人口是 4.8%、42.3% 和 52.9%， 老年人口超过一半。那受到国人寿命延长还有少子女化长期的影响，其人口老化程度也持续上升了。10年后老年人口 28.7%， 中位数是 52.1 岁。那20年后老年人口占了 37%， 年龄的中位数是 57.2 岁。那人口抚养负担方面呢，潜在支持比青壮年和老年人口之比呢持续的减少，抚养比持续的增加。10年后潜在支持比是 2.2， 抚养比是 55.2， 50年后潜在支持比滑落到 0.8， 抚养比是 136.6 啊。所以行政院团队当然有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嘛，那今年5月有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涵盖了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还有这个友善职场、居住减压这些18项措施。未来会陆续的规划，好像是银发世代篇、全龄育才篇、全球揽才篇，要结合各部会的力量，共同推动各项政策，以系统性的减缓并适应人口结构变迁的冲击。

好，接下来呢，台大急诊病患等床12天身故，这个最近大家讨论度蛮高的。院方也今天说到了，患者高龄，然后涉及多科别，所以家属表达不愿切管进加护病房，因此在急诊暂留病房比照住院照护，将会成立内外整合病房，因应类似的情形，预计先开设20床。主要是有人在社群分享了，说急诊拥塞，所以他的妈妈在台大医院急诊12天等不到病床，然后就过世了。那当时院方第一时间回应说，允诺会强化逾72小时的病人留观监测，加开院内急诊后送20床，提高了病床周转，鼓励病人加速出院，建立他院转送的绿色通道。那根据台大医院急诊的及时资讯呢，到今天下午2点钟，大概50多人等候住院，那没有通报119满床。所以呢，其实就有很多人关心这件事情了。好，那卫福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就说了，就算加开床也有限制啊。中长期策略会强化区域联防了，提高民众对于区域和地区医院的信任。那健保署也在讨论说，急重症的给付问题，对于是否会增加暂留费，那部内持审慎全盘考量的一个态度。那也希望家属配合医院的专业建议，不一定坚持特定名医或者是科别，因为这有助于优化医疗资源的分配。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大家都还是要持续的去关注，看看到底要怎么调整了。所以医疗资源确实也是一个很需要被注意的事情，那医疗人员也真的很辛苦了。我们来听郭采洁歌曲《给他》。

接下来这则消息，如果你是自营作业者，可以稍微关注哈。你可以自愿提缴劳工退休金，不过目前这自愿提缴人数大概3万多人，所以劳动部有劳保局宣布说，9月份开始啊，自营作业者你可以透过线上系统去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规划你的老年退休生活。其实目前国内大概170多万人在职业工会投保，那也有部分没有投保的斜杠自由职业者，然后独立经营事业的人，或是自营摊贩，这种自营作业者。那劳动部劳工保险组组长杨家慧就说，因为有越来越多自营作业者意识到说，哦，这个退休金呢，应该要提早规划。好，那为了要让自营作业者自愿的去提缴退休金可以更便利，劳保局9月份开始将推出这个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的功能，方便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那么目前参与的大概154万人，多数是受雇劳工啊。那劳动部虽然103年开始也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自愿提缴，但是一路到6月底啊，只有33,700多人。所以希望之后让大家比较方便做这件事情，然后善用这个服务，帮自己及早申办自提，累积你的退休金。退休还是要规划了，免得到时候都没规划，然后退休之后没工作，对不对？那个收入就会比较尴尬一点。不知道怎么做，不知道怎么办。萧敬腾这首歌，王菲2.0。

刚才是萧敬腾的歌，叫《王妃 2.0》。好啦，休息一下，这首歌《旅行绕着地球转》。下一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了。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哎，阿飞啊，唔都用买房产来赌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会提交6%退休金，而且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吗？还个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同金宝爱安养个噻，
5: 明白金宝向诶，爱啷个健壮，唔滴爱健康，也系爱照。
6: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养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7: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健壮。
8: 有准备，过安全。
6: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这边是车多的哦。那麻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状况。然后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很多，还有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信义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还有基隆高架往南一样是全线车多。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呢，这个周末假日你知道吗？台北很精彩啊，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 Trendy Exhibition 即日起到9月6号，在松山文创园区3号仓库免费展出。那潮专车呢，29、30号重磅首发哦。市府前彩虹广场也推出了潮台北黑胶装置的候车亭和台北101同框打卡。那29号周六当天呢，在华山文创园区的华山剧场，则是会有北市青年局主办的首届2026 Taipei for Youth 台北青春联播社团联合展演。30号星期天，环保局在儿童新乐园举办了近邻新生活亲子嘉年华。此外，捷运信义东延段30号正式通车，邀请大家你可以搭捷运到广慈奉天宫站，抽好礼、逛市集、听音乐，共享通车的喜悦。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2026潮台北 Trendy Taipei 除了集结290组海内外团队带来159场精彩演出外，更透过潮专车、潮台北科技音乐互动展及巨型黑胶装置候车亭等多元体验，将音乐科技与城市空间串联。其中潮专车在特定时段安排 DJ 演出，成为穿梭城市的移动式音乐场域。松烟登场的三大科

0: 暨互动展区，从读取城市资料到亲身玩转声音，再延伸至街区探索，打造从展场一路连接城市的音乐体验，邀请乐迷一起登入台北这座潮流城市主机。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1: 从今天开始到9月6号，随时欢迎你到松山文创园区来体会一下很科技音乐互动的感觉。
0: 此外，2026 Taipei for You 台北青春联播社团联合展演，集结北市高中职及大专院校30组学生社团，29号周六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在华山剧场登场，邀请青年朋友走出校园，来到华山共同感受校园社团的多元魅力。青年局综合规划科科长蔡家正说，
2: 那我们就透过音乐、舞蹈、表演及创意的摊位，让我们的青年把他们的兴趣化为舞台上的精彩内容。
0: 30号星期天，环保局邀请亲子一起抓住暑假的尾巴，来到儿童新乐园参加净零新生活亲子嘉年华，以11住行娱乐购7大生活面向规划趣味关卡，让孩子在玩乐中认识净零，还有悠悠家族精彩演出。同样在30号当天，捷运信义东延段正式通车，下午1点50分广慈奉天宫站开放旅客进站，2点发出首班列车，并推出音乐会、市集等系列庆祝活动，邀请民众共襄盛举。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刚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的歌，叫《飞鸟》。好，2026的 APSAA， 那这亚太暨台湾永续行动奖，台北市呢再传捷报了。除了连续五年荣获了亚太永续行动奖宜居城市奖的这个 Outstanding City， 更在台湾永续行动奖荣获了一银五铜的佳绩，展现了台北将永续理念融入市政推动，持续的深化永续治理，打造宜居韧性城市的努力还有成果。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主办的2026亚太永续博览会于世贸艺馆登场，并颁发2026亚太暨台湾永续行动奖，表扬各界落实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成果。台北市共有4项行动获奖，包括环保局粮食地图数位转型、台北市气候行动奖、北水处台北水永续低碳供水及北捷枢纽再生与永续绿廊，其中粮食地图数位转型荣获银奖肯定。气候变迁管理科科长周贝伦说，
2: 台北市也受盆地地形极高度都市化跟热岛效应的影响，高温的风险日益增加，台北市就也整合了跨局处公司协力的合作，来盘点全市的室内外的粮食据点，同时也整合到台北市行动防灾 A， 提供及时定位查询的导航服务，让市民可以在高温期间快速找到临近的避暑空间。那同时我们也借由智慧科技的串联实体场域，让主动避暑融入日常生活，来降低热伤害风险，建构宜居气候韧性的永续台北。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扩充民间合作的据点，结合海绵城市、田园城市跟江湾城市的政策，来打造永续发展的宜居台北市。
1: 此外，环保局设立台北气候行动奖，鼓励企业、机关及社区投入节能减碳与气候调适，提升城市韧性。北捷公司透过台北车站地下空间更新，串联新中山现行公园，打造低碳友善的交通场域。北水处则持续提升供水效率，降低碳排，推动节水及水资源永续利用。3项行动均获同级肯定，提醒民众把握29号展期最后一天，前往2026亚太永续博览会参观幸福台北城，认识台北全龄照护、宜居环境及智慧治理的永续成果，完成指定任务还可获得限定好礼。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好，2026台北艺术节啊，开幕户外演出叫做《大象来了》。哎，这蛮酷的哦！开幕户外演出是在这个游行时间60分钟，在19:14到20:14，北艺中心广场。所以呢，到时候可以去一下。那还有一个演出时间呢，8:04到8:44晚上。那这个游行会从星光人寿士林教育会馆一路走基和路，走走走到了承德公园中继站，然后一路走到终点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这个应该也会是近期蛮受瞩目的一个表演活动。我再请想去的朋友呢，这边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或是当天啊，行车动线要调整，好吧？来，这是陈慧婷的歌《流星冒险王国》。等一下呢 ，BBC News 之后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回来。

0: 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1: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0: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时间是傍晚的6:11，回到节目当中，关心一下道路状况。这边是国道一号，在北上66.1公里过右时，三辆小车追撞，然后又排除了，对，所以这个当然离台北有一点小距离，那都会经过这边，要注意一下。好，另外呢，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信义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同样是全线车多。台64线板桥中和这边双向车子都很多，不好走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 ，Meta 大家有用吗？社群平台巨擘，他们持续强化跟数位发展部、还有内政部跟刑事警察局的协作。他们透过科技工具和跟政府的情报资讯交流，打击诈骗。那2026年1月到7月哦，其实，在 Meta 这边，在台湾主动下架了超过310万则的诈骗广告，也停用了超过40000个涉及诈骗的广告账号。所以这其实非常重要。那 Meta 亚太区公共政策副总裁弗兰克尔就说了，打诈这是一场和诈骗集团比速度和应变力的攻防战，也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了。Meta 会持续投资最新的科技，也深化和台湾政府各界的一个合作，共同为台湾的社群打造一个安全的数位环境。所以大家还是要留意的是说，虽然 Meta 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不过有时候

会没有来得像诈骗集团那么的快速。大家自己在使用社群平台的时候，还是要麻烦你多加的注意哦，好不好？因为这种诈骗啊，有时候真的是你会觉得好像不是诈骗，这就是他们厉害的地方。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可以好好的使用社群平台。我们现在听首歌，它是刘思涵，这首作品叫做《走在冷风》。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7。那接下来跟大家讲，在绿岛，你知道绿岛潜水很漂亮嘛，对不对？可是呢，绿岛的潜水教练昨天下水，他发现说位于这个柴口海域啊，知名的黑毛礁断裂啦。我当地的人觉得，哎呀，好万喜哦。但是呢，这个断裂的珊瑚，好，还是有生命力的。那研判应该是25号的时候，绿岛有发生一个4级地震造成断裂的一个状况啊。那前几天绿岛海域风浪蛮大，水域活动是暂停。那昨天风浪减缓，很多潜水教练就恢复了水域活动嘛。那教练发现，哎，这黑毛礁怎么断裂了嘞？然后

息传开，大家都觉得好可惜哦。所以那现场并没有其他礁石撞击的痕迹啦，就可能是刚刚说到那25号绿岛发生规模 5.8 震度4级地震把它震断。虽然说这个珊瑚体呢断裂、哦、落到海床，不过只要持续附着，它断裂的部位还是会继续的生长。至于断裂处的切面呢，后续也会长出藻类，然后吸引新的珊瑚虫附着生长，那一切都是凭大自然的力量慢慢的恢复。他说这个黑毛礁、哦、位于水深11到12公尺的地方，不管你是第一次体验潜水的游客，还是说常常潜水的游客，你都会去看这一块黑毛礁。它是一个很漂亮有特色的暗礁、啊、那这一块珊瑚是平面延伸，它下面没有支撑点，所以就被震到断裂这样。那当地人就说这个黑毛礁、啊、位在绿岛的柴口保育区，特色就是由巨型团块围孔形成这个层层相叠的礁石，礁石是由上到下。那因为周边珊瑚群体很庞大了，就聚集成群，成为黑毛鱼还有海龟而得名。哦、那体验潜水跟水肺潜水课，这个算是他们一个必访的圣地了。那这个照片看起来就断裂，确实是蛮令人觉得不舍。或许下次去你可以再到现场去看看，哇，这怎么会断成这样子？来听个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

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啊，你知道吗？卷入国际足球总会重大贪腐丑闻的这个阿根廷体育行销公司高层父子党，他们承认了

但曾经向这个国际足球组织的官员行贿哦，获得这个获利丰厚的赛事转播权呢。他们也和美国检方达成了协议，避免呢接受审判。根据报道呢，这个金奇斯父子啊，2015年一项规模庞大的调查遭到起诉。那当时这个案件也涉及了国际足总哦，还有中北美洲跟加勒比海足球协会跟南美足球总会。所以那他们后来就是承认他们有收贿，包括取得世界杯资格赛跟美洲杯的媒体转播权，哇，支付数千万美元的商业贿赂啊！你看他们可以付出数千万美元的贿赂，表示这个转播权大过于数千万美元，哇，好难想象。这是炎亚纶的歌，叫做《大智若愚》。待会下个段落，我们就谈台北见礼拜五，我们继续回来。

0: 是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3: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2: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没不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3: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唔好，挨喺行政院做嘅中枢派来嘅奉茶嘢，政府大概要判令人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嘅告辞。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电话访问，每周得七家扫描一下，挨条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5: 安尼个就安心咧，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4: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糗谈台北》。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纪录片导演了。他这一部纪录片叫做《粉红巴士》，那是记录呢开着这个中型巴士吧，粉红色的哦，两位司机的一个故事。这个纪录片蛮有意思的。那我们欢迎萧玉如导演。
2: 嗨，大家好。
0: 好，我想先请导演，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刚刚我说到这个《粉红巴士》纪录片啊，它是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在哪里看到吗？
2: 在8月20日周四晚上10点会在公视纪录观点的节目播出。
0: 嗯，
2: 对，然后也会在公视加上线。
0: OK， 所以在公视加大家是看得到这部纪录片的。那它是一个拍摄公车司机的一个纪录片嘛，所以我很好奇哦，这个因为我看纪录片，它应该是在文山区吗？
2: 对
0: 嘛，文山区，然后因为他要走那个什么新隆路嘛，毕竟我以前在那边念过书，哎，所以这附近是导演你很熟的吗？很熟的地方。
2: 对，因为我现在就是住在这附近，就是台北靠南区的地方。
0: 文山区这边，那文山区哦，今天就想要请导演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有哪边好好可以去认识或玩的地方。哎，导演你本身是台北人吗？
2: 不是。
0: 你是哪里人？
2: 宜兰人。
0: 宜兰人到台北很久了吗？
2: 很久了。

0: 大概想一下
1: 啊，数不清了，没关系，
0: 十几年
1: okay,
0: 对，
1: 十几年了吗？
0: 嗯
1: ，OK， 所以都是在文山区这边活动比较多吗？还是是最近比较多？
0: 是这可能是 四五年吧，
1: 四五年。
0: 对，
1: 那之前在台北的哪边呢、啊？
0: 会换来换去、欸，因为像我一开始我大学是念辅大，所以是在新北。
1: 哦，
0: 然后研究所在关渡念，所以
1: 哦，
0: 对，
1: 艺术大学，
0: 对，
1: 嗯
0: 嗯，所以就是这几个地方，然后现在搬到南区，然后现在工作室也在那边。
1: 哦，嗯、啊，会搬到文山区这边原因是什么？
0: 因为我男朋友住那边。
1: 好，这么直接，OK， 没有问题。好，所以现在在这边走向，然后刚刚有在关渡嘛，对不对？那你觉得台北关渡这边跟文山区这边有没有很显著的差异？天气应该差很多吧？
0: 天气，
1: 文山区比较湿吧？
0: 文山区非常湿，我觉得，因为很多人说淡水更湿，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文山区更湿。
1: 嗯，
0: 对，
1: 就靠山啊，对啊，
0: 嗯。
1: 你家应该会有除湿机吧？
0: 有非常多台
1: 哦，非常多台，一个房间一台，對，客厅再一台这样
0: 之类的，或是就是工作室也是都要备着、嗯。
1: 所以都是大概多久倒一次水呢？半天、
0: 嗯，
1: 中午、晚上都要倒一次，差不多吧？
0: 可能不是我倒，不好意思。
1: 好哦，我喜欢这个答案，合理好不好？合理就是有别人倒，我觉得很合理。
0: 對。
1: 好，那文山区，因为我自己对那边的印象啊，还有大家对那边印象，其实就是比较文教区吧，大家对那边。然后如果是以观光方式的话，动物园跟猫空，对吗？啊，有没有其他你可能在最近那边生活觉得不错，可以推荐？比如说吃的啊，还是什么？平常吃什么？便当吗？还是？
0: 我推荐我住的地方就是巷口走到就是有一个羊肉炉
1: 哦，
0: 但是它不是那种需要很多人一起吃的那种，它其实
1: 个人锅吗？
0: 对，它比较像个人锅、
1: 欸，
0: 然后它价格也不会，就是偶尔你可以就是可以吃一点好的，比如说冬天，
1: 对，
0: 像我们去年冬天感觉应该吃了有十几次吧。
1: 哦，那么多次。
0: 对，然后我们有一些工作伙伴，就是是香港的同学，
1: 嗯，
0: 他们就是也是超级喜欢吃。
1: 哦。
0: 然后最近他还就是要出国之前，
1: 对，
0: 他还就是我们工作结束，他说我就想要去吃那个，可是最近很热，
1: 对，
0: 我就说你一定要吃这个吧，他说我会想念那个味道。
1: 哦。
0: 对，它就是个人锅，然后里面的料也蛮多的，这样。
1: 个人锅的羊肉炉哦。
0: 嗯，它可以选肉块跟肉片。
1: 哦。
0: 对。
1: 像小火锅那样，就一锅上来。
0: 嗯，对。然后可以选副餐，就是你要面或是饭之类。
1: 哦，这么特别。
0: 嗯。
1: 哇，欸，我不知道，欸，这是在哪里？新农路上吗？
0: 对，新农路上。
1: 小火锅嘞，大家记录起来。但是冬天应该人很多吧？现在如果比较夏天的话，应该比较容易吃到。那他店里面会放冷气吗？如果冷气很冷去吃应该没有问题吧？
0: 会，应该还可以，但是他店真的很小。
1: 哦，真的哦？
0: 对，他大概就三桌，他们很像那种住家式的那种感觉。
1: 哦，这很在地耶。
0: 嗯，这是不是有点太？
1: 我觉得蛮好的，
0: 太巷子口了。
1: 我们就是要听这种，好不好？那介绍那种连锁的，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好讲的，就是要讲这种。那还有吗？除了羊肉炉之外，你不可能每天吃这个嘛？还有没有其他的？
0: 哦，就是。还有一个我想要推荐是那个公车司机大哥，他们会吃的，
1: 他们的口袋名单吗？
0: 对，虽然说他们真的也是蛮挑嘴的，
1: 他们很挑嘴哦，
0: 他们很挑，伟哥很挑嘴
1: 哦，真的哦，
0: 嗯，
1: 因为我以为公车司机，你知道我们对他们想象就是上班时间非常的长，他们能够吃饭的时间也很短，所以就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就是找那种啊很快速可以买到的，然后赶快把它吃完，类似这样。
0: 阿嘎是这样子，
1: 阿嘎
0: 每天都吃全家，
1: 每天都吃全家
0: 。他真的，我有一次好像他下班，我买那个咸酥鸡去给他，
1: 对，
0: 他说我好久没有吃到这种现煮的，就是的东西，
1: 他吃微波食品，
0: 对，然后不然就是吃早餐店，他只有这两种选择。
1: 很固定的生活模式。
0: 然后伟哥的话他是比较老套一点
1: 哦，
0: 可是因为他下班也8点多、
1: 嗯，
0: 所以他有时候就觉得没有什么好
1: 选择，
0: 没有什么好选择，
1: 对，
0: 所以他可能就会吃
1: 全家。
0: 没有，他不吃全家，
1: 哦，他不吃全家，
0: 他不吃全家。
1: 哇，
0: 他真的很挑，他可能宁可回家吃泡面呢。
1: 哈，是哦。
0: 对，但是他中午就会比较正常吃。
1: 嗯嗯嗯，
0: 那我要推荐的是他中午比较正常吃的东西
1: 是什么？

0: 就是也在新隆路上、嗯、叫新隆小馆。
1: 哎、欸，是热炒类吗？
0: 它对，它有点像，也是应该是
1: 便当店。
0: 它我觉得它不太算，
1: 真的
0: 不太算热炒，它可能比较像卷春菜，但是它也是一个一个菜，哦、就是可以点菜的那种、嗯嗯。然后也有牛肉面，然后还有什么牛肉馅饼、
1: 啊。哦哦哦哦哦，北方面食那种。
0: 对对对 对, 對，然后什么酸辣汤。
1: 哦，
0: 对，嗯，然后我觉得那边的那个。我觉得酸辣汤很好喝，
1: 嗯，
0: 对，
1: 新隆小馆，
0: 嗯，然后牛肉馅饼也很好吃，
1: 对。那伟哥都吃什么？就一次要点个很多样
0: 吗？他对，他会吃很，他会点比较多样，然后给大家一起吃。
1: 哦，
0: 他其实蛮大方的，
1: 嗯嗯嗯嗯。哦，哎、欸，所以大家就可以列下来，新隆路上嘛，
0: 嗯，新隆小馆。
1: 哎、欸，新隆小馆应该是在，如果是以新隆路来说，应该是。
0: 新隆路一段
1: 往公馆方向过万方医院了是吗？
0: 还没那么远，
1: 还没那么远，
0: 他在就是过公馆然后跟景美之间
1: 啊啊啊啊啊，在那附近。哦，其实不错耶。文山区我觉得新隆路就这条路啦，它真的是蛮多吃的，因为包含如果你整个公车路线应该也是会经过万方医院吧，那边、
0: 嗯、
1: 会吗？
0: 对， 有些会经过万方医院那边、
1: 嗯、那边就还蛮热闹的。
0: 嗯，
1: 对，我印象中那边因为还有学校啦，
0: 嗯，
1: 对，整个文山区，对啊，那边有学校，然后还有政大动物园，其实像景美也是景美夜市嘛，其实东西都蛮多的。那除了文山区好了，平常台北市你还有什么地方会去吗？有一些什么休闲娱乐活动吗？看电影啊还是什么？
0: 就是看电影、
1: 啊、就是看电影、啊、
0: 其实蛮
1: 无聊的吗？
0: 其实生活蛮无聊的。
1: 怎么会？
0: 要么就是跑影展，然后不然就是晚上那个朋友要消遣就会去喝酒，就这样。
1: 喝酒很精彩啊，怎么会很无聊呢？
0: 是吗？
1: 很精彩啊。都去哪里喝、不会都去同样的地方吧，应该还是会换吧。哎、欸，这没喝过会去一下吧。
0: 有一个我想一下、有一个就是现在比较常会去的，
1: 嗯，
0: 就是轻松酒吧。
1: 哦，在哪里
0: 啊？他那个点在新义安和跟国馆那附近、嗯、
1: 哦、嗯、会去那边喝，
0: 嗯，
1: 就是跟大家就是去聊聊天啊，喝个小酒放松一下。
0: 对，
1: OK， 所以这边是你会跟朋友聚会的地方。
0: 嗯，
1: 那有其他的吗？有看电影啊还是什么这种休闲娱乐活动？
0: 休闲
1: 影展是金马影展吗？还是各种影展？
0: 就是各种影展都、嗯、都会
1: 就去看。
0: 嗯，
1: 所以你会看的是那种影展的片，然后比如说，好，假设好了，暑假这种商业大片的就是时候，也会去看吗？
0: 会，我现在有想要看《奥德赛》，但是、
1: 哦真的哦、
0: 可能要在就是等到一个时间有空的话，
1: 嗯，
0: 可以去看。
1: 嗯嗯嗯，《奥德赛》是不是蛮长的、啊？
0: 三个小时。
1: 那你会特别为了看奥德赛去挑 IMAX 影厅吗？
0: 会
1: 会、
0: 嗯、
1: 可是台湾的 IMAX 影厅还是没有办法完整呈现它拍摄所要的那个规格啊。
0: 嗯，
1: 那你要怎么挑 IMAX 影厅？每一家的 IMAX 的那个大小都不一样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不会到真的怎么挑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时间有一点有限。
1: 以时间为主。
0: 对，就是我可能会挑 IMAX、
1: okay.
0: 但是我可能会选择就是
1: 方便有时间的。
0: 方便有时间的。
1: 哦，合理合理合理。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被时间压住我们的选择这样。
0: 我这样子仔细想想，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念电影研究所之前的人生好像比较精彩。
1: 哦，真的假的？
0: 就是我以前还会去爬山。
1: 哦，后来也不爬了。
0: 就是后来就基本上没有，
1: 是因为没有时间，
0: 就真的没时间。
1: 那你以前去爬什么山？
0: 很嗯，比如说简单的话，就是那个内湖的金面，
1: 嗯嗯嗯嗯嗯，
0: 剪刀石嘛，
1: 嗯对，
0: 剪刀石，然后天母古道，
1: 嗯，
0: 那边我觉得蛮舒服的，
1: 嗯。
0: 然后反正就是阳明山的附近有蛮多条古道、
1: 哦、对，
0: 嗯，
1: 后来就都没有去了。
0: 对，
1: 你说念
0: 大电影研究
1: 所
0: 之后
1: 就没有去了。
0: 对，
1: 所以就是你在大学的时候会去这些地方是吗？念辅大的时候，
0: 嗯，
1: 还是到了关渡去才会去？
0: 没有，就是关渡那之后
1: 就
0: 是人生 就对，就是差不多只剩下艺文类的活动。
1: 怎么会这样
0: 啊？我想到了、嗯、我想到了、嗯、我们最近有比较健康的局，就是我们会去

0: 康的局，
1: 就是我们会去打羽球。
2: 哦，不错哎。
1: 对，我们有一个羽球社团，然后里面有十几个人。嗯嗯，然后发现台北的羽球热很热哎、欸，
0: 很热啊，场地很难租哎、欸。
1: 对对对对、嗯，因为我们有十几个人，然后我们大概有时候要两到三面网，超难，就基本上很、
0: 对，
1: 很困
0: 难，基本上很难。
1: 对，
0: 那你们是去比如说运动中心吗？还是羽球馆还是什么？
1: 我们人比较少的话，我们会去运动中心，然后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就要找私人羽球馆。
0: 哦、嗯，那哪一个比较好租到？
1: 都很难租到，你刚才真的是有场地你就去打就对了。
0: 对，真的是有场地就去打。但是运动中心的话，我自己的经验是，它因为分了什么，就是离峰时段跟尖峰时段嘛。离峰时段的话，早上应该都还算是相对好租吧，因为时间上
1: 面。早上我们起不来。
0: 你们都打什么时候？
1: 晚上。
0: 好，晚上超难租的，我跟你讲，晚上真的很难。那你们是租那种就是临时要去打的，还是你们是固定？
1: 没有哎、欸，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前我们就预约，然后真的预约不到哎、欸。
0: 因为他好像有很多会给那种，比如说固定包场的
1: 哦，
0: 对不对？就是、哦，可能他们有那种抽签，我就是固定租一整个月的礼拜几，或者是啊一季一季吧，很多是这样子。像那种有时候要临时打，真的没办法。
1: 如果就是真的有人可以推荐，就是哪里可以
0: 直接
1: 租场地的话。
0: 我
1: 好想知道哦！
0: 我记得运动中心好像也都会有开放，就但可能好像要抽签，就是它不是
1: 你说固定租吗？租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哦、oh. ，
0: 就是它比如说运动中心，或是有一些也许学校吧，有些学校里面其实是有羽球场馆的，其实它也是可以租。我觉得这都蛮好，因为我之前也有去打，但是后来也就是搭时间可能也瞧不拢，然后就没办法去打。对啊，然后那我小孩也出生了，也没办法去打。
1: 但我们现在是真的很有兴致，然后但是很难找到那个羽球网。
0: 嗯，那你们会在那种比如说
1: 也
0: 就或者是比较室内没有什么风的，然后去然后迪卡侬买一个那个网子就开始打。
1: 可是要去哪里有这么大的室内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可能我不晓得，也许你知道那演讲厅那种比较就是学校的体育馆类似这种。就是你只要有一个比较高的空间就可以打，但它没有线啊，打起来可能不过瘾。
1: 嗯，
0: 对啊。然后我记得如果打羽球的话，那种我最近有看到是那种自己一个人打的，它就是一个放在地上，然后它是有线拉着那个羽球，你就可以一直打过去打回来打过去打回来。如果是纯运动的话，但那个比较无聊啦，还是要有点竞技嘛。
1: 对，竞技，然后跟不同的人打，因为我们有些是比较强的，然后有些比较弱的，然后我们就会强弱
0: 分
1: 一下，
0: 强的跟弱的同一组这样。
1: 对啊，不然这样的话会很难
0: 看，就是一面倒，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是属于强的吗？
1: 我是弱的。
0: 哦，是
1: 我是弱的。
0: 是谦虚吗？
1: 没有，是真的是弱的。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就会大概你们说你十几个人哦，
1: 嗯，
0: 十几个人这样可以分到五组哎。
1: 哦，我们是那个双打。
0: 对啊，两个人一组啊，十个人就五组以上嘛，两个人一组，
1: 对
0: 对嘛，
1: 嗯，对对对，
0: 对嘛，五组啊，就是一次就两组上，那这样子其实一面场打一个小时蛮不过瘾的，
1: 我们会打到两个，我们一定会约至少
0: 两
1: 个小时，
0: 嗯嗯嗯，对，不然的话真的是好像没有打到什么，
1: 嗯、
0: 对啊，哎，那还不错啊，打羽球，那打完去喝酒吗？
1: 不会。打完就回家继续工作
0: 好辛苦那蛮辛苦的、欸、可是你们打的晚上是那种比如说六七点七八点的吗？还是有那种更晚的？對對
1: 對，不会更晚，有二十四小时的那种羽球场吗？
0: 应该是没有二十四小时吧，但是最晚应该是比如说九点到十点这种时间，好像比较相对容易约到吧、哦、相对容易啦，就如果你们不是很早睡的人的话，其实好像可以考虑，因为我有看过我朋友，可能他们自己有认识的人吧，他们有那种打那种包场，其实大概就是晚上十一点过后的，那可能是有认识、嗯、他们就可以进去这种狂打，这样就是蛮舒服的，我也蛮羡慕，但那种时间就是没有办法、
1: 嗯、
0: 对啊，
1: 我们还在想要怎么就是让这个活动可以持续、嗯、
0: 可是你们住文山区，你们会是每一个只要有场就去吗？还是当然不能太远？
1: 没有哎、欸，我们跑到五股去打哎、欸！
0: 哇、哦，这么远哦、喔！哎、欸，那很有热情哎、欸！
1: 不是，因为我们在台北市有找片，那找不到啊。
0: 嗯，哎、欸，这样很远呢、欸，你们为了打羽球跑过去，
1: 超远，我们就真的哪里有，我们就去哪里打、
0: 啊。天哪、啊！对，欢迎大家就是推荐。
1: 对，如果有人知道有就是比较好的场地的话，嗯、可以一次至少租两面网，
0: 两小时这样，
1: 两面网，
0: 两、哦、面网哦，
1: 然后两个小时，这样才可以轮流打、
0: 哦。哇，那真的。可能要五股或者是也

0: 去再远一点的地方。
1: 五谷还蛮长哎、欸
0: 哦，真的、哦，
1: 就是我们时间一到，他一定会叫我们走，因为他们就是会有接下来，马上都会有人来
0: 无缝接轨。
1: 对，运动中心也是、欸。
0: 对对对。
1: 怎么现在打羽球这么热？
0: 可能要问一下运动部长吧，毕竟他是
1: 哦，有可能，我觉得可能这我们有一点吓到。
0: 其实我觉得打羽球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运动、嗯、啊，可能之前也许李阳、王麒麟，你知道把这个风潮带起来，然后带起来大家会看戴资颖嘛，
1: 嗯，
0: 然后大家喜欢他周天成什么，我就觉得好厉害，好厉害，然后大家就开始打。因为其实我记得真的是蛮多那种羽球企业会赞助这种选手的，像我们之前有时候就自己打得很开心，然后有这种什么运动中心还是什么办那种羽球比赛，我们就很天真啊，我们也去打打看，拜托被电爆好不好、
1: 哦哦？
0: 那都是很强，那个出来比赛穿合作警裤哎、欸，
1: 哦，因为他们是企业赞助的球队，
0: 对对对，就他们可能还没有到那种职业嘛，他们可能还很年轻、嗯，可能还是学生时期。天哪，我们这是直接被打爆哎、欸，根本就不用玩，对啊，所以就是真的，其实台湾有很多很厉害的选手。对，然后其实也有很多可能真的是从小就在学吧，因为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那你们发展这个兴趣是怎么开始的？
1: 嗯，这是很随机哎、欸，就是、哦、就是因为
0: 突然之间
1: 真的很随机，就应该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都太没有在动
0: 运动、
1: 嗯，对，然后有一次因为我们那边的全联有迪卡侬的，有卖迪卡侬的东西，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说就不然就直接买一下，然后就我们两个自己
0: 打，
1: 开始在那个
0: 公园
1: 巷子里面打，然后还有在我们的工作室里面打，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样子就是可能因为有朋友就看到我们的羽球拍，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也在那边打，然后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自己
0: 租场地，
1: 对，去约，不要在这边打，因为这边打真的很无聊，就大概是就是这样子的距离而已，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就是很无聊，在那边室内这样子打，
0: 就打过去打回来，打过打回来，
1: 对，就但真的很无聊啊，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又不能，反正就是工作的一个小小
0: 休闲这样，
1: 对对。
0: 哦、嗯，所以就找到一个兴趣，那希望是可以持续的延续下去。对啊，哎、欸，真的从文山区去五股也是真的很远哎、欸，那要开车去吧？
1: 嗯，
0: 对不对？文山区过去五股的话，哦，那也很不好开、欸，走台64线，对，一路开上去。
1: 然后他也不是在捷运站附近，然后我们还可以揪到大概十几个人，就是
0: 这么多
1: 愿意同时做这个事情。
0: 嗯，
1: 就他们也是搭捷运，他们就是也都没有人住在。就是、
0: 那附近
1: 没有人住在那附近、
0: 嗯，
1: 可能一个吧。
0: 嗯，就特别去那边打，而且是大家都这么做。
1: 对啊，你就是想到大家真的很想动，然后但是可能要找一个兴趣或者是一个合适的场地。
0: 嗯哼，
1: 我还有朋友他们是会去踢足球。
0: 哦，踢足球更难吧？嗯、
1: 对，男生他们
0: 场地的话应该更少。
1: 不会，
0: 不会吗？
1: 他们很。嗯，但是他们也是要打游击的方式，就是可能万华、嗯，然后公馆那边也有，综、
0: 嗯、
1: 合也有，就是他们没办法固定在一个地方
0: 哦。
1: 但是他们大概一个礼拜可以踢到2次
0: 哦，那也还不错。
1: 嗯，
0: 是踢5人制吗？还是
1: 我没有跟他们去过，
0: 嗯哼哼，
1: 对，所以我也不晓得状况是怎么样。
0: 因为我印象中万华运动中心。好像有，但那个好像是5人制足球场，因为一般的11人制那不太可能、嗯、太大了。
1: 哦，那应该是5人制的。
0: 嗯嗯嗯。
1: 然后他们会去打比赛。
0: 哦，哇，嗯、很厉害耶，就真的蛮专业的。因为5人制就你知道，那时候大家去踢就10个人就可以一次上场，而、啊、羽球一次上场最多4个人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差啦。
1: 对。
0: 对，而且运动人口，我觉得可能目前还是羽球比较多。台湾的足球相对来说，嗯，比较人比较少一点。对，所以人比较少，你要踢到，那相对来讲可能比较容易，但是场地也许相对也少了、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运动这件事在台湾，我觉得风气都起来。
1: 有，还有健身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像健身，然后或像刚刚讲羽球，或者是
1: 泰拳。
0: 哦，真的，对对对对，
1: 我们工作室也有，就是旁边也有人就是去打拳击的。
0: 哦，哎、欸，拳击好累耶。
1: 嗯，
0: 非常有运动效果。而且很发泄，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就突然到这个年纪之后，就觉得哎呀，一定要动一下这样子。
0: 到这个年纪是什么年纪？明明就还很年轻。
1: 但是真的要动啊！
0: 对对对，真的要动，嗯、就不管是比如说重量训练，或者是这种比较有氧的，就是要有动有流汗，我觉得都还是蛮重要的。
1: 嗯，
0: 对吧、啊？健康啦，不能就是永远都只有工作。我觉得今天也是导演分享给我们了。那当然，最后我们还是要请导演分享一下。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那个粉红巴士嘛，就是纪录片，再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呀。这个纪录片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
1: 在8月20周四晚上10点会在

0: 公视纪录观点的节目播出，嗯，然后之后也可以在公视 Plus 上面可以看到。
1: OK，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纪录片，然后了解一下可能在公车司机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不管是开车还是他们私下个性会是怎么样子，可能对公车司机我们可以多一些认识。那当然我们刚刚讲到，也许去到很多地方运动场地什么，也许你有机会搭公车，我们带有一些比较互相尊重跟包容的心去跟公车司机多相处。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导演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您，
0: 谢谢。

好啦，今天节目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这次思味的歌叫没想到，祝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的傍晚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

0: 情之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妈，我爱听观音，我吞痛好喜手水耶。
2: 用危险的蔬菜种的。

0: 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1: 高水安安全，爱来舒服。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罗嘎达瓜拉，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李强阿木伊，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Iako whaile tana toka sid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le, ya matoso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好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大家好，我是张木拉 Jessica， 大家好，爱错啊，刚木哥读出你恰巧啊，原来在台北。大部分的小朋友们呢，在这个礼拜应该是最后的放假日了，可能有些人礼拜一就开学了。那当然，有些大学是比较晚一点点，但不论如何，好好把握最后一个假期吧。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比较可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大酒鬼》，但事实上呢，它不是标榜喝酒，它是指的喝酒要有节制，你才可以成为一个酒仙，成为一个大酒鬼，而不是叫你一直喝酒。如果因为喝酒而醉了而失态了，你根本

0: 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阿菲洛加菲所带来的大酒鬼。好的，讲到酒还是要告诉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何况现在是农历七月，我一定要威胁一下那些喝酒的朋友们。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是呢小赛特别熟的 AI 科技哦，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的分享，而当中呢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推荐这首歌曲的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 Gin 讲说，这张专辑当中的牵着我。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啦以及理财方面的资讯。今天来谈谈，如果要当一个快乐的退休的人，一定要有嗜好，而不只有嗜好，还要有核心嗜好。核心嗜好跟嗜好差在哪里呢？哎，待会在七点半过后小赛跟你分享。那现在先邀请是老朋友，可能小赛进入今天8月2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哦，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那其实呢，最近是暑假，算是已经到最后一周了，而且明天就放假了，礼拜六、礼拜天就放假，一般年也都放假了。所以呢，我们安排的还是跟旅游有关的讯息哦，但你可以尽早规划。首先，第一种是有关于台中古关的山谷巡礼星空乐章的活动。
1: 2026台湾好汤四季全域系列活动将于9月4日正式启动，其中山谷巡礼星空乐章部落践行音乐会将于9月5日在台中古关盛大登场。活动包含下午1点至4点30分的松鹤部落践行，以及晚间6点至9点30分于古关公园举办的星空音乐会，将串联践行泰雅文化体验、音乐展演与古关温泉，打造融合自然、生态、文化与疗愈的深度旅游体验。近年健康旅游已成为全球趋势，旅游不再只是走访景点，更重视身心平衡与疗愈体验。配合2026台湾好汤温泉嘉年华启动，特别举办山谷巡礼星空乐章部落践行音乐会，并结合在地温泉旅宿推出住宿回馈方案，透过践行、泡汤、住宿、音乐四大体验串联，打造古关专属的健康旅游，让旅客白天走入山林，夜晚沉浸暖汤，在旅程中找回身心平衡，也带动古关夜间观光与地方消费。除此之外，8月中旬至10月期间，古关游客中心还有古关地区原民歌舞展演及原民公益 DIY 活动，带领旅客从看见文化到亲近文化。其中原民歌舞展演将于9月5日、9月12日及10月17日精彩登场，以充满生命力的舞蹈与动人歌声，呈现原住民族独特的人文风采与传统艺术魅力。 DIY 体验活动采现场报名方式参加，让民众透过亲手创作感受部落文化温度。明天8月29日由太好玩团队带来特色手作课程，9月19日则由握着工艺方带领民众体验传统工艺技法，在创作过程中认识原住民族工艺美学、文化意涵及世代传承的智慧。
0: 虽然暑假要结束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在9月份就开始展开了。刚不是有提到了吗？在明天8月29号由太好玩团队，那个泰呢是泰雅族的泰，也就是泰国的泰啊。太好玩团队带来的是特色手作课程。那九月份呢还有其他的这个课程，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山谷巡礼星空乐章。那既然讲到了星空赏星星，那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阿洛所带来的星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阿洛嘎里丁巴吉拉所带来的星星。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东海岸这边的伊勒海派过生活的活动。
1: 东莞处打造的东海岸原名旅游品牌伊勒海派过生活，每年备受期待的品牌月活动海派秋秋即将于9月25日至10月25日登场。今年的中秋节为9月25日，于9月25日至9月28日将有四天连续假期，若想至东台湾可参与海派秋秋。今年首度携手猫公部落酿酒节于9月26日中秋连假期间在花莲县封冰乡猫公部落上场。活动现场将透过热闹市集、文化展览与原名音乐演出，带领旅人深度沉浸在阿美族的传统酿酒文化魅力中。渴望深度体验的游客绝对不能错过限量报名的酿体验，现场将由部落族人亲自带领认识酿酒植物、制作酒曲，并亲手酿制专属的糯米酒，完整汲取阿美族世代流传的酿酒智慧。活动现场不仅将分享丰年祭前酿制的传统糯米酒，更同步推出酿套餐与酿干杯专属票券。除了能享用

0: 限定特色餐点，还能兑换专属竹杯，一口气品尝三款传统酿酒及三款创新调酒。10月10日国庆连假期间，花莲丰滨石梯坪游憩区将化身最chill的户外聚会所，举办极具东海岸特色的围火派对活动，以部落围火共享饮食为主题，邀请大家围绕篝火大啖烤肉，畅聊听音乐，感受部落最真实热情的生活氛围。现场除了备有特色食材属十八与华东限定的伊烈啤酒外，更邀请部落青年主厨上演精彩绝伦的鲨鱼秀，伴随部落歌手的嘹亮嗓音，卡拉 OK 欢唱与趣味互动游戏，让您从一路欢聚嗨到夜晚，体验最热情的东海岸派对。若您是热爱深度文化的探索者，喜爱微醺派对的年轻世代，还是想与亲友共度完美廉价的旅人，东海岸的秋季正散发着慢旅魅力。相关活动资讯可至伊烈海派过生活脸书及 LINE 官方账号查询。
1: 好，这个讯息好像在之前呢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因为这次的东海岸的旅游品牌就是伊烈海派过生活的活动，跨了两个连续假期，就是中秋跟国庆都有四天的连续假期。那中秋连续假期呢就在我们的猫公部落酿酒节，而国庆的连续假期呢是在花莲丰滨的石梯坪游憩区围火派对。想更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上网搜寻伊烈海派过生活，伊烈你就打1234的伊，热烈的烈，伊烈海派，海浪的海，派对的派，伊烈海派过生活，包括脸书或者官方网站来做一个查询了。好了，我们这首来自微醺开跟 Sir 带来的保持微醺。

0: 来自我们的微醺开根所带来的保持微醺。好，喜欢赏花的朋友应该会非常关心我们花莲的金针山花季吧。
1: 玉里赤科山与富里六十石山同步举办金针花季活动，花季将至10月11日止，金黄色花海将会陆续绽放，邀请全国民众上山赏花，感受花东纵谷下。

0: 夏日最美风景。玉里赤科山今年推出一系列精彩活动，今年依旧联名人气角色卡纳赫拉推出花花有你几张活动，还有精彩人气摄影竞赛、专属乐游券以及一日游专车，让游客除了赏花之外，也能透过不同活动深入体验赤科山的金针花季。富里六十石山则以漫游983为主题，串联金黄色金针花海、富里高山茶、在地农特产品及特色餐食，并结合音乐市集与限定互动体验，让游客不只是来赏花，更能走进富里，认识当地的农产与文化特色。目前六十石山忘忧亭一带开花约四成，花季期间随着花况逐渐盛开，将呈现一片金黄山景。今年两座金针山总计留花超过70公顷，而两座金针山的道路都已经整理妥善，为维护上山的品质及安全，今年花季期间将依车流情形实施交通管制，游客前往赏花时仍应依照现场交通指引行驶，并留意山区道路及天候状况。玉里赤科山即日至10月11日，每日上午8点至下午5点实施交通管制，采主线上山、竹林下山单向通行方式疏导车流。富里六十石山则即日至8月31日每日实施交通管制，采竹田村入口单向上山、万宁至复兴部落联络道路起点单向下山。9月1日至10月11日期间，平日原则不实施交通管制，连续假日及周末将视车流实施交通管制，平日如车流达一定数量，也将适时启动交通疏导措施，以维持道路顺畅及行车安全。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不管是玉里的赤科山，或者是富里的六十担山，那刚刚 AI 语音同学他念六十石山哦，也有人说是六十石山呢、啊。但不管是六十石山、六十担山或者赤科山，今年的金针花季已经开始了，那相关的交通路线或者交通管制呢，一定要先做功课哦。好，那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卑南族陈永龙所带来的《花好》。

0: 啊哦，年纪轻了，金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1: 不是少，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0: 哈，哪个是一天功夫？
1: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人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2: 七家的干风人写信号，果然照顾唔失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单位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

0: 工作也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公告。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我们泰鲁格族的《Gin 讲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牵着我》。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火干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跟你讲，这首《牵着我》呢，是属于一首陪伴、跟承诺以及彼此依靠的一首歌曲。歌曲从一句“牵着我的手，所有的事都会安好”这句开始，描写了在脆弱跟迷惘之中，渴望被理解、被拥抱的那种心情。当对方承受重担、受伤，却仍然选择隐忍的时候呢，这首歌曲的温柔语气提醒你不要独自承受，你可以停下来哭，你可以把重量交给彼此。所以在这首歌里面呢，反复出现了不会放手，向我保证，象征的就是一种坚定的承诺。无论恐惧、眼泪或疲惫，都有人在身边，不离开你，不后退，

而这份牵引呢，不只是情感上的依靠，更是一种信任跟同行。而歌曲当中不只融入了泰鲁格族语，还有阿美族的语言，那种传统祭歌的元素，让祈祷、呼唤、歌声交织在一起，就像是跟大地倾诉，也像是对彼此低声说话。而族语的段落呢，也传达了不要害怕，不要放开我的手，将安慰化为了最直接的声音，也就是牵着我。而跟你讲说，这首歌最想传递的就是，在最脆弱的时候，有人愿意牵着你，陪你流完眼泪，然后再一起向前。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泰鲁格族的 Ginjang 所带来的《牵》。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泰鲁格族的跟你讲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了。通常礼拜一跟礼拜三会分享健康资讯，礼拜五的时间呢，我们要分享是有关于退休跟理财。今天就来谈谈如何做一个快乐的退休者，要当一个快乐的退休的人应该有什么样子的核心嗜好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待会继续聊。好吧，这首歌曲是来自阿美族的少浪所带来的《我喜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少浪所带来的我喜欢。在退休之前呢，我们很少认识到工作会带给我们什么薪资以外的事情。最快乐的退休者呢，平均要拥有 3.6 个核心嗜好，而最不快乐的退休者呢，可能只有 1.9 个核心嗜好，这差距有 1.7 个。怎么说呢？这是根据美国退休规划顾问呢，他访谈了近2000位美国退休者之后呢，在一本书里面所发现到，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快乐退休者知道的事》。好，那现在呢，你问自己几个问题，你有几个核心嗜好呢？如果你的答案是零，或只有一个两个，好，你不孤单，这其实就是大部分中年工作者的真实状态。但这个数字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的退休生活呢？就如同刚刚所提到的，在退休之前，我们很少认知到我们工作会带给我们什么薪资以外的事情，有钱而已，有什么可以让你觉得快乐的呢？比如起床的理由，因为我们要上班嘛，所以我要起床。第二个，要去的地方，因为我要上班，要去上班的地方嘛。第三个，会打招呼的人，因为你到公司就会有人跟你打招呼。或第四个，被需要的感觉，这个公司这个工作还需要我。这四样东西呢，可能过去呢几十年都是工作帮我们安排好了，我起床要去哪里，公司需要我。但是这些事情呢，每天提醒我们该几点起床，告诉你要去哪一栋大楼的几楼，周遭的朋友会跟你说早安午安或者下班快乐，而且会不断的给你你的想法有人需要的这种讯号。但退休之后，这四样东西可能会同时离开你，你起床的理由不见了，你要去哪里不见了，公司好像不需要你了。如果退休的那一天，这四样东西没有人接手，会发生什么事呢？研究跟临床观察告诉我们，有两种典型的路径。第一个呢，就是单身、离婚或丧偶的退休者快速孤独。有一个机构

后呢，用孤独量表追踪的退休者的研究显示，单身或丧偶的退休者一年的孤独感平均上升了42%。更长期的追踪里面发现，这群人的认知退化的速度、忧郁的发生率、心血管疾病的问题都明显高于有稳定社交群体的同龄人。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家人，但是家人往往有各自的生活节奏，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群体，在每个礼拜在固定的时间为了某个理由聚在一起的话呢，很容易快速孤独。第二个就是夫妻其中一方没有嗜好，这个婚姻可能会被压垮。有一对夫妻啊，这个太太退休之后呢，每天健走、打网球，跟朋友举行读书会。那这个男主角这个老公呢，退休之后呢，就坐在沙发看大学的橄榄球。老婆呢，试着要拉他陪他介绍朋友，但是半年后呢，他放弃了。他说：“我不想变成他唯一的生命线。”于是他们退休之后哦，结婚将近30年，他们还是离婚了。研究上呢，这个名词叫做灰色离婚，指的就是50岁以上的夫妻离婚则为灰色离婚。美国这个比例呢，从1990年到2010年也翻了一倍。台湾呢，50岁以上的离婚的对数跟占比呢，也比过去10年有持续增加。灰色离婚的主要原因的前几名就是空巢之后已经没有共同生活，退休相处时间暴增却没有共同的节奏。而这一原因的背后呢，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影子，那就是其中有一方在退休之后没有事情做，他把所有的重量呢会压在配偶的身上。其实嗜好不是用来挽救婚姻，但如果没有嗜好的话呢，很有可能是熟年离婚，也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灰色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了。想想看，如果夫妻都退休的话，一个老是待在家，一个到处跑。待在家里面会嫌那个到处跑的，你怎么到处跑？那到处跑的会嫌那个待在家里面，你怎么老是待在家？对不对？所以退休之后，单身、离婚或丧偶退休者会快速孤独，而夫妻一方呢，如果没有嗜好的话呢，很容易被婚姻给压垮。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提到了核心嗜好吗？嗜好跟核心嗜好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以钓鱼来讲好了，如果是嗜好，就是偶尔翻一翻钓鱼杂志啦，一年几次跟朋友去溪边钓鱼，那叫做嗜好。那核心嗜好呢，可能就是加入钓鱼的社群，每两个礼拜固定去钓鱼，有一群跟你很熟的钓友，可能会喊你绰号，或一直买装备、定行程、查潮汐。所以嗜好跟核心嗜好呢，差别在于它的结构。我喜欢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嗜好。核心嗜好就是我每个礼拜几在哪里跟谁做了什么事，这叫做核心嗜好。把这四样退休时会失去的东西，我们一条一条的给补回来。好，第一个，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他给你起床的理由吗？好，如果变成核心嗜好的话，就是每个礼拜四早上6点我要去登山，于是他给了你起床的理由，你不会想赖床在那个时候。第二个，你要去的地方他也给你了，比如说去钓鱼的地方，或者去步道的入口、乐团排练室、社区大学的教室、摄影同好会的咖啡厅等等，他给了你要出门去的地方。第三个，他给你会打招呼的人，因为有核心嗜好的这群人不见得要深交哦，但是基本上你每个礼拜呢会见面，你会知道最近他的身体好不好，会打招呼，会关心。第四个，他给你被需要的感觉，比如说登山队缺一个熟悉路况的人，乐团少一个吉他手，社团今年的展览缺了一个人安排场地，所以他给了你起床的理由，你要去的地方，会打招呼的人，以及被需要的感觉。工作给你的四样东西，现在换了另外一种形式，而且是你亲自安排的。所以听到了这里，你回头看看一下你自己的核心嗜好是什么，或者看看你身边的那个人，你可能嫌弃他总是沉迷于某件事情的那一个人，打电动打到凌晨，玩手机玩到凌晨，追剧追到深夜，或者是每个礼拜六一定要出门打球，甚至于呢每年要爬一座新的山，每一场演唱会都要去看。好，如
果有，那就是你或者是他在30年后还能够快乐生活的原因了。有些人呢，对中年人有一些偏见，认为正经的大人应该专注在工作跟家庭，兴趣是浪费时间。所以很多人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呢，连最后的嗜好都被以为的成熟这两个字给抹掉了。但那个被别人嫌幼稚，被嫌不够成

成熟，被嫌不该花这么多时间的嗜好，其实它是我们退休之后生活的保险。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在追求你不太理解的兴趣，比如说玩手机、打电动、玩模型、玩棒球、爬山、写小说、种花、当 YouTuber， 只要他没有因此荒废健康、家庭或者是工作的话呢，你要好好珍惜那一个人。因为当我们嫌弃他的时候，其实你是在拆掉对方，或者是拆掉了自己退休之后的安全网。所以嗜好不是用来挽救婚姻的工具，但吊诡的是，当一个人因为嗜好变得更完整，他的婚姻、他的孩子、他的家庭、他的人生反而都会跟着好，因为那个人终于成为他自己喜欢的那个人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的核心嗜好是什么呢？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我们继续聊。这首歌曲是来自亚维莫瑞所带来的《喜欢》。

首歌曲呢是来自泰雅族的亚维莫瑞所带来的《喜欢》。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你的核心嗜好是什么？如果你目前没有什么核心嗜好，因为你退休可能还五年时候才要退休，你还有时间。但是要注意哦，核心嗜好一定要在退休之前给种下，因为五年十年之后它就会开花。怎么说呢？因为退休那天如果同时失去四样东西的人，刚刚不是讲了那四样东西吗？起床的理由，你要去哪里，会跟你打招呼的人，以及被需要的感觉。如果你退休之后同时失去这四样东西，而没有余力从零开始建立新习惯的话呢，心理学上就叫做身份转换期，本来是上班族变成退休人士。那这时候呢，你可能连自己是谁都还必须要重整一次，你必须要找到新的嗜好。所以比较合适的做法就是，当你还在工作的时候，身份完整的时候，精神稳定的时候，先种下核心

嗜好的种子，把这个嗜好发展出自己的群体时段跟惯性。等退休的日子那天来的时候，你只是把周末该做的事情变成周间也可以做这些事，你不需要重新建立另外一个自己。如果是从零开始的朋友，有两个方式你可以尝试看看。第一个，找到每个礼拜会固定碰面的人或者是团体，重点不是内容，是人。很多人卡在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这一题，但其实呢，这一题答错了也没有关系。一开始重点不是嗜好的内容，而是有没有每周固定的结构，比如说社区大学的任何一堂课，好，瑜伽教室啦、合唱团、登山社、摄影社、读书会、志工团体都可以。你先进入到一个机构，每个礼拜几几点在哪里跟谁碰面，这个结构呢本身就是退休的安全网，其次才是内容，你可以边找边做边换都没有问题。所以想想你退休之后一样每个礼拜要固定跟人碰面很重要。第二个，你可以从年轻时所放弃的事情来切入，先不要想现在会喜欢什么，好不好？因为很多人想破头都想不出我现在喜欢什么，因为工作太久了嘛。但你换一个角度来讲，你高中的时候弹过吉他吗？你大学的时候打过球吗？你学生时期的时候喜欢摄影吗？在某段时间你很想学的东西，可能因为长大了工作了，你放弃了语言啦、乐器啦，或者是运动，而这些东西的心理阻力是最小的，你不需要再改造，你只需要把二十几岁那时候想要的东西找回来就可以了。现在很多的商人很厉害，不断创造一些怀旧的元素来打动特定的年龄层，所以从年轻时有兴趣的事物开始，也许就是一种尝试的方向了。那我们再回到刚开头的那四样东西，退休那一天，工作没了，就把那四样东西给带走。起床的理由，要去的地方，会打招呼的人，被需要的感觉。退休之后的退休金、保险、家人，其实都没有办法补足这些空洞。唯一能够补足这四个洞的，就是你自己在退休之前先种下的那三个、四个或者更多的核心嗜好，他们是退休生活的基础建设。不要再说等我退休了再开始。如果你现在每个礼拜六，比如说明天，好，四个小时是有空的，你被滑手机、看电视、无意义的加班给吃掉的话呢，麻烦你拿出其中的两个小时，先替自己种下三个或四个嗜好，等到真正退休那天，你会谢谢现在的你。但最重要的就是现在开始。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在我们工作期间，每天早上起床，你有起床的理由，你有要去的地方，有会打招呼的人，有被需要的感觉。当你退休之后，这四样东西会同时没有，而你的家人呢，不见得会给你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在退休之前，请你先培养你的核心嗜好，让你有起床的理由，要去的地方，会打招呼的人，以及被需要的感觉，提供给收音机旁即将要退休的好朋友，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来自卑南族的 Sunboy 所带来的《开始》。我们刚刚提到了嗜好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始。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团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别忘记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次再会，马萨路。

0: 才看到阿明本人祈福嘞，不过爱姜未输到影响，唔敢刺激去排解。
1: 唔是刺激对方，爱等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要每个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2: 一件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大赞。
3: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 Q 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2: 朋友

0: 一间文创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移动线分流，善加利。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伍德夫所带来的美丽岛。台湾之所以被称为宝岛，不只是因为山海景色美丽，更因为这座岛屿啊，有很丰富的人情跟文化。从中央山脉的壮阔，东海岸的浪花，阿里山的云雾，日月潭的湖光，到澎湖的海风跟兰屿的原始森林之美，短短一座岛呢，却有截然不同的风景。更珍贵的是台湾的人情味，一句吃饱未，一杯热茶，一碗街角的小吃，往往都藏着台湾人最自然的温暖。如果用一句比较有感情的话来说，台湾是一座不大的岛，却装得下高山大海、历史文化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回忆。所以台湾的美不只是风景的美，而是走过、住过、爱过之后会让人想念的美。

这首歌曲是纪晓君陶作带来的《美丽的稻穗》，好，是悲男主的这个歌曲啊。他最动人的地方不只是描写稻穗漂亮，而是把土地耕作、收获跟族人的生活连在一起。稻穗从播种、成长到结穗，代表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循环。所以美丽的稻穗其实不只是眼前金黄色的稻田，它也象征土地的恩赐，大地提供族人生活所需，辛勤耕作的成果，每一粒米背后都有汗水、丰收跟喜悦。成熟的稻穗是一年努力得到的回应，传承土地跟耕作的这个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对自然的敬意，人不是土地的主人，而是土地的一部分。当我们听见美丽的稻穗，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片金黄色的稻田，那一穗一穗弯下来稻子，就像土地对人们辛勤耕作的回应。对原住民族而言，土地从来不只是一块可以利用的地方，它有生命，有记忆，也承载着族人的生活与文化。所以一首歌唱的是稻穗，真正唱出的却是人跟土地之间深厚的感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바람이요 몇 바우지 오십다 나무나 봄이요 처음 메리메리나 이수삼아 아쿠자리자리 미야무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林文他所演唱的《牛车》。这个乡下的牛车呢，其实是一个很有画面的意象哦。在台湾早期的农村，牛车不只是交通工具，更代表着一种慢、朴实、靠土地生活的年代。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勤劳，牛拉着车一步一步向前，象征农民辛苦耕作，靠双手养活家庭。土地，牛车往往载着稻谷、农作物，也把人与土地连在一起。农村生活，牛车经过田埂、泥土路，让人联想到早期台湾淳朴的乡村风景。慢时代，没有汽车的喧嚣，牛车慢慢走，也象征过去生活虽然辛苦，却比较单纯。乡愁，对许多人而言，牛车已经不是物件，而是童年故乡与父母身影的记忆。如果把它放到台湾是一个美丽的宝岛这个主题里面，明德会这样形容：夕阳下，一台牛车缓缓走过田埂，车上载的不只是一天的收成，也载着一整个世代台湾人的生活记忆。所以牛车真正珍贵的地方，是它让我们想起一个还没有那么快、那么吵、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济哦？
1: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

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能够在空中 来跟各位朋友来碰面喽。卑南族居住在台东平原，共有八个社，人口约8000多人，是一支强悍善战的民族。清康熙年间呢，朝廷为了犒赏卑南族人，歼灭朱一贵叛乱，塑封卑南族南王部落为头目卑南大王，并将花莲至台东的地区呢赐予他来管辖。当时生活在这一带的部落呢，还包括阿美族与排湾族，这些部落都必须定期向卑南王纳贡缴税，这是卑南族的全盛时期。谈到卑南族呢，一般人最常听说的是少年猴祭，那是一项训练卑南族少年胆识的活动。如果从卑南族的年纪程序来看呢，猴祭其实是年纪的一部分，年纪代表一个年度的终结，族人借着年纪把不吉祥不干净的通通都抛弃掉。年纪举行的时间大约在国历12月22日以后至元旦期间，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祭师主持的年纪前的祭仪；第二，属于少年13岁至18岁的猴祭；属于成年男子的大猎祭、出草祭、复仇；第四，迎接凯旋归来年纪欢乐歌舞。过去呢，在举行大猎祭的时候，负有出草复仇的任务，借此把过去一年的恩怨做一个了断，重新迎接新的一年。因此举行少年猴祭的目的就是借着刺杀猴子来训练卑南少年的胆识，作为他们以后成年时担任出草、杀敌或保卫家园等任务奠定基础，同时呢也兼具了弃旧更新的再生意义。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各村的猴祭活动内容也或多或少都有所更改，呈现了不同的面貌。时至今日卑南八社之中仍然举行少年猴祭的只剩下南王、槟榔、出路之本四个村子。这四个村子当中改变最多的是出路村，保留旧制最多的则是南王村。

南王村的猴祭保留了较多的仪式与祭典的气氛，而初鹿村的猴祭啊，则充满了游戏的意味。参加少年会所的这个少年呢、年龄大约在这个13到18岁之间。参加猴祭的少年也是在这个年龄层，但会所的制度以及训练已经简化了，只有猴祭期间才能够凸显它的存在。平常节日里面，南王村的小孩与一般都市里的小孩是没有分别的。会所呢，依入会年龄的大小分为四个阶级，四阶级逐层管理，类似军事学校学长制。南王村的长老陈明南，就是在少年会所里面长大的。他13岁那年进入少年会所，起初做一些捡柴火、挑水等杂工，空闲的时候有这个年长的学长教导他生活的礼节，还要学习编织、刺绣、雕刻等生活上的技能，并为所有的学长雕刻图案精美的竹棍。这是学长用来修理学弟们的这个戒尺。为了培养学弟们的胆识呢，少年会所最高阶级的马拉达万会挑选阴森恐怖的地方，例如坟墓，或是最近有人凶死的出事地点，事先埋上一把刀子，然后吩咐一位少年在3更半夜的时候呢去取回来，再派另外一位少年将那把刀子放回去。如此啊，依次轮流，每个人都有机会。有的小孩胆子小，边走边哭，但是又不敢不去，因为如果没有达成任务，就必须接受所有马拉达万的鞭打，其后果可想而知啊！可是这是以前的习俗了，现在呢已经很少举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行这个猴祭的两三天之前呢，村子里面的长老开始在南王村落的近郊，以竹子为这个建材搭围起圆形的伺候祭场。这个猴祭的当天早上呢，参加猴祭的少年穿上各个阶级应有的服饰，来到了少年会所。族里的祭司站在会所前，用酒与槟榔向祖灵祈求此次祭仪的顺利。随后呢，少年们在长老的带领下唱起猴祭的歌，歌词是这样的：现在

在我们开始很早以前就有的这个习俗，我们在北峰达古曼，哦，这个少年所的这个卑南语达古曼的猴子呢已经送来这里了，猴子已经送来这里了，看到猴子不要因为昔日他的感情而疼惜他，要恨他气他杀掉他，看那个猴子很小，就像树叶般的渺小，在这里我们把猴子围起来，用毛刺死他，从前我们跟他习戏爬上爬下的玩耍，但是要照马拉达万的意思去做杀猴。这个马拉达万讲话了，叫马拉达万家里面做的一定要达成，哦，进入会所一定要成功，不要想你的家人，一定要通过三年会所的考验。哎，过去猴祭呢，所用的猴子呢是从山上抓回来的真猴子，在举行猴祭之前，猴子是少年的玩伴，陪着他们夏天工作游戏，上山下海，人猴之间都有了感情，最后呢却要少年们用长矛将猴子刺死，卑南人就是借着杀猴来培养这个少年杀敌的气概，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个人情感。

目前南王村举行猴祭的方式和进行的程序跟往年一样，除了真猴子换成了草编的假猴子之外呢，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唱完猴祭的歌以后呢，大家整队出发，慢跑至猴祭的场地，沿途要高声呼喊。慢跑途中呢，还要会安排几位配刀的少年脱离队伍，跑回部落去。去年家中有人去世的宅地，从后门入前门出，和死者的亲人说旧的一年即将结束，还劝勉他们抛弃悲伤，出来参加村子里面的活动。这是卑南族为今年的上家解除上祭的仪式之一。少年们抵达这个刺猴祭场之后，长老们示意少年们把草猴放在刺猴祭场的中央，然后所有的少年手持长矛围绕在猴子这个旁边，在长老的一声令下刺，大家举起长矛刺下，刺猴的动作要连续做三次，表示猴子已经被刺死了。这个时候要将猴尸倒吊在竹竿上，由其中的一位父母双亡的少年带领大家拿起竹竿唱起猴祭的歌。这次不必唱完整的歌，只要唱七句就可以了。然后大家带着猴尸转移到祭拜五谷神祇的祭场，再把猴祭的歌唱一遍。选择父母双亡的少年作为前导，是因为族人传说猴子的灵魂会回来找行刑者的家人报仇，因此挑选一位父母双亡的少年，让猴子的灵魂无法报仇。至于把刺死的猴子献给管辖谷物的神，这是为了祈求来年能够有好的收成。离开五谷神祇的祭场之后呢，这个少女们提着猴子慢跑着村子南方的边界，他们要在这里弃猴，同时唱着弃猴诗之歌。内容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开始，以前就保有这个习俗，我们来自北方的会所来到这里，猴子也送到这里，不要疼他，要恨他，要气他，杀他。看那个猴子很小，就像树叶，我们以前疼爱的猴子现在被杀得很惨，身体已经烂了，我们把它丢掉，挂在枝头上，让它自然的腐败，倒挂在竹子上，让它自然的腐败，让它自然腐败消失吧。唱完之后呢，他们就把猴尸抛弃在野地里面。抛弃猴尸含有两种意义，一个是卑南少年已经不再受情感的束缚，从此以后呢，可以真正成为一位卑南勇士；另外一个意义则是代表不好的运气、痛风、病痛及煤气都随着猴尸而去，村民借此期望来年一切顺利平安。

0: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袁立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袁立放送站。

卑南人要留给子孙、啊、什么呢？在肃穆的猴祭活动之后，少年会所前将举行快乐的舞会，这是专属于少男少女的社交歌舞节目。歌舞开始，先由少年们手牵着手跳舞，并唱起了邀请同伴加入舞蹈的歌。我的朋友在哪里？请一起加入我们的歌舞。这个由家人陪同前来的少女啊，这时在家人的簇拥下，随着歌声加入少年的舞蹈行列。在这天晚上呢，少年们展现了平时歌舞训练的成绩啊，尤其跳勇士舞时的这个持续蹲跳，更是表现男子勇武的强健体力及耐力的最佳时机。这种持续蹲跳的舞步也是卑南族特有的舞蹈。猴祭之后的上夜晚、啊、少女们穿着盛装参加会所前的歌舞，长老们在现场指导他们的舞步与歌唱。看到这里儿孙辈的传统歌舞啊，让他们仿佛回到了自己年少的时光，倍觉光彩与荣耀，

卑南族的传统文化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一代传续着一代。虽然南王村的猴祭保存了许多传统的程序与仪式，但传统猴祭的歌对现代的卑南少女来说与现代的生活认知差距太大。在猴祭祭仪式进行当中呢，长老们不时地拿出手抄歌单来帮少女们唱，有些少年也拿着小抄逐字吟唱。卑南族的传统文化和他们会所的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失去了会所的制度，传统文化甚至于传统的生活记忆都会渐渐的失传。对年轻一辈的这个族人而言，或许电脑游戏才是比较真切实际的。至于老一辈的族人，当他们年少时是以什么样的心情来参与猴祭呢？也只能从猴祭歌词中的含义中去凭空想象了。卑南人要留给后代子孙什么呢？是歌舞吗？是舞蹈，还是部落的历史，还是会所制度下的斯巴达式的教育意义？关心传统文化的这个长老们想必会认为这些都很重要，也许就必须给年轻的一代族人更多的时间来思考与实践了。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初露村啊，用卑南语来解释，是住在山凹里的人。过去啊，他们经常为了争夺猎区和土地，和邻近的布农族人武装冲突。初露村的长老说，村子前面有一条溪，名为洗手溪，就是以前初露的人出草砍下布农族人的头颅之后呢，用来洗涤敌人首级的地方。因为有凶悍的布农人窥视在旁，所以初露村民对于保卫家园一切措施呢，都非常的用心。侯季是参加少年胆识的、是加强少年胆识的教育训练，自然呢不能等闲视之。如今呢，初露村民与布农族人的关系已不像往日那般水火不容，传统侯季的严厉训练过程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现在的初露村侯季洋溢着郊游的心情，孩子们不明白猴祭的原始意义，大人们也不主动去传达，他们只想让孩子在课业活动之余啊，还能够接触属于祖父辈时代的这个生活点滴与文化的形态。这个举行猴祭的当天清晨呢，长老们率先抵达村里的集会所，透过广播通知所有参与猴祭的少年前来集合。带大家集合完毕，村里的青年就带着这一群小朋友往后山出发。猴祭是男生才能够参加的活动，女孩子呢没有资格参加，所以当队伍出发的时候呢，

妇女们会站在路旁为这一群小男生祝福，同年龄的小女孩则不时流露出羡慕的这个眼神。队伍来到了上山的这个岔路口，随行的长老拿起一根芒草，用麻绳串起枣红色的陶制细小珠子，将它绑在芒草上，随即横放在地面。然后呢，长老再拿起一根芒草，口中啊喃喃祝祷，请恶灵和各地污秽的事物远离，让大家平安顺利地完成这个猴祭。山中有一片原始的树林，满布老藤，充满了原始的气息。孩子们来到这里就开始活蹦乱跳起来，有的还抓住垂挂下来的野藤，在树林之间荡来荡去，口中模仿着族里面长辈的呼喊，那是打到猎物的这个呼叫声。出路村虽然远离市区，但是呢，村里的小孩平日难得有机会到充满原始风味的大自然洗游，带队的都是当地的国小老师。不知情的外人看到他们，或许会以为这一群师生是来这里郊游的。

从前举行猴祭的时候呢，是真的抓一只活生生的猴子，由少年用弓箭将猴子射死，借以训练战技，培养胆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和布农人和睦相处，也无所谓歼敌交手枭首，保家卫民的这个责任呢，都减少了。所以啊，猴祭所用的这个猴子都是以山上的野草藤蔓编成的。少女们来到了山里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赶快编一只草猴。至于如何编呢？用什么草来编？族里的长老自会说明，并指引他们去找这一类的蔓藤植物。同时呢，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小朋友认识野外的植物以及祖父母时代常吃的野菜。这些野菜、芒草、竹子和蔓藤，附近呢全部都可以找到。编猴子这项工作呢并不困难，孩子们大都可以自己做，但是呢，制作竹弓对孩子们来说算是高难度的技术了，必须由青年们在旁协助他们制作。至于射猴使用的箭呢，是用削尖的芒草箭制成的，困难度更高，长老们通常都会事先帮他们准备好。猴子和竹弓做好以后呢，有两位较年长的这个少年扛着草猴，其他的孩子背着弓箭尾随在后，沿着山径而下。一路上他们骄傲地用卑南语唱着初鹿村的村歌，我们都是初鹿人，这个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很高兴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这是这首歌的作者是前任的村民代表林秀玉女士，她创作了一些颇具现代感的曲子，很受村民的欢迎，如今在初鹿村广为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我说卡瓦塔卡西，好，细川他所带来的伊哇伊扎克，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这个祝福人生的这个演歌，最知名的版本是坂本冬美演唱的。这个伊哇伊扎克啊，它的直译呢就是祝贺之酒，喜酒。但歌里面的酒啊，不只是喝酒，而是一种为人生重要时刻干杯，替亲友祝福的这个象征。这首歌在说什么呢？它的核心呢、其实是四个字：人生值得祝福。在日本传统文化里面呢，遇到结婚、人生转折。

家族喜事，大家都会举杯。所以这首歌唱的是啊，苦也好，乐也好，人生走到今天不容易啊。今天就让我们把酒杯举起来，哦，祝福彼此未来的日子。为什么听起来特别有那个演歌的味道哦？因为演歌常把这个酒啊当成情感的载体，有些演歌的酒是失恋时一个人喝的酒，有些是思念故乡的酒，而伊娃伊扎给的这个酒啊，是大家一起喝、一起祝福的酒，所以它不是悲伤的酒，而是带着一点人生历练之后的豪爽跟温暖。人生走到今天，有欢笑也有眼泪，有离别也有重逢。日本人把人生的喜悦跟祝福啊，放进一杯酒里面，举起酒杯不只是喝酒，而是在说祝你往后的人生一路平安，一路幸福。

这首歌曲是山川和子他所带来的这个 Inoji no Kizuna。 这 Inoji no Kizuna 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生命牵系在一起的缘分。它不是年轻男女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而比较像是经过人生风雨之后呢，两个人仍然愿意彼此扶持。 Kizuna 这个词啊，在日本文化里面很有重量，它可以是夫妻、家人、亲人之间割舍不掉的情感连结，所以这首歌让人感受到的是相爱相守，一起吃苦，一起变老。演歌最动人的地方，常常不是在唱我有多幸福，而是在唱我们一起走过多少苦才有今天。人生不可能永远顺遂，会有风雪，会有离别，会有艰辛，可是两个人如果愿意牵着手走下去，那份感情就不只是爱情，而成为生命的羁绊。这也是命这个字特别重的原因，不是daisuki 喜欢，而是单纯的爱，爱情不是单纯的爱情而是 inoji no kizuna， 我的生命里有你的一部分。年轻时的爱情常常问的是你爱不爱我，走过人生之后，真正珍贵的感情问的却是往后的路我们还能不能一起走。这就是 inoji no kizuna 最深的地方。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范怡文。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帅的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0: 这首歌曲是这个 Kidashima Saburo 他所带来的 Oyaji no Umi 爸爸的海、哦、这个爸爸的海呢，我可以用三个字来理解，就是父亲的背影。海很大，父亲的背影也很大。年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父亲的严格沉默，甚至呢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那么辛苦。等到自己长大才慢慢明白，父亲不是不说爱，而是把爱放进了每天的工作里。他出海是为了家庭，他面对风浪是为了生活，他把自己的本领传给下一代，是希望孩子有一天能够独立。所以在这里演歌里面呢，海其实就是父亲的人生舞台，风浪代表人生的困难，渔船代表一家人的生活，而那片海则见证了父亲一辈子的辛劳。这也是日本啊，演歌很擅长的地方。年轻的时候呢，不懂父亲，年纪大了才开始想念父亲。这个、啊、有些父爱一辈子都没有说过几次我爱你，但是呢，他留下了一艘船、一顶帽子、一双粗糙的手，甚至一片他曾经出海的这个大海，都在告诉我们，孩子，我这一生都是为了这个家。这个就是、啊、爸爸的海最深的情感。表面唱的是海，真正唱的是父亲。
1: 世の中どんなに変わっても先生ちっともお変わりありませんね。え？忘れ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か？神原又次郎ですよ。親父が農協を務めてた神原又次郎であります。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让行走人生路，风雨何时来，谁能说得准呢？但这么多年，我们的体验也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凡事多做准备。这个礼拜，有的朋友在忙碌当中觉得时间是一溜烟的就过去了，而有的朋友却把自己硬是放在苦难的情境里，过着所谓度日如年的日子，也真的是没有必要。何必拿石头来砸自己的脚呢？我们说人生的美好的确难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刻意的把很多人生所谓的不美好、人生的苦痛、人生的悲哀，我们自己堆砌在我们的眼前。好，希望大家也都平安走过每一段人生的风雨。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男歌星 Phil Collins 所翻唱的 A Groovy Kind of Love。

这社会许许多多的小爱汇聚成了相当有规模的爱，你用大爱来形容也不为过吧。众人就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我们在志工的团体，在义工的团体当中就能看到这样汇聚的力量。当然多数人在工作职场为生存在打拼啊，甚至怎么样呢，我当然不要用不好的字眼来形容，的确活得蛮辛苦的，为五斗米而折腰了，甚至他必须暂时的放弃他生命的重要的原则。但是真正的核心的理想你不能忘记，真的不能忘记，到最后自己什么都不是了。纵使自己有很多的钱财，但是就觉得生活就是好像觉得不够踏实。说这段话呢，绝对不是在打高空，在把自己跟现实呢刻意保持了一大段的距离。如果我们很刻意的说钱财一点都不重要，那也真的太脱离现实了。但如果人的一生以累积钱财为他终极的目的，我相信快乐不会离他很近的啊。当然每种说法有人赞同有人不赞同啊。钱财财富不一样啊，我们拥有的财富啊，你拥有的金钱一定是等于财富吗？不尽然吧。但可以说了，金钱是财富的一种，这我们能够接受。那金钱之外呢，一些已经年纪不小的朋友，他们会不由自主地说，对啊，钱财之外，不要讲钱财了，健康那就是最大的财富了，平平安安也就是每天在人生道上呢非常非常内心渴求的东西了。那什么都有，那当然这太完美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看别人的例子，什么好的都拥有不太容易找得到吧。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Wing beneath my wings。

生命就是相对论啊，当缺水的时候渴望下大雨，但是风强雨骤，那雨真的下大了，而且也在短短的时间啊，居然可以下一个水库的那个水量，那过头了，过头了，有些朋友又开始担心了。追求平衡，那是一种极高的境界。我们前面讲到财富，讲到钱财，讲到金钱是财富的一种。没有一个人能够量化究竟你得到多少，多少，你才有所谓的幸福感啊，或者你用等级来分，我想这是很难去量化的。从很多人的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啊，也许到了某个等级之后，反倒形成了另外一种生命的负担了。有时说来也蛮无奈的，他的晚辈也许正因为他突然累积的所谓的钱财，对他的态度有了非常大的改变，那这种改变也颇值得玩味的。好，接着我们欣赏就是 Simply Red 带来的 If You Don't Know Me By Now。

我们社会每天都有不同的戏码上演，言辞交锋，或者看似捍卫自己的真理与理想啊，其实为赞成而赞成，为反对而反对，这其实都是所谓主观意识的产物了。我们也不能只说别人，我们在有些时候在和别人不管是辩论或者是讲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们脑袋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好，明明发现自己好像搞错了，但是不愿意承认啊。台语就说这个见笑转生气啊。我们不喜欢这样的人，但我们要扪心自问呢，有的时候我们却也成了这样的人。Michael Crito 带来的 Moonlight Flower。

千万千万不要奢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与所有的人都能够和谐的相处，都能够很流畅的沟通，怎么可能呢？打从我们小时候啊，开始进入到学龄前的像幼稚园、幼儿园，是不是呢？大家应该还记得，从那时候你就发觉，有的同学你跟他就是不对盘，有的同学相处还蛮愉快的。再来说老师吧，从幼稚园、幼儿园开始，有的老师你就很讨厌啊，有的老师你还蛮愿意接近的。但这么多年，其实我们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当年很讨厌的那些人，并不代表他们是坏人，很可能是像有的老师求好心切，讲话直接了些，爱之深则之切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心里啊有这么一个疙瘩在。那你非常肯定的人，后来发觉他的内心深处想的跟你不一样。所幸我们就不愿意再浪费太多的时间，像出社会久了以后，浪费那么多时间去测度一个人到底他心里在想什么，可能有点所谓的预防了，反正就保持距离了，有好有坏了。我们讲好的部分，多花点时间探索自己，经营自己，我觉得这是好处多于坏处的。 Emma Ray 带来歌曲 Could I Have This Danc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八月的日历剩下最后几页了，就像一本即将合上的书。我把这个月的回忆摊在桌上，像是晒过的太阳，流过的汗，没有读完的书，未完的计划。是的，该打包的就打包，该放下的就放下吧。准备送别，不是急着翻页，而是好好整理行囊。那些没有实现的目标，不带愧疚，只带着教训。那些温暖的相遇，小心收进记忆的夹层。蝉声渐弱，风的质地开始改变。我开始为衣柜准备换季，也为心情换季。八月教会我的是如何在炽热中

依然保有凉爽的呼吸。现在我要带着这份能力走向九月了，不是告别，是移动。把所有学到的装进背包，把该留下的留在昨天，准备说再见了。八月，我准备好了，九月，你可以来了。

八月就要结束了，准备送别，绝对不是急着转身，而是好好的道谢，感谢八月用烈日教会我们忍耐，用暴雨洗去我们的浮躁。那些没有做完的事，就让他们留在暑假的夏天吧，那些已完成的，就带进九月，带进即将到来的秋天继续发光。我们开始整理衣柜，把一些短袖呢开始换成长袖的，也把心境调整到适合凉爽的频率。道声再会，八月，我们学会了你给的功课，此刻正轻轻把门带上，九月的光已经在帘外等候，而我们准备以更从容的步伐走向新的月份，走向新的季节。

这是汤姆·琼斯 Tom Jones 所带来的碧草如茵的家园 Green Green Grass of Home。 今晚呢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夜，差不多在三天八月要结束了。对同学来说好像才刚放暑假嘛，才七月初啊，怎么这个一晃眼一弹指，或者开玩笑讲这么一闪神，暑假结束了，两个月的时间呢。下礼拜这个中小学要开学了，很多爸爸妈妈呢在这个礼拜呢已经在忙开学的事，也准备好心情的调试。那在这调试过程中，也会想起多年前自己的孩提时代，自己的学生成长的岁月，那些年的炎炎夏日，那些年的暑假。我们在2026年在八月底回想过去，别有一番风味吧，讲风味好怪怪的，都有不同的感触，不同感触啊。其实讲到这个味道，我们现在吃的一些东西跟过去也不太一样了。我倒为什么意有所指啊？中央厨房的食品越来越多啦，或预制食品啦等等啊，所以我一直告诉我周边的亲朋好友，对于一些老店。一些传统的老店，代代相传的一些小小的，这些，不管它是小吃还是小餐厅，他们还在，要好好的珍惜。有些店呢，不是说不赚钱不开了哈，不见得因什么涨房租或是什么。有些店的那个第一代非常勤奋哈，当年那个店面早就买下来了，但后来为什么收了呢？因为第三代或第四代

没有意愿呢，我们当然也要尊重了，不能因为要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说逼着他们说你一定要开或者如何如何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缘分呢，我们跟一些味道哈。那刚刚既然讲到风味，我就转过来聊聊这个。所以每次呢，到一些我很钟情的一些传统的小吃店啊，或是很有特色的餐厅，我都会这么告诉我自己。好，我们来欣赏电影《无上提琴手》的主题曲《Sunrise Sunset》。

这是当年电影《屋上提琴手》的主题曲 Sunrise Sunset、这个旋律是一首希伯来小调啊。不过我今天听到这首希伯来小调，再想到那个中东的战场，其实内心也真的蛮复杂的。很多人借工作之便，或者他也真的有相当的财力了，他能够到很多国家，所以在这个旅行过程当中，有人因为

公出啊，因为公事而出访。有人呢，纯粹呢，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到各处看看。所以出国，他的那个心境是不一样的，目的性呢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安全第一啦。你说他要到战场去参观啊，你要去东欧，你要去加萨，那开玩笑啊，你也不可能进得去。那再者呢，如果真有机会的话呢，你的家人也会阻止你的。但从电视画面，我们看到那些残酷的战场的画面呢，也真的，人都是有这种恻隐之心的。真的希望 World Peace 世界和平真的能够在我们这个世界降临啊！但是自从我们人类有文明之后，其实在有文明以前也是了，蛮荒时代哈。我讲自从有我们的物种在这个地球啊，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想想是不是很难过呢？好，来欣赏 Connie Francis 带来的 Around the Worl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星期四晚上八点的《听说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在这里陪大家一起聊永续、爱地球。那最近走在我们的街道上啊，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正在盖房子，有很多的老房子哦，就正在读更嘛。那确实我觉得也是需要啦，一个房子住了25年、30年，甚至是40、50年，墙面会斑驳啊，管线会老旧啊，甚至对很多长辈来说，爬楼梯也会越来越吃力。不过一讲到都更啊，很多朋友又会开始紧张，那房子拆了之后，我到底多久以后才能回来？那分到的坪数会不会被少呢？好，这都是大家关心的。那其实这个跟 SDGs 的大的国际目标是很像的，就是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

都是影响到我们的未来的。所以有了新的房子之后呢，你更要了解这个垃圾要分类啊，然后要省电啦，因为公共区域多，这些都是钱，电费都要付的。所以城市的永续不是只有盖新房子，而是让不同年龄、不同经济条件的人都能够在熟悉的地方继续安心的生活。那今天的

义的作者。那张根伟杜更先生长期在都市更新的第一线，所以他常常就面对住户最真实的疑问，而且这些疑问都不会是一开始，都是从一开始之后一直到房子盖好，可能都会有很多的问题，好像是我自己也会很想知道，到底一坪可以换多少坪呢？同意书要怎么签啦？各种的这种合建违建有什么不同啊？邻居不同意怎么办呢？或者是我本人就不同意该怎么办？那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的杜根先生会好好的回答大家。那未来的房子也要盖得永续哦，到底怎么样可以跟永续结合呢？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马上回来进行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大家住的房子有没有觉得年代久远了呢？好了，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自己现在住的房子呢大概40年，那我看我很多的朋友他们家的老宅更久了，都陆陆续续都更，然后有的都更完了住进新的房子。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会发现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嘛。像我自己的邻居也在想啊，哎，我们这40年了怎么样申请都更，现在就开始在想这个问题了。甚至有很多的第二代，就是他们的父母阿公阿嬷甚至都不在了，他们就开始在东问问西问问啊，这个40年的房子如果想要都更的话可以怎么样的做呢？好，所以我想如果你也是住在市区的朋友，而且你家的房子呢可能30年40年甚至是50年以上，你也曾经想过到底我的房子要不要都更，那开始都更

0: 要拿什么样的福利呀、啊、我的房子可不可以一比一的这个完整的评述给我呢？光是这个一比一就是一个很微妙的数字，你的一比一是实际的评述还是加上公设之后加起来的评述，那就不一样了。好，总之呢，讲到这个议题，今天就要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来宾是都更专案规划师都更先生张更伟，你好。
1: 嘿，志斌好，大家好。
0: 好，简单的介绍一下哦，很多人称他为都更先生。那在网络上呢，也常常看到他的影片跟受访。那他从建筑专业出发，后来到了 NGO 组织，又走进都市更新的第一线。他的工作啊，就是长期在社区工作站跟住户沟通，所以他面对的不是只有这些图、法规、流程，其实最困难的就是人，就是说话。那他被问过很多很多的问题，我想呢，他大概就是因为被问的烦了，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都更现场答客问》，就是告诉你都更现场就是会问这些76个关键问题全面解答。其实我觉得他也可以录一个 podcast 或是 YouTube 就好了。那很多的问题啊，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家到底能不能都更，一瓶能换几瓶等等的。不过呢，在这个录音之前，我先上网做了一个简单的搜寻哦，就以双北来讲，双北因为太大了，所以主要可能以台北市还是居多啦。30年以上的老屋是六都之冠，大概比例是72%；40年以上大概是47%-56%之间，而50年以上的老屋呢，是全台湾最高，占比大概13%。好，那当然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在讲这个数据的时候，是双北的老屋大概是80%，那过了10多年降到72%，其实还是蛮多的耶。
1: 是是，就我记得有一个报道，然后他有帮就台湾的就都市，如果要全部都市更新的话，那需要多久的时间？
0: 大概多久？我也蛮好奇的。
1: 他算如果快一点的话，大概500多年，就从宋朝的时候开始，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全部的翻新。
0: 所以这个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概念，就我转世三世，那个老屋都还没有更新完呢。
1: 没错，因为以现在的能量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达到说全面都翻新。
0: 有这么慢吗？我看那个忠孝东路上的都更还蛮快的，2年就拆光，然后又盖好了。
1: 这是已经谈好，他已经进入到建筑工程的话，那确实他的大概2-3年。就可以完成
0: 哦。大家都很好奇他怎么去知道我家到底符不符合都更的条件。
1: 符不符合都更的条件，我觉得大概会比较简单的来看，就是如果有建商来敲门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符合条件他才会来敲门。
0: 那为什么有人30年他看起来房子还很新，人家就找他都更？我家已经50年60年了，我巴不得人家来找我都更，都没有人来问我们呢。
1: 这个我觉得是主要是有两台湾的话，因为这是居住房子这件事情，它其实有两个权利。一个我们发问的角度说，这房子觉得太旧了，或是它有点结构的安全疑虑，
0: 危老，
1: 那不太适合居住了。那这个角度比较会是从居住权的角度，但是实际都更能不能发生呢？它还是从资产权的角度来看，说这个房子如果拆掉再重建之后，它有没有这个开发的价值？
0: 所以如果你在像这种商业中心，然后房子又很老了，然后甚至可能有因为地震的损害造成立即或是可能的危险，那它被都更的几率快速就会比较增加一点。
1: 对，就主要是在市区的话，像如果可能有住在比较 市中心的朋友，那可能会听他说，我要都更哦，我就有好多家建商来找我们家敲门，然后就开办说明会。那可能会想说，奇怪啊，我住为什么我家就都没有建商来敲过门这样？
0: 对，所以像我们刚才一直讲到都更，还有大家常听到的危老重建，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1: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危老的话，它的同意比例，它必须全部的人都同意。就如果有一个他可能他只是持有的面积它已经小到可能就一张 A4 纸，但它如果没有同意的话，那就是没有办法。
0: 你是说住

0: 户，全部的住户还是我这一户的持有者？
1: 全部的住户，所以只要有一户、哦、就也不要讲一户，一户里面的
0: 一个人，
1: 其中一个人他可能找不到，那就没有办法走围绕，必须走独根。
0: 钉子户的钉子人，
1: 那也会是那独根的话，主要就是他是，我觉得他就是在处理说，多数人如果想要这样子把房子进行重建的话，那他是有一个法律的机制可以让他可以发生。
0: 哦，那他在进行中有什么差别呢？就是我如果是使用独根或是使用围绕啊。都是拆掉重建吗？还有什么不同吗？
1: 都更的话，它就像就像它的名词，它的词，它是都市，用都市的角度，比较大的角度。那围绕的话，它就是围绕建筑嘛，它是建筑物这件事情。那都市的话，它从比较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它也会希望说它有一定的规模。那简单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至少三次之楼梯公寓那种楼梯，这样子至少这样的规模，然后来一起重建，那会给一些奖励这样子。
0: 哦，
1: 那如果是围绕的话，它就没有面积限制，它就
0: 我这一栋楼，
1: 对，我这一栋楼想要盖就可以这样。
0: 哦，那也各有利弊，因为如果是都更的话，感觉上整体你这个区域可能会更不一样了。哦，所以会有刚刚讲的有没有这个商业的经营啊，或是整个城市的发展的面向去看。
1: 对，我觉得这可以从有点像是团购的角度，我们比较多人一起买，它的价格就比较便宜啊，或是我一次买的饮料不是一罐一罐嘛，我就买一次买一箱，它的价格会比较好。那就以停车场来说，那都更的话，它有规模的限制嘛，所以它的基本上它的停车场都是可以是平面坡平的，但围绕的话，它如果它不用没有面积限制，它就想要盖，就可以盖就可以盖了。那它可能就会出现说机械式的停车位，那维修的成本也会
0: 比较高，
1: 那公设比例也会拉得比较高。
0: 对，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呢？在有一些区域，它的这个空地坪数明明就很小，它就自己的小小窄窄、细细长长的，然后他们就弄成了可能就围绕重建，然后那个停车场就是地下的，而且是机械式的，就会是这样子。
1: 但围绕的它那个基地，它的住户，它有时候没有办法，周边的邻居可能太难找到，他觉得说那就自己先来翻新好了，那就是走围绕确实会比较快。
0: 都更现场答客问76个关键问题，我自己看完之后，我其实在想哪有岂止76个
1: 760
0: 个都有可能，所以你可能可以出十本
1: 1001页的都更，
0: 对，
1: 1001页。
0: 所以大家最常问的是哪一个？
1: 最常问的其实那时候在工作站，那有一阵子那时候大家会来问说，我家到底一坪可以换几坪？
0: 哦，对，
1: 一坪换几坪？那但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办法马上回答。我举就有三个面向啊。第一个我举三个例子。那第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今天我跟志平都是邻居，那我住在四楼，那志平住一楼，那我们都是同一个公寓的好邻居。
0: 是，
1: 那我们更新之后啊，决定说，我们都好邻居，我们之后不要隔还不同楼层，我们一起选八楼好，就在隔壁。啊，有时候那个吃饭呢，就大家可以邀请来啊，或是借酱油这种，
0: 对，
1: 这样好像蛮好的，
0: 蛮好的。
1: 那最后我们就是，对啊，我们都是30坪的房子，都换到30坪的房子，那这样子公不公平？
0: 不公平啊！
1: 为什么不公平？
0: 我本来一楼
1: 但那你30坪啊，我是4楼的30坪，我们都换到8楼的30坪，一坪换一坪啊，都是一坪换一坪啊。
0: 还是不公平，因为我本来一楼一楼就是很不一样，
1: 就觉得价值会比较高。没错，像一楼有时候还可以做店家，
0: 啊，对呀，啊，
1: 那他也不用爬楼梯啊，那拿来如果拿到市面上卖的话，它的价格也比较好。
0: 这个真的很难。先不要说我是不是10坪的实际坪数的一坪换一坪，光是我怎么去选那个楼层就很困难。
1: 是，他其实都跟他的。他比较不会是直接几坪换几坪，他几坪换几坪，一坪换几坪，他有点是最后的结果。他比较像是先

0: 原本旧公寓的坪数，然后他会换算成一笔钱，他那个价值是多少，然后再算把它算了整个社区的比例之后，到时候又变成另外一笔钱。都跟之后新的房子可以选多少钱的房子
1: 哦， oh.
0: 然后大家选了不同楼层之后，就会再变成坪数。所以像刚刚的例子，我们直接举例，大家就觉得当然不是一换一啊，可我们是同一个案子，那为什么会觉得说一楼的要坪数会变比较多？那是有黑箱作业也没有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 所以就是说，我现在是一楼，我可能就不会再换到一楼，一楼不会是换到一楼。
0: 也不一定要会看到时候是怎么选。
1: 那我可以加钱吗？
0: 也可以加钱，他一定都会有一个机制，然后让大家会觉得，会一定会是大家都满意的状态。然后才会发生。如果不满意的话，就会很多，就他的案子一定不会。
1: 那他的限值是公告限值，还是我现在的房价限值？
0: 基本上是他会估价，那估价的方式是用现在的，大概是现在的
1: 房价，
0: 但那个价钱是我们现在估出来是旧房子的价钱嘛？那还会有一个新整个新社区新大楼的价钱
1: 哦，旧房子的价钱。旧房子的价钱的意思是
0: 像
1: 多久以前？
0: 就当下，其实他就送件的钱。
1: 当下，我现在的这个实价登录的金额吗？
0: 他估价大概就是这个金额，但我们不会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就把它想成我们在同一个时间，那我们把全部的房子，大家的房子都
1: 一起卖掉，
0: 那我们假设说
1: 现在一坪五十万好了，
0: 一坪五十万。那像刚刚的例子，你的卖到4000万啊，我的卖3000万，那我们就会有个比例。那如果假设说那个总值会得到一个总值，整个社区的价钱它是当分母嘛？那如果假设说我在里面我3000万，我是拿占了3%，那4000万那你就会是占了4%。那我们之后又会再算一个说新的大楼，新的大楼到时候会估价说它整个价钱是多少，
1: 哪些是你可以选的。
0: 可能最后说大家的价钱是可能就几亿好了，那我3%我可以分到6000万的房子去选，这样加强。
1: 那你分到6000万，我刚
0: 你就会是变成
1: 8000万，所以我8000万假设说我要弄个顶楼，可能顶楼要1亿，那我就再自己贴2000万。
0: 对，但是它会通常会有一个比例的加钱或是退钱的限制啊，会有大概会抓10%。
1: 所以听起来公平也不公平，难怪会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都更哦，会有那种他自己一个边间，就他不参与，那你就会觉得这样好可惜哦，明明整栋人家盖新的就很漂亮，为什么就是还是好像会有一些不愿意加入的？
0: 是通常这种就是他很明确的表示为什么不参加，到时候去送件的时候，市政府那边他也会去审查审议说，希望假设说一开始没有纳入他，那市政府会希望说，那还是为什么他没有被纳入，能不能找他一起进来，这样就整个以都市的角度开发的角度来看，大家会整体一起
1: 哦，所以呢，大家就不用担心了。有些人他觉得他是顶楼加盖，他就会觉得说他占了两间，可是事实上顶楼加盖他就不能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其实他到时候卖的时候，就是你实际权状。
0: 是他算他都更的话，他钱的话基本上会有三笔，那一个是选房子的钱，就刚刚举例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会是说，房子拆掉的残值的钱，我都把它讲成说是回收奖金啊，就那些砖块啊，那些窗户。那顶楼加盖的地方，它不能算成选房子的钱，但它有算在那些回收奖金里面
1: 哦。但那也很少吧？
0: 对，那不多。那其实它就是那个物件，就是买砖块的那些价钱的使用了那么多年之后的残值。
1: 所以当你在跟这些社区沟通的时候啊，是否遇到这种顶楼加盖的人，他们大部分的意愿都会比较低一点呢？
0: 会有，但也会有一些，我听过也有一些也蛮温暖的，他就是说他觉得说他就说明会之后特别跑来问我，然后说说规划师张规划师，那个我顶楼加盖这样子啊，能不能不要算钱？

0: 然后我说为什么不要算钱，一般大家都会希望可以算钱，
1: 对啊。
0: 那他说这个他不好意思啊，因为他觉得说他知道他那是违建，他就加盖啊，也出租拿来收房租，
1: 算有自知之明。
0: 他觉得这样子对大家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了那么久啊，这样子到时候又分比较多，他觉得更不好意思。这样
1: 哇，这样人真的太少了。
0: 对，确实不多，确实不多。但我觉得他的观念也是蛮正确的。这样
1: 对，好，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我是婉芝萍小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都更现场答客问哦，来宾是非常资深的都更。专案规划师都更先生张根维。那刚才呢，大家最想要知道的能不能一坪换一坪啊，还有怎么判断是都更还是围牢，已经跟大家说完了。但接下来就要探讨的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会遇到更多更多的问题，尤其是当你开始盖的时候，开始挖的时候，就会陆陆续续还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呢。
1: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吐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理想，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枪。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去结婚前，请做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 ADR。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隔壁邻舍结婚前，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的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死太前，又结又便利。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0: 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欢迎今天的来宾都更先生张更伟，更伟好，
1: 小婉好，大家好，
0: 好，同时带来他的新书《都更现场答客问》，76个关键问题全面解答，里面都是住户最关心的都更权益流程与分配。总之就是从一开始，你有人来敲门说要讨论都更或围绕重建，一直到房子盖好交屋给你这段过程当中，
1: 嗯，
0: 但岂止76个，所以但是就是关键问题啦。
1: 如果大家对这76个问题都有一些都有概念的话，那都更起来会真的会快非常非常多。
0: 真的时间差多少呢？
1: 我觉得差多少哦，
0: 像那个我刚刚讲忠孝东路那一三段，那个2年左右就盖好了、欸
1: 差个20-30年，我觉得说不定有。
0: 我相信，因为很多真的就是卡在那个前面，在拆之前的很多很多沟通问题、抗议呀、闹上新闻，所以这中间很多人就会可能流离失所，他都已经决定要都更了，然后都搬到外面去租房子了，就一租10年都没办法回去。
1: 确实会，
0: 我就很好奇，就是你过去是做建筑专业嘛、怎么会想要走到都更的第一线呢？
1: 这个其实走建筑专业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是我国小要升国中的时候就决定。
0: 哇哦！
1: 那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家常常在搬家，那我那时候的心里的想法就是，一直要搬家，那我如果变成建筑师的话，学建筑的话，那我就会有房子住，就不用再搬家。就像面包师傅，他应该有
0: 面包店，
1: 对对对，有面包可以吃。但我后来念完建筑系，那也就当完兵，然后到了建筑师事务所工作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就领了薪水之后开始算，怎么离拥有个面包，就有个房子这件事情，好像怎么算，好像也算起来有点困难，那那个时候就看到说，就之前有无可观流运动的报道，然后说哇，这个有原来。建筑不是居住，居住是另外一个议题。那然后，所以后来就跑去台大城乡所去就读。那在同一个时间，我就跑到都市改革组织那边，然后到了南机场，因为南机场它是最老的国宅，

0: 我觉得说住宅议题到就国宅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非常有趣的一个公部门在注入的力量。
1: 嗯，
0: 那那种老国宅遇到的问题也是说他没有办法都更，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就提出了说，那应该由公部门作为，因为他都更在这些老国宅里面，他是没有比较没有什么开发价值在里面，他整合也困难，所以我们觉得说他是一定会是要由公部门政府来介入，
1: 嗯，
0: 那所以就跑到了就都更的单位里面去来进行这件事情。
1: 对，所以这一次书中就是把他多年来的经验啦，第一个就是都更围绕一些很多的问题，还有呢钱跟你的权利，你过去住的是公寓，但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你怎么样换了新房子，你换了新房子之后你的成本其实是会增加的，
0: 是
1: 因为第一个就是你要开始缴管理费了，
0: 对，这个就差很多，
1: 对啊，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在他的预算当中，所以也有可能我都跟我钱换给你，然后我不想要住这个房子，我拿这笔钱再去买旧的公寓，
0: 一定是可以，因为
1: 也可以嘛，
0: 就对他就其实就是一个市场逻辑。有人也算过这件事情，蛮好玩，他是说一坪换一坪，他是就用权状坪来算好了，如果有参加都更跟没参加都更的话，或者说参加都更他可以赚了多少，他把它算出来。他的算法就是我今天公寓不住了，我要马上去住到一个有电梯的房子，那我需要贴多少钱我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他算一算之后就哇，基本上都是现在的公自己的房子的价钱的就一倍以上
1: 了。所以你看看这个真的都要细算，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就可以看一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当然这个中间呢还有刚刚讲的都更有很多的作业流程，好，到底你是不是搬走之后就没你的事了，一直到有人通知你房子在盖好了可以交屋了，然后你才出现，应该不会吧，大家住户都会一直去看挖到哪里了，要是我就会一直跑去看，
0: 会，但我觉得房子都更的话基本上房子拆了之后它就是蛮稳定，呈现一个蛮稳定的状态，它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它工期是多少啊，那什么时间要盖到几层楼啊，这件事情它都已经是有工序在那边。那比较困难的真的是在整合阶段，在前面大家住户之间会觉得说我要参加不要参加，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凑到一个多数的人都想要参加。
1: 对，其实问题会很多，有一些人他可能年迈了，他没有小孩，他就会觉得那这段时间我要住去哪里呢，我要租房子我的成本就会增加，他本来住的房子可能已经不用缴房贷，他一个月
0: 是
1: 搞不好就是简单的吃吃喝喝伙食费就才花个三五千块，还有领补助嘛，
0: 对，
1: 但是他现在都更的时候他搬出去住，他住哪他还有房租，这房租谁给他呢？
0: 对，这个确实是就我们在都更的话里面都会有租金补贴，他一定会发，那但我们实际遇到的状况就很多长辈他当初去买这间房子可能就是他年轻的时候觉得说一直租房子很不稳定，所以他不想要当就是租客，所以才买了这间房子，那他可能有他就会住在这边住了可能三四十年都没有在租屋市场上面，那今天叫他去
1: 租房子，
0: 他一个是不知道怎么找，
1: 第二个是妈呀，租金也太贵了。
0: 那租金的话，有租金补贴，基本上是可以算是可以打平的，可以打平。但看到可能住了三四十年的房子，说哇，我们家里的东西也很多，那想到说要搬就很麻烦。
1: 然后
0: 租约的话，基本上也是一年一签或两年一签。那假设说我们是就夏天的时候签的约，房子如果是盖好是在过年冬天的时候，春天
1: 都浪费了，
0: 就是这半年的时间怎么
1: 再转租出去就好了，
0: 转租出去的话一个就很多手续这样，
1: 对，
0: 然后再来是说有些房东他不太愿意租给年纪比较长的，
1: 对，
0: 那也会有这个问题，
1: 或是你养狗啊养宠物啊
0: 也会，
1: 都是麻烦，
0: 没错没错，然后这些问题其实非常多，然后再来包括说租金补贴如果没有去申报这笔费用的话他是要课税的，但是如果申报的话那就等于房东他要被的租金要被课税，那有些房东他就听到这个，
1: 对，
0: 他就
1: 但我好

0: 好奇，租金补贴真的可以打平吗？
1: 补贴的算法基本上就是现在有的房子它的租金的行情，所以理论上它是可以租到一样的面积，然后就在周边可以一样变。那如果去租更便宜的地方，他也没有说，今天是台北市的房子被独耕，你去桃园或新北市租不行啊。
0: 那如果我有两间房子，然后我自己去住我的另外一间房子，然后我还是可以申请那个租金补贴吗？
1: 租金补贴他就会发给你，但是你有没有把它作为租金使用的话，他会看说，你有没有把它拿去报说有租哪边，你拿租约这样子。
0: 所以如果我租我自己的另外一间房子是可以的吗？我打租约给自己啊？
1: 打给自己，
0: 或是比如说房子是登记其他家人的，我就跟弟弟租啊？
1: 可以，但他就会有这一笔的所得。
0: 我这样会不会很贪小便宜？
1: 也不会啊，我觉得
0: 大家都会这样想吧。
1: 对，他就是把就是。我房子有使用嘛？那我使用给怎么使用做一个交代这样的？
0: 天哪、啊！今天这个都更先生会不会觉得，真的大家都是问这些问题、欸？
1: 对对对，没错。我其实，在工作站最常处理的时候，我不太觉得说是在处理书里面。这基本的都跟这些算术，它比较真的都衍生问题。像
0: 可是你这样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大家跑来问你问题，然后都问的差不多？
1: 会差不多，所以就这76个是差不多的。
0: 那下次再有人去问，你就把这本书拿给他说，麻烦先看完书，然后再来问我。
1: 我会把它当字典，说有这个202页这样。哦，对，202页是就刚刚提到台北市有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像我们那时候公办都跟。在大同区的基地，当下是有提供台北市的社会住宅，提供出租，只是说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住宅量太少，然后刚好又空的可以马上搬进去的是在南港，因为大同区的住户，然后要跑去南港那边安置这样。那现在只要是在台北市的都更户。那都可以请实施者，就基本上都90%都是建商，请建商来帮忙向台北市申请，政府申请说要大家一起住在社会住宅里面，那邻居之间就可以继续当邻居啊，而且就刚刚说的那些问题都没有，因为政府他是房东，他不会逃漏税啊，他你要报就报那个，他本来就应该要去让你去报税，
0: 对，
1: 然后再来是租约也没有那个问题，他会可以租到你。你的房子盖好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说我中间可能因为盖一个房子也在外面也3-4年，包括拆掉所以4-5年会有，那这样一年就不用一直担心说我什么我可能中间要搬家这样。
0: 对，所以你看这些观念的建立都很重要，尤其像过去我也有一个迷思，就是好像听人家说越晚签你可以得到的条件或是换到的坪数越好，感觉好像没有这种事、欸、因为照刚才讲不管你早去晚去反正就是先估价给你然后再比例钱换回来，所以早签晚签没有什么影响啊。
1: 对，因为现在就甚至不签的条件也是一样，但不签的话会大家都不签，它变成没有人同意都更也不会送件啊。
0: 哦，对，
1: 其实不签的或是说早签晚签，他们的条件按照权利变换的算法，大家分到的都是一样的。
0: 所以如果说我们就是这样一整片大楼，好，可能是这种旧公寓，然后可能也好几十户，那如果就是某一栋的3楼，它就是不签，那这样怎么办？
1: 他就是不签，但如果已经到达比例的话，那基本上还是可以
0: 强制搬离，
1: 就还是可以送件。那送件的话，政府他会去审查说，为什么他就是不参加？那他会请实施者去进行协调，他会有公开的跟私下的。
0: 所以，像这个送件到真的开始同意之后来拆，这个时间就可长可短喽。
1: 对，顺顺利利的话，像台北市的话，大概一年，如果是全部都同意的话，大概抓一年的时间可以跑完这些流程。如果是走围绕的话，会更快，就几个月。
0: 拆就很快嘛，
1: 拆的话，
0: 所以大概真的2年到3年，你就有新房子可以住。
1: 哦，没有没有，我
0: 没有。
1: 我今天如果像来工作站问他单独来，然后说，就说，就规划师，我想要问一下我家这边都更大概需要多久这样？那我就说，大概10年。他说，10年，
0: 10年。
1: 然后我就算给他听，他说，你看，我们就倒着算比较稳。然后盖 搬进去让要盖房子，他抓个

0: 看基地规模大小啊，那
1: 五六年
0: 抓个三年四年好了，嗯，那 前面要搬家，搬家抓个半年，那还有审查这些要抓个一年啊，很顺利利。嗯，这样加起来其实就跟台北市平均的都更案件七年多差不多，然后我们就算八年好，我们还留一些扣打这样，几个月就送他，那我们其实剩两年可以回去整合到可以送件，那这样加起来就十年了，
1: 真的还蛮冗长的耶。
0: 对，没错， 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很有信心啊，因为我觉得都更的好处是已经知道未来的邻居是谁，就是现在的邻居但他也是他的
1: 千金难买好邻居，
0: 但 他也是限制，就必须要这些邻居愿意继续到一个新房子的状态的邻居。
1: 嗯，总之这些问题呢你就都可以在都更现场答客问里面找到哦。但我自己比较想知道说，像现在因为都是在推 SDGs 永续的概念嘛。那现在或者是未来的都更的案子里面是否也都会加入这一些永续的概念啦，绿建筑啊，甚至节能啊，或是我们大楼顶楼就有太阳能板啊，
0: 是
1: 就是会有这一些概念加进去吗？
0: 有不管是都更或是围绕它都有这部分，因为它就提供也有提供说做到什么样等级的绿建筑它会提供多少的容积奖励，然后我觉得都更或是房子重建这件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个永续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如果现在不觉得的话，它可以看1970年代那个时候因为发生了石油危机，那它的油价就突然就 翻了很多倍。
1: 对，
0: 那时候在那之前因为它的油价很便宜，所以它的都市扩张的很大。那因为它建立在说我开车的油价很便宜，所以我可以可能就一小时或三十分钟可以到达的距离就扩散的很大，那都市就哗就变很大很圈。但它是其实非常耗能量，这件事情也是到了19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之后，他们才开始检讨说，哦，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再把人回到都市，而不是一直郊区化，对，不是扩散，因为扩散的之后。可能下班之后晚上整个城市是很恐怖，不像我们台北，
1: 對，
0: 我们台北真的晚上的时候是哇那很舒服的，
1: 對，
0: 那因为都有人在，那都有活动在这边，那郊区化 的都市它是晚上都没有人在这边，那就是它变成一个是治安的死角，它再来治安死角就光这件事情就要投入很多的社会资源成本去进去，那如果我们把房子重建的话，我觉得不是要单看说我们哦这个房子重建这样旧的房子把它拆掉这样好可惜，但我觉得说看说这新建中一定它的成本会比较多，但新建之后它的效益是更大，它可以让更多的人跑进来，然后它不用再跑去郊区，跑到那么长的交通时间啊或是能源，
1: 对，加上现在都智能嘛，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这些都更的建设里面都会加上很多越新的这些科技啦，
0: 对，
1: 我觉得就会蛮好的，如果是我就会蛮期待的，
0: 有这个大家如果有去看新建案的话我觉得都会蛮兴奋，因为它有很多新的设备在里面，然后就哇原来房子可以这样子，那会很兴奋的，
1: 对，尤其就是算是绿建筑啦，跟房子会呼吸的概念这几年又开始慢慢越来越蓬勃了，所以不管是国宅也好或者是甚至一些社会住宅，其实都有放进这一些那个雨水回收啊，
0: 对
1: 能源再利用啊，其实有一些都有放进去，这些概念都会觉得蛮好的，
0: 而且我们就看未来如果真的人口继续高龄化，或是人口变少少子化的状态下的话，把如果就以税收的角度，确实是把公共资源投入在人口集中的都市，它会是一个有效率的。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啊，最期待的是市容的改变，因为双北市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巷弄的机车违停乱停，还有大家的那些盆栽，就是拿来当停车位。我们家那边呢，就有一个很夸张，他直接把他的车停在地上，有画一个粗线写着停，就是 地上写个停字哦，政府写
0: 的
1: 哦，
0: 是政府、嗯、
1: 政府写，就是我们不是要过那个路口的时候，
0: 哦、
1: 会有个停止线，然后地上会有个停字吗？嗯、那个停字上面就停着他的车，
0: 他就永远停在那边。
1: 我每次都觉得很想拍下来发上脆耶，就想说这很荒谬耶，他明明就是一条道路，
0: 是，
1: 然后他的停车停在靠他家就是住边间嘛，然后他就停在那个边边，但是他还留了大概一米的空间、嗯、所以不能靠在他的墙上、嗯、因为他们副驾驶那边上车要方便，
0: 是
1: 一般我们你就算停你也会
0: 靠
1: 得很边边、啊啊啊、他没有，他还可以车门打开，所以他整台车是将近停在马路上。
0: 我嗯，因为都更确实就通常都发生在比较有年份的地区，那个我觉得那过程就是把一些法治把它变成法制化，像说一些违停违建啊，
1: 对啊，
0: 都它都就消失了。那之后透过管委会说，也不会有违建，因为就随报随拆啊，
1: 对啊。
0: 然后再来就是整体的，像人行道退缩，然后
1: 对，现在最大的双北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刚刚讲的，你马路太小了，那大家又要停摩托车，又要违停汽车、嗯，然后路又那个。正常的车又要走，所以人就真的是没有人行道可言，
0: 是是是，
1: 你就是走在汽车旁边、嗯、那个对于很多长者或者是说身体不方便的人或是推婴儿车的人来说，其实都是真的是一个危险、
0: 嗯、这个如果真的住习惯有新的社区的话，会再到旧市区没有人行道，其实确实会很大的不适应。
1: 对，
0: 那像刚刚提到说，那些机车平常在一楼的东西都跑去哪？它其实就把它地下化
1: 、嗯，就有自己的停车场。
0: 对，而且它有很多层，它其实就立体化。
1: 对啊，
0: 那、嗯、就把空间就是
1: 省下很多空间啊，因为你看骑楼就是一个空间，骑楼人也不能走嘛，因为它每一户的骑楼都跟隔壁的中间又挡起来了，骑楼已不是骑楼了。
0: 本来是设计要让人走，
1: 就是对可以遮雨，对，但是大家都跟隔壁挡起来，他也不能走。然后你骑楼外他又停了摩托车、汽车，人也不能走，所以你光这样子，哦，就很大的空间呢，至少五六百公分，
0: 这障碍赛啊！不，我看这个确实会蛮难过的、
1: 啊。
0: 但就它是一个，就骑楼的设置，它强迫设置，它有点，它就是为了让公共使用是一个方便的，结果就落得这个下场。
1: 对，所以我一直很期待说，双北市可以赶紧把这些三层楼啊、四层楼的房子，尤其是这些骑楼公共空间都被长期占用的，可以立刻赶紧汰换，让这一区的居民可以有更好的生活空间、行走的空间。但一想到要500年，
0: 500年啊，嗯，我觉得就萝卜跟棒子啊，那我们比较不喜欢就用棒子就去罚他嘛，但我们现在有萝卜，就都跟他就是一个萝卜，就提供奖那个奖励他。他翻新之后，他是除了整个社区对个人的话，他也是资产翻了2-3倍以上。
1: 对啊，很期待。当然，如果呢，你可以在近期啊就有都更的需求，或是你有很多的问题，那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我相信呢，这一定是你人生中很大的一盏明灯啊、哦！很多的问题都可以先透过自己了解，否则这一些工作人员、规划师们其实都非常的忙碌，虽然看。这个都更先生一定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但我觉得自己我们先做好功课，再带着剩下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
0: 嗯、重点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自己就可以决定，像都更这件事情，我有一个蛮好玩的，像也会有住户来问说，说那个住户说，那个张先生，我想要都更那我先是应该先找谁，就是找哪个建商，你有推荐的告诉我。那我就会先问他这样说、今天我如果要卖房子啊，觉得说第一个要找的人是谁？啊，他说啊，找中介嘛，
1: 对啊，
0: 啊，那我说你确定是找中介吗？啊，他听我反问他说啊，不然找买家嘛，确定找到买家。
1: 不是找你的配偶
0: 哦，对，有概念，没错。但就法律层面来看，配房子也可能也不是登记在配偶身上，那为什么需要找他这样？那如果今天真的是跑去先找中介的话，那回去就他跟
1: 被骂
0: 配偶报告说：“哎，我已经想要卖房子，我已经找好一个很厉害的中介，他可以帮我们价钱谈很好。”嗯，看他会不会说：“你为什么跟他谈？你们？”

0: 是不是是什么关系这样子，對這樣你们是不是先谈好什么条件的，
1: 对，所以要先找跟你相关联的人、嗯、然后先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也就回到我们今天讲的它的速度就会相对的快一点、嗯、那有基础共识之下，那大家未来的共识其实就会增加，你一开始就没有共识，其实之后没有共识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好的居住环境哦，确实它可以住个30年、50年都不是太大问题。当时我们家那个房子大概25年的时候啊，我就把它全部里面都拆掉，然后全部就是我们搬走3个月，然后就是重新装潢再搬进来、啊嗯。那时候想说，哦，我们装潢那么新哎、欸，当时最新，我再住个20-30年没问题吧？现在看15年就过去了，没多久可能又快要25年了。所以我觉得每25年自己再重新装潢一次，然后就好像又住了一个新的房子，这也是一种做法。好，所以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住得开心。嗯、那如果有任何都更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搜寻都更先生，他有一个 YouTube， 那你就搜寻都更先生。我每次上去看，我觉得哇，他真的讲得好认真哦，好多内容影片都放在上面。
0: 其实我就四处求救这样，我觉得我比较像那个百货公司柜台这样子。嗯、他说你要买什么东西，我你要去几楼这样啊，这都不是来找我，但就先来找我，我就告诉你去几楼
1: 这样分派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哦，知道了，你是那个啊 Chat GPT
0: 啊，对对对对，
1: 实体版问题进来，然后你就找资料，然后
0: 你的问题很好这样子啊，这个
1: 真人的 GPT 这样。那也非常开心今天一起分享这本新书都更现场答客问，谢谢更伟来到节目中，谢谢
0: 大家，
1: 谢谢来宾跟大家分享的永续小任务，确实是不容易啊。我觉得很多的行为要坚持要持续都要化成观念，然后变成态度，才会变成行动的。那希望今天节目中谈到的都更条件、围绕的差异，还有很多的迷思，对很多有需要的朋友有帮助咯。那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线上重听，欢迎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点入就可以重听了。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了。那我们节目也有 Podcast 哦，欢迎大家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永续日常。节目最后听听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送给大家，那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妈耶呀！唔上班是偷我提现有存钱吗？
4: 妈，唔是收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外面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得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得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2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3: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7: 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8: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哎，这个传歌啊，这个有听众啊，这个反应啊，不止一位哦，很多。他们呢，这个长期听我们的这个传情歌节目，
1: 谢谢他们。
0: 对，真的是谢谢他们哈。那他们的反应是说呢，因为我每次听到那种重金属摇滚，有没有？那个拳头就会硬起来嘛，对不对？就Kimoji Warui有没有？心情会不好嘛，对吧？
1: 是，他们安慰你吗？
0: 不是，他们说要给你一个建议
1: 啊。
0: 建议呢，就是说呢，其中某一集呢，就全部给他都给他排那个重金属摇滚这样子，让我这个感觉就从头的荡到底这样子。
1: 从头硬到尾这样。哇塞，还蛮狠的啊，
0: 很狠哈。
1: 那他们到底想说的是什么呢？
0: 就是要你排的歌全部都是重金属摇滚。
1: 他们希望我折磨你就对。
0: 对对对对对，就折磨一个小时就对。我相信

0: 你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吧？
1: 哎，你提醒了我。嗯，谢谢他们大家这个给我们这么好的反馈啊。
0: 哎，但是我要先说啊，
1: 就是大家显然就是说觉得折磨你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真的是太糟糕了。不过我要先说，如果那一天的歌单当中全部

0: 说不出话来，
1: 对，已经阵亡了，有没有？已经口吐白沫了。不过说真话了，这个歌曲啊，这个怎么讲，就是各种不同的类型的音乐有不同的人喜欢或不喜欢了，对不对？
0: 对，
1: 就像传哥一样啊，传哥你各种曲风你都能接受吗？
0: 当然还是有一个怎么讲呢，一个限制啊，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就是很吵的那种啊，真的是旋律也没有，对，然后那个吉他声音很大，这样我也觉得是没有办法接受。
1: 那这样子好了，我们两个一起来凌虐听众好了，我们就排一集，有没有？都是你讲的那种音乐，你没有办法接受，我也没有办法接受，然后凌虐听众。哎，你们会凌虐我，我就可以凌虐你们呢、啊。
0: 哎呦，这怎样？有点跟我们听众叫板，
1: 开玩笑，有没有造反了？
0: 啊，造反了，这样互相伤害，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大家一起虐，
1: 对，大家一起虐。不过说真话，真的不能大家一起虐，在这边要真的要谢谢很多的听众哦。啊，我那个表没有带出来，那个我们前几个月啊、哦，有做了。就上半年的台北广播电台所有节目的收听率的调查，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前面的。
0: 哎呦，这样子啊？
1: 对，我们的节目是在蛮前面的，而且呢是固定听众群是蛮多的，破万人之多。
0: 哦，这样子，这样算很多的。
1: 这算已经以广播现在广播的这个市场来说，其实说真话，而且我们又是一个礼拜才一集啊，不是那种带状的哈，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成绩，算是真的不错的。
0: 那荣幸，荣幸。
1: 对
0: 啊，那真的要在这边谢谢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的这个长期以来的支持了。
1: 你真的实在是为听众着想了。我的反应，我就直接跟老板讲说，要不要加薪一下。
0: 这个话我就不好意思讲，
1: 没关系，你就直接讲。
0: 因为您是节目总监嘛，对不对？
1: 没关系，你要先说啊。
0: 我们的福利，我们的福利要由你来帮我们争取。那如果你要我自己讲的话，我当然在这边呼吁，麻烦那个台北电台的台长啊，听到这今天这一集的时候，
1: 对，
0: 请慎重思考一下。
1: 对，
0: 在议会。这个提出预算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部分也增加一点，
1: 增加一点，对不对？
0: 对，这样子，
1: 这样可以，
0: 可以吧？
1: 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对，那明年这个节目续不续约哈？就看明年有没有加薪这件事哈。哎呦，完蛋了！
0: 所以就是说，不是加薪，那就是。回家
1: 自己领薪水，
0: 自己领薪水，领自己的薪水。哎呦，
1: 我今天怎么了？不是呛老板，就是呛听众，完蛋了我！
0: 你好大的胆子啊！
1: 好了，这个等一下会连到这边了。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好了。
0: 同样是跟我们上礼拜的这个主题一样啊，跟打电话有关的歌曲。
1: 好的，这个遇到不爽的事情就直接打电话给你老板，这样
0: 啊
1: 啊。没有了，开玩笑了。
0: 通常的话，老板就是说，你在公司跟我每天碰面，不跟我讲，然后要打电话，
1: 对
0: 啊，
1: 然后用趁着节目修理老板。
0: 对，那这样子是不是有一点啊？老板就会觉得啊，你这个心里一定是哎，不敢跟我直接面对。你再就算你用别的方式也没有用啊。
1: 对，
0: 有本事你要直接来面对我。
1: 来，我们介绍第一首歌。
0: Oh, Blondie, Call Me。

0: 哎，说真话，这首歌曲啊，说真话哈，这个自从我们前几个礼拜在做扣的那个单元的时候，那个主题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心心念念这首歌，
1: 会不会有这首歌？
0: 对，就千呼万唤终于使出来了，
1: 当然不会让你失望了，
0: 对，
1: 一定会有这首歌，
0: 一定，哎，这首歌
1: 多经典，
0: 经典的歌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对不对？
1: 对，但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也知道这个歌啊。
0: 哦，
1: 对，而且也有很多 remix 版呐、啊，
0: 不同的版本，对不对？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的？
1: 1980年。
0: 哦，1980年，那应该算是 disco 舞曲的后面了，
1: 后期了。
0: 嗯、这个应该算 disco 还是舞曲都有？
1: 它算是这个，其实有一点新浪潮的
0: 哦，新浪潮
1: 音乐的风格。其实新浪潮的音乐这个风格，其实他们应该是也是创始人。
0: 所以他们是一个乐团，
1: 一个乐团，就是那个女生是一个叫 Debbie Harris 嘛，对，
0: 金头发的，
1: 金头发，那就是以她的就是金头发，因为其他乐团的这个团员都是男生，
0: 哦，
1: 乐手都是男生，然后主唱是就是这个女生，
0: 嗯，
1: 她就是一个金头发
0: ，OK，
1: 对，她后来也自己出来单飞，
0: 自己出来单飞嘛，
1: 但是她比较好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这个乐团的。
0: OK， 所以那个单飞哈，说真话对歌手来讲也是一个赌注了，要不然就是很成功的，要不然就是会就下来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他们这样子的歌手来讲，就是进退都会有怎么讲呢，就都会有他的一个容身之处啦。
0: 对了对了，
1: 就是说可能就是在他们的乐团的时候，他的歌受欢迎，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因为其实以 Debbie Harry 的声音来讲，他是也很有特色的，他唱其他类型的歌曲也都很好听，
0: 都不错，都蛮好的。
1: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他一的他当一个这样子的歌手在乐团里面，或者他单飞，我觉得也都还蛮适合，
0: 蛮适合。
1: 那如果说你单飞不行，那就再回来就好了。
0: 哎，有道理哦。
1: 对，有时候就这种分分合合，也是会造成一个就是说歌迷的一个之间的一个话题。也总是就是说，当你一段时间在那个乐团之后，然后你要想要突破，也许因为那个乐团人多，那大家意见要结合在一起，那可能就。好像会绑手绑脚的，
0: 对，
1: 那可能就是说单飞之后，也许空间更大也不一定。
0: 对，没错，所以这个有时候到底是好还是坏，我觉得有时候也要看因人而异了，不一样了，对不对？但是以他的这个声音来讲，的确是吸引人，而且他的歌曲不只是这一首《Call Me》哦，他有很多歌都。

0: 非常好听，
1: 对
0: 对。好，那歌曲的内容呢？
1: Call Me 其实这首歌让就打电话给我，但是其实他歌词讲的还不只是这样子，他讲的意思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就是说，如果你需要我，或者是，就是说那不是情歌了，
0: okay.
1: 而是有一点像是那种业务上的这种联系，那这个根据我看这个他的歌词内容，还有就是这个就是讲说这歌词的意境，意思是说他其实是按照那个有一个这个理查基尔演的那个
0: 美国舞男，
1: 美国舞男，
0: 对，美国舞男。
1: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属于这样子的业务的服务的话，你可以打给我
0: 原来如此，
1: 就是说有点像是那种情色电话
0: 对对对对对，有，我们早期讲的0204那种嘛，
1: 对，类似那种，
0: 类似那一种。不过理查吉尔在美国舞男。那个真的是这个我觉得1980年代那样子的一个画面真的是让我觉得这个脸红心跳啊。
1: 就是说真正那时候是以当然就类似这样子的题材的电影在60年代就有一个午夜牛郎。
0: 午夜牛郎。
1: 对。然后到80年代我觉得最有代表性大概就是这个电影。
0: 对，没错。对，美国舞男。
1: 就是男性提供。任何这类型的服务啊，
0: 对，没错没错。其实你看，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就已经还蛮开放，但是相对来讲，在台湾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的啦。
1: 保守啊，保守，
0: 还是保守了。1980年代台湾还是相对保守的啦。好，来，接下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Oasis Sunday Morning Call》。

0: 这个一般来说我们节目很少啊，这个突然之间呢就直接跳到了2000年以后的这个作品啊。那这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比较特别一点啊，就是说接下来的歌大概都是2000年后的作品。
1: 嗯，所以就是说这个2000年后的作品呢，它所讲的这些歌词的这个内容啊，意境啊，其实都比较有隐喻性的。
0: 都有一些隐喻，
1: 都比较不像是我们之前这个所介绍啊，这个 call me 或者啊，都是因为感情上面的问题，然后请你打电话给我啊，这样我们可以沟通啊，然后这看能不能复合啊，其实都是很多都是字面上的意思，但后这个今天的有些歌，它的背后的就是都有一些隐喻在里面。
0: 那我们先来介绍这一个，这应该算一个团体吧？
1: 就 OS 就绿洲啊，
0: 绿洲合唱团嘛，
1: 对
0: 不对？
1: 他在90年代的时候啊，是他们最红火的时候了。
0: 嗯，
1: 然后后来因为他们这个乐团的主唱跟吉他手是兄弟，然后两个兄弟翻脸了，
0: okay.
1: 最后这个团就休团，一直到前年他们又开始复合。
0: 哎，我发现到这个乐团哦，分分合合啊，这个现象啊，好像还蛮自然，而且还蛮常态的哈。
1: 嗯，因为这个就是这个乐，就是说这个乐团的文化了，尤其在欧美啊。当然，全世界的乐团大概都是这样。因为想想看啊，这个一个乐团大概4个人、5个人，
0: 嗯，
1: 像这个乐团他们是4个人，
0: 4个人，嗯哼。
1: 然后你要知道，做音乐的人都是艺术家性格，
0: 对，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
0: 对。
1: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你必须要至少在一个阶段之内找到的人是志同道合的。
0: 嗯，
1: 可是当你们当乐团就是说在一起合作一段时间之后，一定会因为本身的自己的想法的改变，或者是因为你譬如说你出了唱片，然后也许红了当然就是没事，
0: 没事
1: 不红当然就开始有问题，然后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我们都不够好吗？不够有才华，所以我们 做不出会卖的歌，对不对？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
0: 意见就多了，
1: 意见就多，甚至就有纠纷，然后最后就团就解散。
0: 对，
1: 然后有些是团做好了，然后唱片卖了，
0: 嗯，
1: 那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是自身的问题，甚至身边人的问题，然后也会有那种就是说啊不一定要跟谁啊，我们可以再另外找谁啊，然后又谁又怎么样，就是可是你要知道其实乐团的文化它就是这样子，有时候他们这种创作的题材是来自于自己跟自己的就内心的一些想法，还有自己跟别人的之间的那种往来
0: 互动，
1: 然后产生的一些不管是良性的或是这种恶性的这种互动，这些都是他们创

0: 工作的题材
1: 哦、
0: 有时候会写，比如说 我有这个，我是这个想法，可是你是这个想法，
1: 对，
0: 有时候他就会写出这样子的歌
1: 啊、哦，有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
0: 哎，对，那你说包括像 Beatles Hey Jude 也是啊，
1: 也是，
0: 那 Hey Jude 这个歌是来自于 Paul McCartney 写给那个约翰兰农 John Lennon 他的儿子的，
1: 对，没错，
0: 也是因为约翰兰农在那个时候。跟他的这个妻子离婚、
1: 嗯、
0: 然后去跟小野洋子在一起，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因为离婚一定会造成对下一代的影响，
1: 影响，对，
0: 所以那保罗就是知道说这个对他的这个儿子、Julian Lennon、有很大的影响，那所以写了这个歌等于是安慰他的儿子，
1: 嗯嗯，
0: 所以等于说在团员跟团员之间有时候生活上面的一些点点滴滴、
1: 嗯、
0: 不管是个人自己的或是说跟团员他的整个的
1: 彼此之间的
0: 生活的环境，因为他们的圈子可能就是因为都是合作伙伴嘛，
1: 对，
0: 那可能都会知道自己彼此的一些事情，
1: 对，
0: 然后因为这些事情可能都会是成为他们创作的
1: 一个部分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说是一种就自然的一个状况这样。不过这个歌曲的
0: 分分合合就是都是这个乐，就是说做乐团的这个文化了，而且其实对唱片公司来讲，他有时候会觉得有些这样子的事情是会是变成话题的，
1: 嗯，
0: 那会是成为歌迷就是说讨论话题，然后这个有时候对、简单的讲就对于唱片销售量还是有帮助的，他有时候就需要你发生这些碰撞，人与人关这种之间的关系的碰撞之后产生出来的火花都会成为创作的来源。
1: 哎，对哦，这也是其中一个我们没有看到的点哦。
0: 嗯、
1: OK，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哦，《Sunday Morning Call》其实呢，虽然讲表面意思就是这个星期天早上的啊、
1: 打电话
0: 的啊、叫醒服务，但事实上不是。他讲的意思是一个也是一个隐喻，就他们这个乐团在成功之后呢，就开始有很多的。认识很多的人啊，然后很多人也愿意跟他们交朋友啊、就会经常开 party 啊、然后 party 的话就会有那些
1: 彻夜啊、
0: 对，甚至有什么酒精啊、甚至一些不好的
1: 东西
0: 啊然后他们每天几乎就是说经常要在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然后一堆人到他们那边去 party， 然后就造成他们生活上面的这种
1: 混乱、
0: 嗯、对，然后甚至就是说疲惫，
1: 嗯，
0: 啊，他就这个歌曲讲到就是说他们经常就是有人会在他们的地方
1: 啊、
0: 就是去开 party、然后彻夜未眠的、
1: 这样，
0: 然后走了一批人呢，又有另外一批人来，然后就敲门，
1: 应接不暇
0: 就造成他们生活就是有很大的困扰，就为光是要去这种社交的这种、活动的，让他们就是疲于奔命这样子，
1: 是，就写了这样、
0: 对，就写了这样子的歌。
1: 哎，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原来还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哈、来，我们介绍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0: ，Alicia Keys，《How Come You Don't Call Me》。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

0: 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6: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5: 为什么要换啊？
6: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7: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是的，那么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已经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哦，就是打电话哦，打电话公等为这样代际了。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的人哦，都透过了其他的方式，因为现在用通讯的方法太多了，用 LINE 啦，用微信啦，
1: 社交软体越来越多，
0: 越来越多，不见得都是打电话哦。
1: 对对，但是应该也是代表了，
0: 也是一个
1: 透过这种方式。
0: 对，没错。不过这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哦，最后一首歌哦，那还是要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我好喜欢这个女生的声音
1: 哦 ，Alicia Keys 是一位美国女歌手。就是他有一个这个 Empire of the State Oh New York Concrete Jungles and Make It， 就是他唱的
0: 哦。原来如此，他声音很舒服，听起来真的很棒的一个声音啊。
1: 他等于在那个阶段来讲，他跟什么 Katy Perry 呀、Alicia Keys 跟 Katy Perry、甚至像 Beyonce 他们都是差不多时间
0: 哦，这样
1: 子，然后也算是，或是 Miley Cyrus，他们都等于差不多那个时间出道，然后其实还有蕾哈娜，
0: 蕾哈娜，
1: 对，等于说他们这些歌手的这种声音感觉都是属于那种很高亢，然后很有爆发力的，他也是其中之一。
0: 那他应该也可以说是四十好几了，这样算起来的话，差不多哈、哦。OK， 不过这首歌曲的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听的最后一首歌曲的内容呢？
1: How come you don't call me？ 那字面意思说为什么不打给我，打电话给我？
0: 为什么嘞？
1: 因为我要跟你分，我要跟你扯啊，
0: 要跟你扯。
1: 等于就是说，因为就是他这个在这个歌里面，他讲的时候，一个情人就是面对的是就是一个感情上的一个问题的，整个关系已经是这个分手了嘛，
0: 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啦，
1: 没有办法挽回，
0: 你到最后了啦，已经没有办法了啦哈。OK，
1: 对，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那就是因为要跟你分手了，当然就是要面对的是这种再也就是原本一段很好的这个关系，然后再也回不去了。
0: 哦，有这种含义在里头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爱情就是这样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1: 对，
0: 过去让它过去这样子。
1: 当然就是说，对这个歌曲来讲啊 ，Alicia Keys 要表达就是说，为什么这段感情，然后一下突然就不跟他联络了啊，然后这个就是戛然而止啊。这个对他来讲是这首歌啊，觉得他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想要表达的。
0: 哦，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基本上会做这种事情大概就水瓶座
1: 啊，
0: 水瓶座很容易，
1: 你不就不打自招吗？
0: 对，
1: 你水瓶座吗？
0: 水瓶座水瓶座很容易来这一套，
1: 突然就不联络，
0: 突然之间就不联络，
1: 因为可能上一次的接触

0: 有一些这个、
1: 哎、
0: 有一些就是对方有一些这种语言啊或者是行为让你感觉到嗯怎么这样子，但是当面也不讲，然后回去想啊觉得不太舒服，那就不联络，
1: 那就不联络了，然后不联络呢对方还不晓得为什么不联络，
0: 对嘛，你
1: 然后就没有，就没有，
0: 都是这种人这样子、啊、
1: 你
0: 也不说个清楚对不对、
1: 哦哎、
0: 只是我因为有一次可能就是说女生就不好意思剔个牙，或者说哎那个，或是这个吃饭的时候稍微大声一点，然后你就觉得、嗯、哎呦
1: 不行、
0: 嗯、不行
1: 不行，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因为水瓶座呢他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怕我直接讲出来，因为我要跟你分手的那个原因是会伤害了对方，所以呢不好意思讲，所以呢就干脆采用这一种比较激烈的手法，就是不联络这种方式了。
0: 其实也我跟你讲，但
1: 你不觉得我是在找理由吗？
0: 不同角度来讲也许这是一个方式、
1: 嗯、对呀，
0: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能接受、嗯、对不对，
1: 哎也对了，也是了，对对也是
0: 啊，我吃饭就有时候不小心会大声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你跟我讲就好了嘛、哦、干嘛这样、
0: 对啊对不对，那有时候我讲话就我也不是多完美对不对，难免会讲错话，你怎么就讲错一句话你就这样子计较呢、
1: 哎、
0: 对不对，你这人这么难伺候啊、哎、啊、哎、啊我替那些被水瓶座伤害的人讲一句话，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哎，哦，对，没错，哦，好不好？是是是是是，您讲的都是，这是伤脑筋。不过有事情还是要好好的沟通一下了。OK，
0: 对啊，就是说这个磨合嘛，对不
1: 对？
0: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呢。
1: 对呀，
0: 对对对，我会挖个鼻孔，那不。或是不小心挠屁股痒挠一下，对，那难免的都会这种自然那种反射动作。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哦，这个如果说约会的时候呢，最初期的时候最尴尬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想放屁没有办法放，
0: 那你就尽量小声一点嘛，
1: 小声一点会鼻声音会出来。
0: 那你就趁这个外面有很大的声音的时候。哎，趁这个时候赶快放一下，对不对？
1: 是不是啊、哦？
0: 哎，对不对？
1: 自己找机会、啊。
0: 哎，对，这个有时候要自己想办法
1: 啊。也是啊，怎么会讲
0: 到这？那不然你真的要放，就一下子这么大声放出来吗？多尴尬嘛！
1: 真的也是啊。
0: 对对
1: OK 哈、
0: 哎，我们都讲到这里。
1: 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哎，讲不下去了是
0: Carly
1: 我们不会剪哦
0: Carly Rae Jepsen 的 Call Me Maybe

0: 我们听这个歌啊，说真话，我就直接就觉得它很怎么讲，很有两千年后的感觉。
1: 当然，第一个当然就是说这个歌词呢表达是就是说，那你就打给我，我留电话给你，其实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感觉啊，一个女生对一个男生有一见钟情啊，然后就是女生也可以主动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在这歌里面讲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可以打给我，我留电话给你。然后虽然我自己觉得啊，这个是有点疯狂，
0: 有点疯狂。
1: 对，我是一个女生，我应该矜持。可是我觉得，哎，我现在碰到一个男生，我感觉对了，我就直接把电话给他，
0: 就直接主动出击了。
1: 对，但是他这个歌你没有讲说你 call me 对不对？他说 call me maybe， 也就是说也许你打给我，而且稍微委婉，
0: 委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直接。
1: 可是那个在你看听他唱的时候，还是感觉是很直接，就是女生的那种完全把自己打开，然后接受另外一个男生，然后甚至电话给他，然后就请他有空就打给我啦，可以约我啊，
0: 你可以约我啊，没有问题啊。但是其实哦，这个也可以说是在两千年以后啊，很多歌曲的一个样态。尤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在两千年以后那种女力爆发，其实九零年代以后就有了啦。那种女力爆发，女生对于爱情、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的这个主导权是越来越高涨的。她不喜欢你，就可以说直接告诉你她不喜欢你，她不会避暑，她不会说哦害羞怎么样，他不会矜持，就直接告诉你 yes or no。
1: 对对对对，就是女性的对于各方面的这种自主权来讲呢，它是比较提高的。
0: 对，
1: 那我觉得这首歌当然也是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代表了，
0: 是没错。OK， 那不过这个是一个女歌手嘛，
1: 一位加拿大女歌手，
0: 她是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
1: 加拿大女歌手，
0: 那也是两千年后出道的吗？
1: 她应该是两千一零年之后出道的。
0: 哦，所以她我们刚听的这个是二零一一年的作品。
1: 对，应该是她的这个首张专辑。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哦，很新的一位歌手。
1: 是的，但是事实上也到现在也15年了。对，
0: 哦，差不多。
1: 对，
0: 对耶。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是两千年以后的歌比较多，但是算算也有十几二十年了。
1: 是啊，是啊。
0: 哦，怎么办的？感觉好像有点
1: 讨论时间的问题。
0: 不用不用不用，讨论时间问题我们就变得很尴尬了。好，这是一个2010年的以后一个加拿大的女歌手。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
1: LCD Sound System 的 Call the Police。

0: 这首歌啊，真的很有趣哦，叫警察哦，叫进警察哦，警察跟来哦，来拍人哦，赵先生得挖起啊。
1: 这个当然只是这个表面的意思
0: 啊哈，
1: 其实它有一点意思就是说，因为 police 代表的是一个体制嘛，
0: 哦，
1: 是一个维持公共秩序的一个机关。
0: 机关，对对。
1: 那这个歌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现代社会来讲，比如说有那种社会的焦虑啊，社会的混乱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政治的这种混乱，然后在现在这个世界当中，那就他们想表达就是说，他们觉得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有一种维持秩序的一个
0: 维持正义的，
1: 也不是说一定维持正义，就是他需要去把这个。在这样子的一个混乱的世界里建立一个比较有秩序的一个变得比较有秩序、
0: 哦、
1: 所以他就是说他是有一点是讽刺的手法说哎叫警察来就是意思说就警察可以就他可以公权力啊、
0: 哦、
1: 他可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啊对
0: 哎、欸、那这样讲起来这首歌其实他讨论的并不是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那种情歌的样态并不是而是他在讲的是一个严肃的议题、哦、
1: 当然的就叫警察的意思就 call the police 就是意思说他是隐喻就是说因为社会混乱然后大家很焦虑、
0: 嗯、
1: 然后这个政治也是个
0: 纷乱、
1: 纷乱对、嗯那怎么办呢
0: 嗯哼
1: 然后这个这感觉这个世界乱成一锅粥的感觉那有什么方式啊、嗯、那通常譬如说我们碰到一些社会事件都干嘛要先报警、啊
0: 嗯、对啊先报警
1: 先报警叫对对要公权力来维持这个社会秩序嘛
0: 对
1: 那他只是就是他不是真的说要去叫警察来而是说他要用警察这样子的一个公权力来去把这个乱象，
0: 嗯哼，
1: 去把它摆平，
0: 就是这我就是拨乱反正的意思了，
1: 哎、
0: 对不对？主要也是这样子的一种含义出来了。所以呢，其实基本上我原本以为这首歌是在讲说，这个男生或女生啊，始乱终弃呀、啊，然后叫警察来帮你处理家务，这样，就原来不是的，
1: 不是的，
0: 他是在讨论一个、哎，还真的是我们真的现在不单单是在台湾，其他。全球各地都是一样，这种政治的纷乱啦、啊，这种社会的议题啊等等，在很乱的情况之下，就需要有一个维持秩序的一个声音进来。
1: 对对对，就是要去，就是让这个不要让这个秩序好像继续再混乱下去啊。
0: 对对对，
1: 能够让这个就是要他要有。怎么讲呢？就是要有秩序，
0: 要有一个秩序。不过这个是一个团体，对不对？
1: 他其实是一个个人，但是他就是把他自己
0: 个人哦，
1: 对他所有的东西都他自己完成，叫 LCD Sound System。他是一位这个歌手啦，其实、
0: 哦、是哦，所以他等于说是一个音乐人，词曲啊、演唱啊，都他个人包办就对了。
1: 嗯、对，
0: 哎，其实我发现到2000年，像这种优秀的音乐人还蛮多的，他不单单只是一个音乐人唱歌而已。它包含了像编曲啦、制作啦、词曲创作啦，全部都在包含
1: 在。他甚至是他自己的唱片公司的创，这个就是负责人。
0: 哦，他还是唱片公司的负责人、
1: 哎。他自己就是一个唱片公司的负责人。
0: 那老板说了算呢、啊？老板说这首歌好听就好听啊，不好听就不好听啊，对不对？哦、
1: 那当然就是说他也是还是要有团队啊，来帮他给他一些建议啊，
0: 也
1: 对不
0: 对？也对。
1: 虽然说他一个人是他就是老板，但不能就是说。你拿自己的钱开玩笑吧，对不对？你还是要透过专业的这个角度，
0: 对，
1: 专业的过程，
0: 对，
1: 这一个作品创作出来之后，然后，哎，你的团队觉得，哎，这个歌怎么样？然后我们这个
0: 可不可以？
1: 而
0: 不 OK？
1: 哎，对，
0: 还是要
1: 经过专业的这种处理了。
0: 还是对了，又不能对不对？老板也不能自己耍个性嘛，对不对 ？OK。
1: 那你当然是希望就是说那个钱还是要赚回来啊。
0: 那当然，那当然。但是在歌曲当中，他可以讨论到像这种比较严肃的议题的歌曲哦，不再是一个

0: 哥的样态，我真的觉得还先这个身负了一个社会责任在里面，用流行音乐去带领这个社会责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蛮重要的。
1: 也是借由这样子一个作品来去，就是说告诉大家，就是也注意到我们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正在面临的一些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嘛？
1: 对
0: 对 ，OK，
1: 然后可以提醒大家啊，那我们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是不是要从我们自己自身做起？
0: 对，没错，
1: 不是说就要叫一个警察，或是要透过一种制度，你才可以让这个社会是在一个稳定的情况之下的。
0: 最重要还是要自律了，对不对？哈，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介绍到最后一首歌了。好，那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Chris Brown 的《Call Me Every Day》。
0: 哎，这首歌曲它应该也算是2000年后的一个作品嘛，对不对？
1: 是的，而且是22年的，算是前面四年前的作品。
0: 哦，四年前，是不是对本节目来讲真的很新的一首歌？哦，
1: 我们节目都比它还要老啊，对不对？我们21年开始，
0: 我们真的难得碰到一首歌比我们节目老。我们真的很难得碰到哦，有没有 ？OK。不过呢，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位 Charles 好不好？
1: Chris Brown 呢，就是布朗小子了。
0: 布朗小子
1: 是一位美国男歌手。
0: 听他声音很年轻哎。
1: 对，其实也他本人在讲是蛮年轻的，也是这大概这十年才出道的。
0: 哦，那算是一个，真的算是一个小朋友。不过他的歌曲的曲风我还真的是蛮喜欢的，就是他那种整个的整体的感觉还蛮不错的，蛮喜欢这首歌。但这首歌蛮短短的，才两分多钟而已。
1: 是 Call Me Every Day 嘛，那当然就是说其实也是算蛮简单的意思啦，就是对另外一方就讲说你每天都可以打电话给我啊，就表达一个就是说我随时都这个，你只要打给我，我一定会接你的电话，随时会回应你啊。
0: 我跟你讲哈，这种鬼话哈，刚开始初期的时候听听就算了，接下来你就不要当真。你每天打电话，他会在背后说烦死了又来了，对不对？
1: 你不要把这么美好的事情讲到已经讲到后面去了，对不对？
0: 真的嘛？刚开始恋爱的时候，当然都希望对方每天打电话给你啊，对不对？讲了以后，你就说：“你看，哈，又来了，啊，又来了。”
1: 那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至少在前面还可以这样子啊，对不对？不要说前面就。一开始就觉得烦了，对，至少经过一段时间啊，因为感情当然随着感情的加温，对不对？也许就是也不一定要这么紧逼盯人嘛，
0: 也是
1: 每一个人他需要点空间呢，
0: 也是也是也是哈。好了，大家就沉溺在这个刚开始初期恋爱的时候哈。好，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

0: 无关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0: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4: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3: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4: 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4: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3: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7: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8: 现在时间3点整。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
1: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

0: 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太嫂，汤公太后查火嘞，用上来磨啊！萝卜不出个神强，俺做得老人天书哦。
1: 不是麻烦的啦，俺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神强呢。
0: 啊太嫂，这是老农部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书，过后就老人书磨合你个口蜜香哦。
1: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抢粮素收，简单又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家乐盼你，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盼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2: 给小妹鬼一条人，唔看有啲虾仔偷盼听养老人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见啦，长期莫见我数钱，就请在虾仔分享骗你嘅养盐老图文档案，要请翻多多做钱哦。
2: 按娘出哦。
3: 对呀、
2: 啊。家己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爱遵从指挥财产权。
3: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银、图文、老相片了的督导，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家庭上天必给太公开，天气晴天不好日，家庭保养洗唔得。
4: 平常冷气扇以及板电爱线 LED，
3: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5: 冰箱节能百分年，迅速切保好习惯。
6: 人人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比例，轻松借用能源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乌卡人后头，怎么去水飞杀边阿乌卡汉代呀？
1: 秋童讲用水爱生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烟烟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这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诶，莫用浸诶，洗菜我得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0: 有样还知道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腹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在这个慢慢的暑假过程当中哦，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呢，不管是跟孩子们一起欢聚这个暑假可能出去度假啦、旅行啦，或者是跟三五好友好久没见面了，那终于可以见见面。像我跟我朋友也是跟我的同学，因为寒暑假我学校就放假嘛，
2: 对，
1: 虽然我有其他的工作，但是就比较喜欢在这个时候呢约一些凉快的地方，然后没有嗑瓜子，但是喝个咖啡吃个甜点，然后就觉得那个感觉还蛮愉快的。可是我最近遇到个神奇的事情，
2: 什么事？
1: 因为前些日子我请我同学到我们青浦地区，因为开了很多餐厅嘛，
2: 是，
1: 那我就说我们来去吃那家餐厅好不好，因为我看了很久都不敢去，因为我怕分量太大，一个人吃不了。
2: 是，
1: 他说好啊好啊，来去。就我们已经吃了一段时间咯，后来我们在报纸上才看到这家餐厅才刚开幕
2: 啊。
1: 那我们之前吃的是什么？
2: 试营运啊。
1: 他不是写试营运他已经开很久了。然后后来结果后来我和我朋友只有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到了未来餐厅。
2: 但是是好吃的嘛？
1: 好吃好吃
2: 好吃，
1: 真的好吃。
2: 是啊，好了，跟朋友有些时候找时间好好的相聚在一起。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的听众 Vincent 所希望听到的，这是 I Miss You， 在这里呢为我们的 Vincent 做播出咯。

0: 你们觉得有点熟悉呢？这首歌曲其中的一部分的旋律跟陶喆的那首歌曲很像，
1: 很像。
0: 对对对对对。好，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Vincent 所想点的歌曲。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播的一些歌曲呢，希望让大家很舒心哦。因为呢，这个礼拜呢是暑假的最后一个礼拜，
1: 最后一个礼拜了。
0: 那对于很多的这个家中呢有这个孙子要准备去学校的话呢，哎，应该可以稍微准备开始放轻松一点喽，这不用24小时一直顾着他们了。
1: 讲起来是轻松啊，可是你知道暑假的时候虽然吵归吵，热闹归热闹，像我爸妈以前帮我带孩子的时候也是，哇、哦，暑假每天我一回家就一直告状、可是你知道当孩子开学他就突然说，哎呀
0: 好寂寞、
1: 啊、突然觉得家里好冷清哦。
0: 是，
1: 我说爸妈你们真矛盾。
0: 好，第一首歌送上的歌曲是希望让大家舒舒心，这首来自于林良乐《温柔的慈悲》。

0: 林良乐的歌声，
1: 好久没有，
0: 好久没有听到了。
1: 对对对，嗯、
0: 林良乐也是我在这个就是歌手里面我还蛮喜欢的一位。
1: 是是，他也没有太多的其他的新闻，然后就是好好的唱歌，每次的表现都很棒。
0: 没错。
1: 对，好，今天的播的歌曲呢，其实都有一点走心的感觉，所以希望大家能舒舒心。而接下来这位呢，是我自己的偶像，你知道，越喜欢他，我越不敢多播他的歌，怕别人说我偏心。
0: 会哦，真的会有这种感觉。
1: 真的，来，周志平这首歌曲《玫瑰》。花瓣的信笺，这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听听看，有很多的故事感跟画面哦。

0: 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呢？
1: 很有画面。
0: 对啊，留着你离去的信笺，但是呢，最后对方又回过头来看找他的时候呢，他把那封信再还给他，因为那时候他身边已经有了别人了，谁要你那时候抛弃我？好，那时候那个年代里面真的好多很有画面，我自己觉得很有文学气质的一些歌曲。
1: 嗯，
0: 周志平是其中一位，所以我觉得他真的算是我心中的音乐诗人。
1: 哦，
0: 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这一位也是好久没有听到他的作品了，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陈洁仪，他所演唱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担心》。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经典好歌呢，同时也让大伙儿舒舒心哦。因为呢，这个每天就放了假，尤其是礼拜六、礼拜天放了假，礼拜一哦都是要这个备战的时候嘛。
1: 是，
0: 对。那你先舒心完以后，备战能量才能补充的满一点。就像电池，如果你没有用到，差不多快没有，然后你再补充进去，就好像那个一直都没有办法吃很足够的那个能量的感觉。
1: 是，没错。好，上半段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也是非常历史悠久的一首歌曲，小刚周传雄呢在早期刚出道的时候就推出了这首歌《哈萨雅琪》。

0: 体统叫做 DCH 破样本
1: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0: 但人家我体统要按理开先抽体样比总得天天做出去
1: 体统体有的时间因为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造成
0: 很多体统先破蛤样肤问 head 先保护起家但体统结束再向攀法做出去
1: 体统发生的时间先向平安再向苏三先救起家再天数陪你
2: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7: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6: 哈、啊，这么济哦！
7: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6: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7: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为您所服务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彭佳慧所演唱《走在红毯那一天》。我念洛那时候结婚的时候，要下定决心结婚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有考虑很久吗？
0: 没有。
1: 有经过家人的同意吧？
0: 是家人同意才结婚的、啊、一定的呀。
1: 还是家人催促的？
0: 家人催促。对、
1: okay.
0: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正忙的时候，因为刚从学校毕业嘛、嗯、然后投入广播，那时候你知道广播竞争很大。
1: 对
0: 对，然后呢我又要忙工作，又要催我结婚，我说随便你们决定好了，我人到就行了。
1: 哎呦，你人还真随性、欸、
0: 没办法，因为我在我们街头巷尾是最老的，再不嫁出去我看我爸妈要疯了，你知道
1: 吗？OK， 所以那时候走在红毯的那一天的那，你们有举办公开的仪式吗？
0: 有有，而且办了三场。我累死了。
1: 是有特别吗？就是不同的、嗯、对象的人吗？
0: 对对啊，因为我先住高雄嘛。
1: okay,
0: 所以结婚当然是高雄嘛。
1: 对，
0: 高雄就结婚了，然后回门在桃园嘛。
1: 对，
0: 问题是我台北有朋友，所以台北又请了一场。
1: 哦，
0: 因为台北我爸爸的公那个他上班的地方有一些长辈朋友，就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长辈，他不可能移到桃园来。
1: 对，
0: 然后呢我自己的公司的同事
1: 嗯
0: 朋友也一堆都在台北。
1: 嗯、
0: 所以呢他们就一直闹一直闹，后来台北我又办了一场、
1: okay、
0: 所以我办了三场。你问我感觉啊、
1: 嗯、
0: 我只有跟你说结婚好累哦。
1: 但是第一场应该最紧张吧，最慎重、欸、
0: 我觉得我好像一个洋娃娃哦，被这样弄来弄去的，然后呢
1: 就是那天可能就是你知道新娘最大嘛，然后什么东西都帮你弄好好，
0: 对，
1: 你就是坐在那边被化妆，然后被穿上、新娘礼服这样。
0: 所以我这可以跟大家讲个笑话。我结婚那天真的太好笑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不是从北部下去嘛，那我的这个娘家亲友都会、大部分比较至亲都会跟着我下去住在饭店里。结果我、就是石原娜师姐帮我请了一个化妆师，因为她是我的媒人你知道、
1: 哦、
0: 然后呢那请了化妆师就跟着我们一起去住饭店。
1: 嗯，
0: 早上起来不是要化妆吗？
1: 对，
0: 结果呢什么都定了，就花没定，
1: 花没定，
0: 捧花也没定、
1: 哦、
0: 头花也没定，
1: 那是谁要负责？
0: 忘了是谁要负责。然后呢那
1: 至少不是化妆师、啊、
0: 对，化妆师就说花呢材料呢都没有啊，对不对？没有那怎么办呢？
1: 嗯，
0: 那我就不方便讲在哪一家饭店了、
1: 啊、
0: 结果后来我的这个娘家亲友团们就说我们去想办法，然后他们就出去，我就化妆换衣服弄的、嗯、过一阵子呢就看到他们每人手上拿了各式各样 不一样的花，然后就来了，就进了房间、嗯、然后我们就只好该凑一凑。可是我实在很好奇，那么大早他们去哪里找花？就他们把饭店的每一层花都剪几朵下来，然后插在我的头上。所以那天我头上的花
1: 是插你头上、哦、
0: 插我头上、哦、好好笑、哦、
1: 阿花、欸、
0: 没有啦，其实化妆师还是把它弄得很好看，只是我每次看到那个花，然后走到楼下不是要从拉比出去，我就想嗯，这应该有几朵花是从这里剪下来的。这件事我好像没说过，
1: 没有没有，
0: 太好笑了。
1: 那也是聊这个走在红毯的时候才会想到的事情。
0: 没有，我后来我爸妈知道的时候也笑死，他说那要不要去跟饭店讲一声？我说你不要讲，
1: 加钱呢。
0: 哦，好好笑、
1: 啊啊、
0: 那个饭店我就不方便讲了哈。
1: 好，那每个人走在红毯的那一天都有不同的心情啊，应该也是。印象最深的，不晓得其中的哪一个部分，可能都会让你印象很深刻。
0: 对，所以我的结婚呢，什么都忘了，只知道很累。然后印象最深就是头上的花。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子祥呢，他所演唱《这次你是真的伤了我的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经典好歌哦，在每一首歌的这个背后的故事哦，不管是歌的故事还是你在那个时代的故事，其实透过歌曲去回味的时候也挺好玩的。
1: 是啊，我记得在虽然我本身未婚，至今未婚，但是有很多帮人家主持结婚典礼的经验
0: 哦，
1: 一个就是我表弟的，
0: 嗯，
1: 哦，然后他呢结婚呢，他的场地很畸形，就是分成两块，
0: 为什么？
1: 就不知道那家饭店就很特别，啊，然后我就想说，嗯，这要怎么主持？那一次呢也是完成了啦，不辱使命的完成。那有一次呢，是一个同业的广播人，
0: 嗯，
1: 他在新竹结婚，然后我就特别呢坐了这个车子下去，在什么爷的大饭店那边帮他主持婚礼。那因为我跟新郎真的也不熟，那是一个女的广播人，然后呢以前在这个友台呢一起当同事，是前后的时段的时间，
0: 嗯，
1: 那所以就比较熟一点这样。然后呢他就说要请我帮忙，我就说啊怎么会找我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笃信这个基督教的，
0: 嗯，
1: 然后但是他爸爸又是一个蛮有名的人，
0: 嗯，
1: 那像那个一些名嘴啊，他爸爸也是

0: 名嘴之一。然后呢，就那一天呢，就有很多的名嘴，我看到了以后都觉得哇，都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今天我要来主持，有点很奇怪，在这些人面前有一点像在这个关东面前耍关公面前耍大刀的感觉。然后就主持，然后那一次桥段，我也觉得说，新郎我觉得跟新娘互动没有很多啊，我就说，哎，你要不要来重现一下这个当天那个求婚的情节，还是怎么样？然后通常还会有个桥段，就是这个结婚。这个可能他们先去公证了，用印我没看到，请你现场用个印，就是接吻的意思啦。然后呢，就要讲说那个什么，结果呢，新郎怎么样都不愿意，
1: 都不要，
0: 死都不愿意。
1: 哦、
0: 然后我就说，那你曾经对新娘讲过什么样贴心的话或等等，也不愿意哦。结果后来呢，这个到中间一半的时候，新娘跑过来我旁边说：“谢谢你了，他那时候都没有跪下来跟我求婚，然后今天要 push 他在大家面前再跪下来重现那个求婚的画面，他都不愿意。”
1: 他有点难。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但是至少我知道的这个状况，还好那一次也是圆满的这个安全下妆啊。”我觉得每一次的婚礼其实都是每个人的人生大事。
1: 对，所以其实你知道吗，在这个婚礼过程哦，各家都有不同的故事情节。
0: 对，
1: 那你知道有一些爸爸是比较严肃的
0: 哦，对，
1: 所以在那场合啊，他就算不舍女儿要嫁出去了，那他就会摆着一副那种很严肃的脸。我有主持几场的婚礼，就是看到爸爸都很僵硬，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那可是因为大家都是因为通常那个丈母娘哈，就会比较容易柔和
0: 一
1: 点，
0: 对对对，
1: 然后在那边悠游在所有的家人当中，你就会发现。那个新娘的爸爸都坐在那动也不动，所以有几次的场合里面，我就会故意 Q 爸爸妈妈，就用麦克风就在讲说，其实爸爸啊，在这个场合，爸爸是最不舍女儿的，可是他就是心里有这个情绪，但他很少在表达，因为必须要表现得落落大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让爸爸来讲几句话？你知道有时候爸爸讲话讲一讲就哽咽了耶，那女儿才那时候才知道，原来
0: 爸爸是不舍的，
1: 爸爸是很不舍，只是他的情感不太容易表露在外面的。当下有一些爸爸就不舍了
0: 哦，对，很想这个上去，这个恨不得主角就是他。
1: 没错。
0: 好，来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小琥，他所演唱的这首《分不到你的爱》。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刚刚听歌同时也谈谈一些婚礼哦。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很多的不管每个月份，其实我都觉得是结婚的好日子。
1: 是，是，这个、月是好月。
0: 对，而且可是现在年轻人的想法真的很有趣，他们可能在结婚上请客宴请的部分不会大肆的铺张
1: 哦、
0: 嗯，那他们就把这个钱留起来呢，可能会去一个很浪漫的国度，
1: 嗯，
0: 好好的去过两人的假期，
1: 因为未来两个人要牵手走一辈子。
0: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做法，因为两人走一辈子总还有一个很好的回忆嘛，对不对？
1: 对 对
0: 然后让这个两人的婚姻可以透过这个回忆还有透过那个经验不断的有在生活当中创造
1: 叠加，
0: 对，叠加，然后创造更多的话题。
1: 嗯，
0: 所以我还其实还蛮支持的。
1: 是啊，所以说各种各样的都有，但是有些长辈可能就会觉得说不行不行，我这个认识了这么多的亲朋好友，一定要来见证他历史的一刻、
0: 嗯、
1: 所以就会有些时候因为这样子跟年轻朋友会有一些些的观念上的不同，会有摩擦在。
0: 没错，所以我觉得现在孩子有自己的主张，就尊重孩子们的选择吧。
1: 嗯，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林隆璇所演唱《为爱往前飞》。
0: 今天节目呢在这里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要祝福所有的朋友平安喜乐，下次见，拜拜。

周一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捷运台北站，在温台。

0: 来到台北 MRT 疫情年 TT， 我是主持人悠悠。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六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做播出的节目，而这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礼拜啦。这一年来啊，我们用了两个单元，然后一直跟大家介绍不一样的台北捷运站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有没有透过我们的节目啊，更了解就是整个台北捷运的历史啊，甚至是整个台北市的观光啊、美食啊等等？就是我们每一天，不是每一天，就是我们每一集啊，都会制作一些相关的美食啊、地点啊、观光景点。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往回看的话，我们就是也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站点，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这样子。就是如果有还没有听过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可以到听台北的官网上面，就是去回听我们你喜欢的站点啊，或者是你喜欢的集数这样子。那总而言之，这一周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礼拜了嘛，真的是带着满满的不舍，然后又带着满满的就是收获，要离开台北台了。那就是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档节目啦。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
1: 这么

哎，直播过哪里哪个站点这样子，发现我们在板南线上面还有一站没有介绍到哦。没错，那就是我们的府中站。这个府中站呢、啊，是台北捷运板南线 BL06 的车站，位于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一带，它是板桥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之一。周边呢、啊，不仅仅有这个商业活动，还有新北市政府板桥区公所、林家园地这样子，然后还有这个慈惠宫，还有南雅夜市等哦。现在的捷运路线资讯中啊，也可以看到这个府中站啊，与林家花园、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农会啊等周边的设施的关系哦。我们当然呢、啊，不会只为大家介绍我刚刚讲到的这些地点，因为啊，我们要来介绍府中这边的故事的话，要先从板桥的名字以前开始说起哦。板桥啊，最早叫什么呢？这其实是府中站最好玩的历史之一哦。现在啊，我们称这里为板桥，但其实啊，这里啊，在更早以前，其实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名称，叫做百街，摆荡的摆，然后接住的街。百街啊，与早期居住在这里的一带的平埔族有关哦。当汉人啊逐渐进入这个台北盆地西侧开垦之后啊，这个地方啊也慢慢形成了一个聚落。而板桥啊所在的位置啊，本身也相当的特殊，它是在大汉溪和新店溪冲击而成的平原哦，所以这里土地平坦，但是又有河流可以利用。所以早期啊，除了农业之外啊，这边的水运也非常的重要哦。新北市文化局整理出的府中资料啊，指出早期大汉溪往来艋舺、护卫一带的这个商运相当兴盛，当时的南仔港啊，甚至成为这个稻米、茶叶、樟脑等物资的集散地哦。换句话说啊，其实板桥一开始就是靠着土地、河流、交通发展起来的，其实跟今天的府中非常的像，只不过以前的交通工具是船家道路，现在则变成有捷运、铁路、公车道路，甚至到板桥站的话还有高铁这样子。那板桥这个名称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刚刚讲到这边以前的地名其实不叫板桥嘛，早期啊这边货运的时候啊，从这个河岸运到内陆聚落的时候啊，会需要经过一条公馆沟的这个水道。那为了啊让人们方便跨过这条渠道啊，当地啊搭建了一座这个木板桥，所以这边啊逐渐出现了仿桥头这个称呼哦。而这个仿啊就是一个木一个方，它其实就是木板跟木材的意思。而后来啊仿桥就逐渐变成我们今天熟悉的这个板桥。所以板桥这个名字啊，并不是因为这边有一座很大的桥那么简单，而是和这边的河流、水运、沟渠、木桥、聚落这一带的历史发展是有相对关系的、哦。那为什么府中啊会成为板桥的核心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带大家进入府中这个名字其实也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古地名哦。它真正啊成为大家现在熟悉的区域名称和行政机关设置在这里有非常大的关系哦。日治时期啊，板桥一带这边的行政地位逐渐提升，后来从这个海山郡役所啊，到战后的台北县政府，再到今天的新北市政府哦，这些非常重要的行政机关啊，都让板桥逐渐形成整个区域的政治和行政中心。所以府中这个名称啊，可以理解成府就是代表政府机关，中的话就是位在核心的一个位置。它一个就是从慢慢的一个地区的名称啊，变成现在板桥城市的核心象征。那新北市文化局啊，也把府中形容成像是板桥的行政啊、商业啊、文化的核心之一哦。而我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板桥这边历史中最重要的主角之一。我觉得啊，这个林家的这个家族啊，是非常值得跟大家介绍的。那这个林家的家族啊，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在板桥一个林家花园嘛，不论是观光或者是台湾人，应该都会到这个林家花园走一走，应该多多少少都有去过。那如果还没去过的话，听完这一集的台北 MRT， 大家就可以去那边走一走。所以我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林家花园的历史。那在讲到林家花园的历史之前呢、啊，我们要先讲到林家是怎么来板桥的呢？在这个清代时期啊，林家从福建渡海来台，那经过几代人的经营啊，林家逐渐累积了庞大的财富。到了第三代啊，也就是我们的林思源跟林维让，不是林思源，是林维源跟林维让。这个时期啊，其实林家已经成为台湾非常重要的这个富商的家族。
那这个新北市文化局资料甚至指出啊，林家在短短的三代之内啊，成为台湾的巨富，而这个林维元先生啊，更在侵法战争之后啊，协助

龙民船推动地方的开发和实业、哦、所以对这个板桥也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为什么这个林家花园会建在这个府中呢？因为林家有钱之后啊，就在板桥建立了自己宅地和这个园林，最后啊就形成了现在的这个林本园园邸哦，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林家花园。它是台湾啊非常重要也非常古老的这个古典园林的建筑哦。那这个林家花园呢、啊，占地大约6000平左右，包含了庭园建筑啊，还有三落的这个官邸，然后保存了大量的园林啊、雕刻啊，跟这个建筑的装饰哦。而且啊，我之前也有去到过这个林家花园，那边真的就是整个园区非常的大，然后到处都看得到很精致的园林竹子啊，或者是那个圆形拱门什么的，就是很保留那种历史的意义的一个地方嘛，历史韵味的一个地方吧，我觉得。而这个地方啊，它其实最有趣的是，它不是单纯是一个有钱人的大房子，它其实啊也相对反映了清代就是富裕的这个士绅的生活方式哦。例如像是园内就有大量的园林、水池、假山、亭台、书房、厅堂，然后题字、雕刻等等的、哦。所以啊，走进林家花园，你看到的其实是清代台湾富商的生活，加上中国传统园林的这个文化，还有台湾的地方历史哦。其实啊，林家花园并不是林家自己住。新北市的资料指出啊，这边曾经是林家、还有族人啊、还有文人啊、地方士绅啊、甚至官员啊等重要人物的一个往来的重要场所，所以它这边可以说是一座诗人的官邸，也是当时板桥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交往空间哦。其实府中啊也还有非常多的古迹，当然不只有这个林家花园，附近还有这个板桥的慈惠宫，以及接云寺，还有大观书舍等历史场所、哦。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是很喜欢这种历史古迹啊相关的东西啊，就还蛮适合到府中这边走一走的、哦。那新北市文化局在介绍板桥历史的时候啊，就将这个林家花园、慈惠宫、接云社、迪义堂、大观书社等啊列为这个板桥非常重要历史脉络的一个部分哦。这边就是一个古迹群，而不是就是只有单一的这个林家花园哦。那接下来就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慈惠宫。刚刚讲到的这个慈惠宫啊，是板桥人的信仰中心，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地方庙宇，它供奉的主信仰是妈祖，所以啊这边也是板桥非常重要的民间信仰中心哦。它其实存在啊，就是反映了早期板桥居民和河运啊商业活动存在的关系哦。因为早期啊大汉溪这边的水运非常发达，所以商人啊居民啊与船运的活动非常的密切相关，所以妈祖的信仰啊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这边的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信仰哦。所以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跟刚刚前面讲到的这个南仔港的故事串联起来，是因为水运兴盛，商人聚集，地方聚落发展，而形成了现在的信仰中心，也就是今天的慈惠宫哦。而且府中啊跟火车其实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哦。因为啊府中站啊并不是就是只有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因为新北市政府才叫府中，其实这个地方啊和板桥旧火车站有很深的关系。这个新北市的资料指出啊，今天的府中捷运站附近啊过去就是板桥旧火车站的重要区域，而板桥最早的临时火车啊就位于就是1914年也就是在府中这一带所设置的。所以啊府中早在捷运出现以前就是板桥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那这个板桥旧火车站后来怎么了呢？也随着就是台湾的都市发展，然后人口增加，原本的板桥车站啊无法运输，就是无法负荷现在的交通需求，所以开始规划了现在新的板桥车站，也就是今天大家所熟悉的板桥车站哦。而且啊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因为它是三铁共构的一个交通车站哦。那旧车站呢、啊、正是在这个1999年正式工程申退哦。所以今天的府中站啊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旧板桥车站留下来的城市记忆哦。那为什么板桥这边的府中站周围啊会变成商业中心呢？这其实跟1980年代之后的都市发展有非常密切的相关哦。随着台北的房价和人口的发展，以及大量的人口啊往台北的周边移动，也就是像我们之前讲到的，有些人会选择往林口，有些人会选择往板桥，或者是往新店这样子去做发展。原本的这个火车站周边啊，也开始形成了这个商业活动，
后来的板桥站前呢、啊，也逐渐形成了这个商业中心，而府中地区还逐渐发展成重要的商圈。所以说啊，府中。

这边啊，是一个商业啊，加上就是交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哦。接下来我要来讲的是这个府中十五。我觉得府中十五这边啊，就是有一个新北市的纪录片的放映院哦。所以大家如果对整个新北市的发展啊、历史啊这种比较记录性的有关的话，我觉得就真的很适合来府中站这边走一走哦。这边啊，才曾经制作过板桥历史的主题纪录片，然后也去走访了林家花园、慈惠宫、接云市大观书社的地方，帮大家重新整理了板桥的地方记忆。所以其实府中这边啊，不只有我刚刚讲到的古迹跟商圈，还有影像文化，然后还有艺术跟城市创新哦。那我觉得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当然要有美食吧。那在进入到我们的美食之前啊，我们先听一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再接到我们接下来的夜市。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啊，就是位在板桥的南雅夜市。南雅夜市啊，是府中板桥地区非常重要的夜间生活圈哦。这边有各式的小吃、饮料、甜点、炸物、夜市游戏、传统摊贩哦。那今天选了三家要来为大家介绍。首先第一家啊，就是位在胜利百货前面的麻油鸡。这边啊，我非常推荐它的麻油鸡腿汤，而且它的汤是可以续汤的。那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可能都会需要稍微排队。那我之前冬天有去，真的去吃过这边的麻油鸡过，我觉得真的是蛮需要等候的，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先去抽号码牌，大家在逛夜市之前可以先去抽号码牌，然后大概是一个小时后可以回去内用这样子。然后它的麻油面线也很好吃，是我那时候去南雅夜市的整体而言，我觉得南雅夜市最好吃的，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的推荐。而且它的麻油鸡腿汤的鸡腿真的是超级大一只，而且我有去翻了它的 Google 评论，就是它店家在每一个的留言啊，都会非常用心的去回复。那如果就是有顾客提到就是可以更加改善的，店家也都会蛮虚心的接受的，所以我觉得是一间很用心经营的店家的啊。有到南雅夜市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南雅夜市的必吃。那接下来下一间呢、啊，是在这个南雅南路一段79号的小笼包店。那它的主要菜单，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它有炸小笼包。我觉得炸小笼包听起来超酷、超好吃的，而且我有看到一个 Reels 介绍这间，然后他就是吃那个炸小笼包，结果炸小笼包整个大喷汁，感觉是非常好吃。然后大家还有推荐他的臭豆腐蒸饺、鸡蛋豆腐跟这个炼乳酥皮烧。炼乳酥皮烧看起来超级罪恶，就是大家这样吃完一轮咸的之后，就可以点一个炼乳酥皮烧去吃。它是比较属于那种厚皮的小笼包，如果大家喜欢花莲有一间很知名的小笼汤包店的话，就会是同一个类型的。虽然是因为我还没去吃过，但是花莲那一家真的是非常的好吃，所以我觉得是同类型的。如果是喜欢厚皮的小笼包，然后又喜欢有汁但是是厚皮的，那就蛮适合去吃的，大家真的蛮推荐。而且我看很多人都说它的那个臭豆腐是真的非常好吃，所以我觉得是可以去那边吃个小笼包加臭豆腐，然后它也有酸辣汤等等的、喔、那我觉得这边呢、啊、就是感觉还蛮值得去吃吃看的，因为我上次没有吃到，我就觉得还蛮可惜，所以我下次如果到南雅夜市的话，应该会想去吃吃看它的这个炸小笼包、臭豆腐、鸡蛋豆腐、酸辣汤等等。好的，下一家呢是在这个南雅东路五号，也是在南雅夜市里面的、喔、那这家呢是一个烤玉米店。那大部分评论都在讲说，就是它的玉米选的非常的好，玉米啊粒粒多汁，然后酱也不会过咸，味道非常的恰到好处，不会吃不到玉米的甜或者是尝过玉米的香气。那它也是有时候需要排队等候，有时候还好，但是如果大家有想吃的话，就是可以去看要不要等候这样子。然后就是它的玉米啊，好像就是大家说不管是在什么季节去啊，就是它玉米真的选得很好，然后烤起来很鲜甜，很好吃。然后也有人推荐加一点小辣，如果有吃辣的听众朋友们啊，就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加一点小辣。那其实啊，我觉得府中最有特色的就是它整个是新旧交错的、哦、就是呢，你可能只是在府中走几百公尺就可以看到捷运站，然后现在的商店或者是老街、传统庙宇、百年古迹、夜市等等。其实啊，我觉得这种新旧交错的程度啊，在台北的都会区非常难得有这种特色。那新北市政府啊，也曾经以从板桥火车站到府中就如同现代都会走到历史文化古迹来形容这边的城市景观哦。所以我觉得府中啊，真的是大家非常适合画一个周末啊，去这边走一走，然后去走遍这边的古迹，然后庙宇啊等等。那刚好走了一整天、啊，那累了之后就可以到南雅夜市好好的休息放松，吃吃东西，然后享受这边的美食哦。那么呢，今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集啦，就是我们的陪你走偷偷也到这边了。下一个站点呢、啊，会由我们的舅姨来为大家介绍。那希望大家这一年来喜欢我们的节目，那也感谢一直持续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哦，真的是非常的可惜。然后我也觉得在这边直播节目也非常的开心，受益良多。那我是主持人悠悠，我们就下台一鞠躬了。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北怎么玩？
1: 台北就这样玩。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年 TT。今天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集哦。在前面呢，悠悠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先讲过了，就是今天这一集是我们的最后一集，非常的难过，好舍不得哦。怎么时间过这么快呢？明明当初还是就是刚进来做这个节目，还很紧张，还是菜鸟小白，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真的是很舍不得呢。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一年之中有没有什么

么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那我可以先来讲讲一下我最近是在做什么，因为现在是暑假的时间嘛。那我跟悠悠呢，我们又继续合作，我们接下来要来做毕业制作，就是毕制。那我们呢是要做网络影音的部分，所以我们就是都一直在持续的开会讨论，然后就是不停的思考我们的企划内容啊，然后我们要拍什么东西啊，可不可行啊什么的，所以其实脑袋都是一直不停的在运转的。那再加上呢，我也有自己的消遣，我最近在看《进击的巨人》，心中撒撒给哟。哎、欸、天哪，大家一定会想说，这不是很经典的剧吗？这这么久的动漫了，怎么会现在才看呢、啊？对不起。大家都是因为Joey本人就是一个很拖延症的人，就是我看动漫可以看很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明明就是一个还蛮喜欢看动漫的人，而且我很喜欢日文，但是我都会拖到很久才看。那一部分是我舍不得看完，因为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看超慢的。然后一部分是就单纯是拖延症。那《进击的巨人》我怎么会到现在才看呢？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要看它，但是它的剧情太多，因为它不是有四季吗？然后总共94集吧，我就觉得我的天哪，这么多，我真的追得完吗？而且要开始追它，我觉得需要一股勇气，因为看完的人好像都形容说它其实是一部。跟其他那种嘻嘻哈哈、小情小爱啊的那种动漫比起来，它算是偏沉重而且偏现实的一部动漫，所以我觉得要开启看它的第一部是蛮不容易的，对我来说啦，所以我就想说，趁着暑假的时间，赶快来把这部经典做补完。哇，果然我一点开来，应该是我看到第三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部剧我一定会追完了，这部动漫啊，因为我蛮追剧拖延症的嘛，就是前面提到的，如果说这部剧它在前面没有让我提起兴趣的话，那我很容易就会追到半就弃坑了弃剧。但是我能保证进阶巨人不会。那我目前进度是到第二季而已，第二季刚结束，然后我每天都很小心翼翼，因为我超怕被爆雷，真的是一部经典作嘛。再加上最近那个富邦的棒球场啊，也邀请了，不是邀请，就是他们也是摆上那个超巨型、超大型巨人的那个摆饰在上面，就很壮观这样子。就是对大家，就可见说大家对这个巨人的喜好程度是多么的大，而且大家都知道《进击的巨人》这部动漫，所以我就是在各个地方我都非常的小心翼翼，不要被爆雷。但是还是会有意外啦，像是因为我是用 YouTube 看的，然后就木棉花有代理嘛，然后底下的留言呢、啊，他们就很容易就会出现爆雷的留言，连我都没有点开来看都会看到，因为他就是直接出现在第一则，他就跳出来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 Oh my god， 怎么办？我就只能看了，然后说服自己说哦，没有，可能不是我想那样嘛，搞不好有反转啊，就对啊，就我没看到一个爆雷的讯息，我都会这样说服自己。我真的是一个很讨厌看剧被爆雷的人哎，哎呀，讲多了，好啦，总之呢，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集，那最后一集的要进入第一单元之前，我们照惯例要先播一首歌，那我就要来播这个《进击的巨人》第四季的主题曲《恶魔之子》。对，我还没看到第四季，但是这首歌太有名了，我也很喜欢，所以就播给大家听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年 TT， 我是主持人 Joey。 那我们在前面呢，就是 Joey 光顾着跟大家分享一下《进击的巨人》有多好看，那忘记说我们今天是要去哪个捷运站呢？要去这个很特别的以大学来命名的捷运站，就是辅大站。那辅大呢，我其实在我大一大二的时候还蛮常过去的，因为我有辅大的好朋友的高中朋友在念那边，所以我就有事没事就去找他。但其实他离我们学校很远，我们在世新，然后辅大就是景美跟新庄超远的，对于一个没有交通工具的人来说，但就算有的话其实也是蛮远的啦。总之就是不是一个很短的距离。那再加上啊，我大一的时候很喜欢也很有时间去演戏，所以我都会自己去投履历，然后去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学生制片啊，然后缺演员的我就去投。那刚好两次都很幸运的在辅大可以跟他们一起拍戏，这样是我觉得是我大学生活中蛮开心蛮特别的经验。对，就如果大家也是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不要却步去投履历，一定会找到你的机会的。好，那我们要来进入这个辅仁大学站咯。那辅大站呢，它是位于这个中和新路线的地下车站，位于新北市新庄路中正新庄区中正路还有辅仁大学正门口旁边。那这个它的1998年4月1号呢是行政院核定新庄线的财务计划。那再来呢是2016年1月5号大桥头站至辅大站正式通车营运。那因为这个新庄机场啊受乐生两院争议与地质走滑影响这个工程，所以这个阶段呢是实施单向营运回车。那辅大站呢作为新庄线的临时终点站营运了将近1年半哦。那再来是2013年6月29号辅大站呢至回龙站正式通车。那辅大站呢由终点站转为中途站，新庄线呢就全线贯通了。那刚乐生两院我们在回龙的那一集也有提到过，大家可以去听，我讲得很详细哦。再来呢，这个新建的形式它是地下二层的构造，设有一座岛式月台跟四个出入口。那其中有公共艺术，它的主题是真善美圣，就呼吁这个辅仁大学的校训。车站内呢也是设有主题艺术的墙面，结合了天主教精神与在地人文的意象，并且啊在这个穿堂层出入口导入了自然光线与明亮的配色设计。好，那既然它是辅仁大学的捷运站嘛，就一出来就是校门口，所以呢当然要来讲一下这个辅大的历史。那首先呢，它的故事要从1925年开始讲。当时呢由这个天主教的知名人士啊英炼之与马相伯先生发起的，那获得罗马教廷支持，在北京定辅大街的超贝勒政府呢就

创立了这个北京公教大学，校名辅仁是取自这个《论语》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以及就是透过这个学问汇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共同发挥仁爱精神。当时啊，由这个陈元先生先担任校长，那辅大在这个人文、艺术与科学领域迅速的声名大噪，那与北大呢、燕京等校是并列的。1950年代呢，因为时局变迁，辅大在北京停止运作。但在校友积极奔走与罗马教廷的大力协助下，教宗若望23世任命于兵书基主教，筹备了复校。那1961年呢，这个辅仁大学就先在台北设立这个哲学研究所，正式复校，并且呢，在1963年落脚新北市的新庄，也就是现在这个地址。那在台复校初期呢，辅大是采用了这个台湾高等教育史上极具特色，也是全台唯一的联邦分制制，有3个单位共同发展。第一个是中国圣职单位，就负责文学院、外语学院跟医学院；第二个呢是圣言会，负责理工、民生与织品等等的学院；第三个是耶稣会，就负责法学、管理与社会科学的学院。3个单位呢，齐心打造出多元开放的国际化校风，直到2002年行政体系才正式合并为统一的校务系统。那再来呢，现在的辅仁大学已经拥有了12个学院、附设医院，并且呢，在2012年迎接了全台首座以大学命名的捷运辅大站。作为直属罗马教廷的天主教大学啊，辅大始终秉持着真善美圣的校训。那在当年的古都王府发展至现今多元并包的这个国际学术重镇。以上呢就是这个辅仁大学的大概的历史简述，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听得开心。那我们接下来再播放一首歌曲，是我最近听到的，但它其实是蛮久的歌，是张震岳的《小雨》，我觉得它是一首很温柔很可爱的歌，推荐给大家咯。

大家喜不喜欢张震岳的小雨呢？对，这是我最近发现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入到这个辅仁大学的好吃的东西。那相信辅大的学生们一定是不需要我介绍了。那希望你们也不要编得太大力啦，毕竟我不是辅大人，我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很切身的体会到说哪几间餐厅是必吃或者是你们心中的宝藏名单。那如果我没有讲到你们的口袋名单，那好像也蛮不错的，因为就不会有人去跟你们挤了嘛。没有啦。好，那来看一下我这边要分享的。首先呢，第一间是这个位于新庄路新庄区

中正路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学餐里面啦，在新园里面它是松饼，然后是被誉为这个辅大三宝之一。它是位于的新园的餐厅地下室，那主打现点现烤的大分量美式格子松饼，口味呢就涵盖甜味与咸味，价格非常的亲民，是下课时间学生排队与抢购的超人气下午茶跟点心哦。那推荐的话呢，可以吃它的这个香蕉巧克力松饼，浓郁巧克力酱搭配新鲜香蕉片，外酥内软，甜而不腻。还有它的牛奥良鸡肉松饼，咸甜交织的热门选择。现烤呢，热乎的松饼夹入咸香嫩鸡肉，饱足感十足。那这个用餐的顾客呢，是一致称赞说它 CP 值非常高，而且香气四溢。许多的校友都表示啊，热热吃的时候呢，外皮边角特别酥脆，那是毕业后最怀念的校园平价美味。再来呢，第二间是这个隐身于辅大514巷的一间花园间猪排店。它外观呢看似花店，走进去却是一家提供巨无霸平价猪排套餐的复合式餐厅。那以这个比脸还大的厚切炸猪排打响名号，是辅大学生的聚餐与补充热量的首选圣地。它是位于中正路上面，那这个大家可以去点它的蜂蜜芥末酥炸大猪排，比脸还大的现炸猪排呢，外皮香酥，肉质厚实，淋上香甜解腻的蜂蜜芥末酱，非常的过瘾。还有这个泰式椒麻酥炸大猪排，那这个酸辣开胃的泰式酱汁呢，搭配满满高丽菜丝与大猪排，是十分下饭的。自己的肉量啊，大家每个客人来吃过都说非常惊人。那内用还会提供饮料无限畅饮，男生吃完一整份都会超级饱。对于大胃王或是学生来说呢，是不可多得的平价爽吃选择哦。再来是位于建国一路上的这个一间拉面店，它是辅大周边的极具代表性的面店。那其实我觉得它有点像台式跟日式混起来的拉面店啦。它主打浓郁的豚骨与清爽的鸡汤汤头，加上啊大方的续面优惠，每到用餐时段呢总是吸引了满满的排队人潮。它是位于建国一路上面，那大家可以去点它的这个浓汤豚骨特盛拉面，白碗叉烧肉块与大片炙烧的叉烧，汤头醇厚黏醇，香气也十足。那也可以去点它这个清汤鸡骨拉面，甘甜清爽不油腻，能够吃出鸡骨熬煮的自然鲜甜。那我有看它菜单，发现他们也有加肉燥，大家可以加看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我觉得它是有点台式加日式的拉面店了。那饕客跟学生呢大赞这间店的叉烧啊是带有浓郁的炙香，那溏心蛋熟度完美，而且又提供免费的加面优惠，如果是出示学生证的话，好像还会有额外的小惊喜，就被很多拉面控评为是辅大商圈的高 CP 值拉面天花板。那以上三间呢是就以去查资料之后整理给大家，就是就以比较推荐的店。那当然呢一定是比不过辅大学生们自己的推荐啦，所以呢如果你是辅大的学生，拜托你不要骂我，相信你们一定会有更多好吃的东西的。那如果想跟我分享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说哦。那再来呢，我们要去吃饱饭去散个步嘛，那在辅大附近啊最适合散步的地方是哪里呢？当然就是大学里面呢，我的天哪，辅大超大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才是大学应该有的样子吧。因为世新真的小到一个不行，世新的大小应该等于辅大的一栋楼吧，是没那么夸张啦，但真的是不能比。我觉得辅大是比较有校园感，辅大、台大那种校区很大的学校，我都蛮喜欢的。然后有很多树，很不错，绿洋洋的，不知道在讲什么。好啦，那辅大呢，就是大家可以去那边的林荫大道跟欧式建筑那边走一走，我觉得吃饱饭去散步真的蛮舒爽的。那也可以去它这个中美堂，是仿北京天坛造型建筑的体育馆，那也是辅大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那也可以去看它这个理工学院，也就是更新楼，跟中美湖的周边呢有绿意盎然的校园步道跟林荫小径。那此外呢，旁边还有这个蛮酷的地方，它是台湾盲人重建院，它是位于辅大的斜对面。那内部园区呢，充满绿意，且环境宁静，拥有宽敞的绿地跟历史悠久的园区建筑，是一处隐藏在热闹中正路旁边，也非常适合散步的地方。那这边呢，还有这个，他们还有按摩体验呢，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那饭后散步之后，如果是想消除疲劳的话，也可以去体验看看。那是从辅大正门或是一号出口，捷运一号出口，就是走大概

0: 八到十分钟就可以到了。那如果以上地方都不想去的话呢，也可以去新庄老街夜市，但是它就是要多走一点路啦。那这边也是有新庄庙街，就是百年历史的庙街，还可以去就是新庄庙街里面有这个文昌祠，可以去他们的这个古迹巡礼，沿途可以走访很多的三级古迹，那也有这个传统老店跟夜市，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人情味。那步行时间呢，就可能从福大的正门沿着中正路直走，要走大概15到20分钟。那如果不想走太远的话呢，也可以搭乘捷运两至下两站新庄站，再步行出站再去就好了。那以上就是这个吃饱散步的行程咯，推荐给大家。好，那我们又来播放一首歌曲了。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很可爱很轻轻柔柔的歌，那它是贝克小姐的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对，很可爱的歌哦，大家可以听听看。
1: 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0: 欢迎回到台北 MRT 一起年 TT， 我们是每个礼拜六早上六点到七点在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哦。那是一档用听的广播节目，这真的是最后一次讲这一句话了，好感伤哦，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谁是捷运王。大家下个礼拜六早上六点到七点在台北广播电台听到的就不会是我们了，会是我们的下一个接班的节目。那个主持人他也很棒很优秀哦，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不听我们，但是一定要去听他的节目，他真的很棒，他是广播界未来的优秀人才。那谁是捷运王呢？先带大家复习一下，悠悠是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去了府中站，那 Joy 去的呢是府大站，都有府哦，是不是很巧呢？我们没有讲好哦。好啦，那因为呢今天也同时是最后一集，所以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已选了这个全国高中生合唱的一首歌，它叫做破浪。那它比较不像风筝或是启程那么有名，但是我觉得它是所有的高中生合唱里面我数一数二很喜欢的歌，所以就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那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可以去参加这个全国高中生大合唱，但很可惜事与愿违，没有成功。没有关系，那我们不管最后结果如何，都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那自己过得开心快乐，这样就 OK 了。大家也不要放弃追逐梦想，总有一天会成功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也是一整年的台北 MRT 一起年 TT， 我是主持人 Joy， 我们毕业咯，大家下次再见，拜拜。
1: 还记得吗？那些梦中的渴望，
2: 是疯狂，是信仰。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由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0: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台北。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JN。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俗语等等，这些形式为。

好了，这部麻烦大家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我们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在迁徙戏出的内容为我们解破到属于生命文明当中的痕迹。现在我们就前来进行到今日报道。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不知道吃过早顿无？又过到了礼拜六早起时，慧君就着起呢，来跟大家讲起着用四季莲讲故事这个单元啊，咱讲要来讲着运河悲喜剧这首歌曲的故事啦哈。最新运河奇案歌哈、哦，其实这是一个新闻事件。
1: 出东西是一个新闻的事件
0: 啊，后来做出这个歌词讲哈，上尾讲啊，这温和奇案这张线这铺是第一款细歌哈，啊，人这个作者来讲，我姓张新兴，就是我，阮厝现时大万华。
1: 你甲看，过来介绍叫做张新兴啊，大万华。
0: 咱甲这个作者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啊，咱即马要用音响来甲好朋友介绍着歌词文化哈，歌仔册的文学之美呢，好，伫个最新运河奇案歌当中用着音响来甲体会啦哈。
1: 后来个最新的这个运河奇案哈，
0: 话说从头呢哈，讲着这个女主角是安怎卖身啦哈，为着安玲开始讲啦哈，安玲。安尼讲听有无去啊？
1: 安宁我听有。
0: 殡葬事业嘛，
1: 是是，人的气势，人过身的了，咱就是爱上主要爱先做这個安宁的动作安尼
0: 啦。嘿，啊，即嘛来讲到女主角，这个坎坷的命运的开始啦，吼。嘿啊，迄当阵啊，这个女主角干呐，十通会找伊那里啊嘛，吼。好，咱即嘛用这个四股三拍，这个四股三拍呢，直接都甲整个故事。拉开序幕，
1: 哦，就咱先来个做开头。
0: 嘿，啊，这下就是卖身葬父、卖身葬母的故事啦，哈。啊，这四句呢嘛，甲迄当时的风景讲甲真清楚，讲安宁都甲创好势，总会看要对倒提，说请厝边老阿伯，大家参详倒提下。

0: 讲大家爱讲好势，七八马上就现体，啊五十送你媒人礼，明日就是明仔载。再来查讲无问题。
1: 啊，安尼，已经去红卫生去啊啦，七八马上就现体啊啦。
0: 啊，是没有什么人。
1: 哦，贵英啊，对于金块税，俺就和你做大家。三层大楼真好势，啊，里面租房噶真地。
0: 咁有遮好？
1: 哈，所以呢，
0: 有三层楼啊，迄楼啊，厝堂阁大呢，啊，阁唔免租房嘛，免兄弟呢。
1: 啊，其实呢，咱这个第三趴开始讲的是他被二卖的啦。
0: 哦，这算讲伊本来卖哦，贵英啊，贵英啊，这个甲卖哦，红掉啊，就掉啊啦。
1: 对，已经是二卖。第一摊该卖300啦，
0: 哎呦，啊第二摊听讲是卖700，
1: 嘿，讲两方大家讲好势，700马上就现体啦。
0: 我那足生势，迄卖别人的做，我惊足生势。你嘛，咱就该话说从头啦。金块啊，去荷兰家卖哦，贵英啊。
1: 你告诉的，安尼往前推进啊，哈。啊，这个女主角金块呢，去红北新地的万台饼店啦。
0: 哦，都开始啦，哈。

0: 这个生活讲哈，啊，饼店经过三年苦，杯杯美貌真大苦，
1: 变成一个水查某，店内出有戆心路。

0: 讲这个新楼叫做林阿英，中和变作无正经，
1: 煞变一个真手情，看到金块啊，滑灵灵。
0: 每回拢要甲喜人，金块啊叫伊讲先唔通。
1: 阮娘啊知影无稳当，怕人亲像得跳档。
0: 哎呀，该无良哈。
1: 哎呦，真正。
0: 啊，这个工课有够多啦，咱即马甲听吼，讲金块啊五点就起床，

0: 为就用怎样来用为
1: 安怎想公共电信楼会十九精神不息乱吵吵
0: 爱买金块啊做家后讲每摆拢甲伊做对头
1: 啊，做对头
0: 吼，你
1: 要爱人的感情啦吼，
0: 迄种真爱就真加差啦。
1: 哈，工作变作一个金秋情吼，中好变作一个金秋情，佫无正经啦吼。
0: 爱着啊啦，爱着拢乱心。

0: 过来，这个形容着因互相中间一意爱的情形哈。
1: 对话啦哈。
0: 讲透早起来无八代，惊我身边男生来。
1: 哎呦！
0: 阿英啊，你唔通来小孩，唔通乱讲，睡东西。
1: 好，唔呀吼，这金块都安尼讲，这阿英啊嘛爱对话啊。阿英啊讲吼，啊你是无翁，啊我无某，你是敢比我新罗，唔免地底分部数，双人做阵上对多。
0: 啊，这个金块呢，总是爱好好啊，甲伊讲嘛吼，爱
1: 讲。
0: 阿英啊，你着同情我，阮是歹命伫咧度生活，代志唔通做遐大，戆话卖讲规大摊。
1: 哦，啊，我继续讲。
0: 讲袂见袂少，哥哥甜。
1: 哎呦，歹势个，还都爱着啊你。未输公告得好医。
0: 金块啊，见个面变变。
1: 你是三八挂头青。
0: 想起干嘛？讲你是三八的嫩头青。啊

0: 阿爷讲，哎呦，金块啊，你唔通甲阮妈，今年春头上够大，你若唔肯，我是假，我若生气，讲破卡。
1: 哎呀，你看敢讲破去，看袂安怎？
0: 哎呦，要生气啊啦，生
1: 气！伊头家两百人亲像在跳档，你佫敢甲讲破卡？
0: 我过来哦，这个快啊，都要讲话啊，快完了
1: 再讲话。啊，替你摄像啦哈，看到阿言有中吼，万泰饼店做新楼，十九也是卖茶包，做事也是无好多。伊嘛是叫我金块温情人，他未生来已经过三冬，这款情书难明忙。介阿言唔在当先修讲，啊，这等是囥在心肝底想的啦，吼。
0: 啊，生活有意爱啊啦，但是歹势讲啦，心内有咧想啦。
1: 啊，就是安尼，叫人看，
0: 头家娘，
1: 叫人看破卡手，出去红二脉啦。
0: 好，
1: 讲着两方大家讲好势，
0: 七八马上就现体。
1: 讲五十，互你每人咧。
0: 哦，啊，明仔再来娶，讲无问题。
1: 这人口贩子呢？
0: 真正有影呢，哦，啊对吼。七八内底靠五十无咧做媒人咧啦，啊，明仔再来娶讲无问题啦。
1: 啊，
0: 这算贵应啊，甲这个金块啊讲嘛。
1: 啊，国家交代讲红条要给伊做大家，
0: 好、哎。爱骗蒙骗的
1: 吼。啊，伊你讲要带三层楼真好势。
0: 哎呦，啊，讲过唔免租房，国家万免租房，万免下地呢。
1: 啊，免租房，免下地哈，啊，但爱晓做业单。
0: 甲卖迄个业单经理，啊，都未当甲讲啊，都甲骗啊。哦，这个阿弟话要做新妇啦，吼。
1: 因厝内金块甲阿英这段恋情，戛然而止啦，
0: 哈。哎呀，都无结果。

0: 阿英，讲你少年的做事无正经，
1: 近来有人真手枪，迄两个真话讲讲袂停。
0: 啊，两个真话讲袂停，啊，这个阿英都会向应话啊，你咧？
1: 哎呦，阿英啊，敢应话哦！
0: 这个阿英真生气，说专门甲头家娘勒倒转去，讲吼，头家娘你伫咧讲戆话，替人做事先问题，啊，见面你就乱乱勒，啊，无良，
1: 得病，
0: 你真衰。
1: 哎呦，哎，阿英啊，这晚哪来哪好大家甲纠缠呢？我看这个桂英啊，头家娘可能无通丢伊吧？
0: 这个桂英啊，生气讲吼。你有时替伊去打水，啊，毋是两个伫咧做对，
1: 动作拿来做三开，看到你就目吐泪哦，我那无人丢伊啦吼。
0: 哈，啊，这个阿英说出来个硬嘴呢哈。
1: 伊讲替伊做事是安怎啦？替伊做事是怎样？我是代念你是头家娘，
0: 嘿，
1: 若无你就歹看相，唔惊天公啊，人心张。
0: 哎呀，真正这个少年家吼，唔惊出代志呢。
1: 拄我讲，
0: 拄我讲要甲话啊讲我破。
1: 好对啊，
0: 我讲伊要讲破话。
1: 那唔准来讲，我就要甲话啊讲我破啊。即马换间头家娘抢你。

0: 啊，讲完这两个少年家，讲安尼眉来眼去啦，哈，啊，去给头家娘
1: 发现到啊，阿边怎？
0: 讲头家娘直直叫阿

0: 嘿呀、啊，啊，呛来呛去嘛，无较长啦吼，都、就是爱三思而后行啦、
1: 啊。对啦，对。
0: 这段感情都未结尾哩嘞吼，
1: 所以缘分啦。
0: 方才讲起就讲啊，七百块吼、哦，去红二麦个月段金啦
1: 吼。
0: 啊，伫个这个瓜菜来，对讲做菜点嘛哈、
1: 哦，
0: 菜点哈。啊，即刷落来，咱用即篇幅来形容到到月段金当中呢，啊，安怎来学做月段啦
1: 哈、哦？这个情景安尼啦哈。哦

0: 讲吼，红调叫伊学乐段，乐器高矮甲会弹，学曲真卡袂平淡，有学关公困土山，
1: 讲树龙探庙讲外江有，嘛学一炮吊金箍，算门啊输棍学较久，讲孔明造字做顺书。
0: 啊，这拢是这个戏出啦，
1: 哈。对对对。
0: 好，阿哥。一块雕写人当道，方好老师足歹学，店内众人拢学了，聪明伶俐找拢无。
1: 你学了一教吼，
0: 这个金块啊呢，学林林总总在戏曲啦吼，来讲卖面无卖身啦吼，啊，所以都爱学南管啦。

0: 管讲南管要学真济款，弦仔的线吊较悬，头地就学强军端，二地行员去何欢？
1: 一地孔明在七千，半了念了哥哥定义，来换换曲乌龙衣。这地要学得半年，哦、一首曲爱学半年啦，哈。
0: 哎啦，这有心无遐简单啦。人讲南曲、北曲真济款，也有关公过五关，一抱汉文白蛇端，苦仙比腰。来不乱
1: 啊！这讲到这个艺段经内底爱学的这么侪技巧呢，吼！
0: 真正呢，爱会晓这个戏曲，
1: 啊，我会晓跳西洋舞。
0: 啊，今麦要来介绍西洋舞吗？
1: 嘿，南北翘卡学真久，金块聪明好功夫。即阵刷落学跳舞，未晓的人卡算一滴路。
0: 哦，安尼吼，讲初会要学较凊彩，小带来到跳舞台。
1: 金块也实在有厉害，无论啥款拢跳会来。
0: 真的

0: 西洋那底请人客，不是对咱请婚茶。
1: 专用跳舞来交际，无论新书文学家。
0: 讲跳舞也有迄个脱衣体，两个抱底玲珑色。
1: 啊，有正行甲倒体，后底跳单身伊一个。
0: 哦，讲手对下腰得夹抱，脚步也着大夹抱。
1: 亲像车鼓是无错，脚掌跳底玲珑。

0: 酒水，人客唔敢来放开。
1: 有诶跳甲嘴嘟嘴，精神爽快，麻咪咪。这是形容着这个枫叶场所哈，啊，这个金块啊呢，伊确实有巧啦，名格嘛真适合食这道饭啦哈。
0: 啊，整个这个当时的社会就是安尼啦，跳舞总是要有目啥，麻咪咪啊。
1: 哈，啊，对啊，精神爽快，麻咪咪。
0: 哎呦，
1: 哈这个枫叶场所哈，啊，等于这个娱乐场地啦，唔是凊彩。人有在了旁这个饭碗呢？
0: 当然啦，啊，人都是会做安排，有的人就是一般的吼，
1: 哦。所以应该讲起来，这个是头牌啊啦，
0: 吼，哦，
1: 已经是挂头牌啊。
0: 人水，今嘛个聪明伶俐。
1: 啊，你挂头牌，人今嘛都唔惊

0: 咱即马讲到这个男主角要出头啊啦，哈，金块啊呢，剑客头牌啊，啊，众人拢来捧场嘛，哈，啊，咱即马讲安怎去拄到凯莉啊啦，哈，
1: 凯莉啊，
0: 两个人相应答嘛，哈，讲问我一名要啥代，报名报姓，互你知，今日厦门才转来，五开二百，甲你开。
1: 哦，继续的讲讲，金块啊，女士就是你。两方相逢真正奇，啊！四年前讲有啥代志，问我的话真刺耳。

0: 哈，阿姨就是你问一个，你那对我特别有印象，你这里安排小姐对我的印象是对得来啦哈。
1: 是不是这个凯莉啊，我那里疑惑的对
0: 啊。嘿啊，所以讲你那对我有印象啦哈。啊，金块就该因讲四年前是13岁，卖新种庙饼店车，迄阵无母甲无爸，做阮五苦你一个。
1: 哦，凯莉啊，可能都想到啊啦哈。伊讲金块啊，你是真有情。以后定着来一间，你是为着啥环境？
0: 好，讲个真斯文，然后来滴菜店滴无闲啊！这个金华甲应讲吼，饼店野鸟甲我卖伊700大身体，老仓带来店一块，第一排名稳一个。
1: 哎，就甲这个开利。

0: 讲到伊个文名是，当初呢，你边店互人吹价的时阵去买物件，钱怕唔进去嘛。
1: 哦，啊，咱这开利啊，算讲安尼，
0: 做伊五块银。
1: 这段缘分就安尼，四年前的十三岁烧灯嘛，抓个地，
0: 十七岁
1: 伫菜店来烧灯安
0: 尼。两个人相约啦。
1: 到底是善缘还是恶缘？

0: 金块甲凯莉啊。三见面了后呢，汤干蜜甜嘛吼，红调唔轻。
1: 哦，这个老苍蝇。
0: 哈、啊，要佫安排亲事啦吼。伊就讲吼，你若唔听我的话呢，我要甲你袂去做乞食婆啦。
1: 哦，要甲金块也袂去做乞食婆。
0: 嘿，啊人金块也想起甲因讲吼，乞食婆嘛不要紧，我底只袂予人来看紧。
1: 讲来甲乞食当做阵，较硬直直落回京。
0: 这真正小激气啊啦，
1: 吼！激气无好话啦。
0: 前海又搁再次起风波啦，吼！

0: 辛亥再次去风波啊！伫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呢，啊，大家都了解啊，每样两个靠大家小话，
1: 哈，跳落爱河被爆炸。
0: 啊，当然呢，这个歌词将尾嘛要来讲到款式嘛，哈，讲大家心肝都理解，彼此所为不应该，认真拍拼啊，顾家来，加食几回都会知。
1: 讲刷坑少年丢立志，知影反悔丢卡底，江山无惊丢见底，唔当死做水老师。
0: 啊，这个款式歌嘛，讲啊，看咱社会丢嗨嗨。看到这款，您就知美的结局真厉害，大家就爱斗主财。
1: 讲实大实小，爱参详，拿来经济就可伤，男女大家就尊重，唔通为情变奸雄。
0: 讲女大当嫁，男配妻，男女情杀大问题，做人是真大关系，拜托官听斗提携。
1: 这个温和基案。这站子，甲恁列位搁通知，世间万事爱注意，
0: 代志到位反悔迟。这是真早以前的社会故事啦。啊，咱伫广播的这个时间呢，甲好朋友来讲起着过去的故事，讲起着咱曾经伫街头巷尾听起的这音声呢，啊，经过文字化世代相传，啊，直接来简单介绍。
1: 啊，咱阮的这个音声会当感动到大家。
0: 讲最新温和基案啦吼，哎，人伊最后一趴讲温和基案伫遮耍，即波是做款式歌。
1: 哦，姓张新兴就是我，阮厝现时大万。
0: 发行这本歌册迄当时呢，作者有甲家己介绍给大家啦哈。咱伫个这个要刷尾只呢，甲说明一下哈。最新温和基案诶，这拍戏呢啊，咱可以啊，直接简单介绍个只。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多谢。
0: 好，那下礼拜再个介绍哦。
1: 拜拜。

天好，爱卡达是的，创作属于家己的一片天。这首歌曲《坚强》是我的名字，由好声唱片发行，乔佑演唱。咱家己安排伫个今日这个最新温和悲喜剧，而这个故事当中，所谓大家来讲起哈，啊，坚强的路线，创作属于家己的命运，爱珍惜着咱的生命。啊，咱伫欣赏了歌声了后，马上要来继续着潜思戏文这个单元。啊，好朋友爱加帮家己补充水分，咱马上得个得等。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用路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穿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2: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1: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几毛关嘞，也很软痛哦。
2: 现在脱贫滴用路平台，万哪里都有，太搞提高警觉，避免某小心听到嘞，更多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资源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4: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3: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4: 稳住什么？
3: 就是抓住桌角啊。
4: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3: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5: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禅宗本故藏智慧，时来意涵句句真。戏曲古今春秋团，文章仁义大大师。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咱即马收听伫个台北广播电台报道四季春禅师戏文慧真禅师这个单元，为咱好朋友介绍到禅师戏文当中的故事，就着禅师甲戏出来解破着属于咱文定当中的玄机。今麦邀请好朋友做回来听戏出五经机。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安好！我们又相逢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慧真传来甲大家做伴，不得四季春第二单元，禅师戏文慧真

传书这个单元，今日暂时新闻汇总传书，咱要来讲起到罢休连签第86签。一般咱来看到《雷雨诗签100首》当中的第86签。罢休连签86签，这个签是故事讲到管鲍为甲。管仲甲鲍叔牙两个人斗阵做生意，安尼意思。这个签讲是上上大吉签，这个诗文呢，伊讲一般行会好招摇，绩效轻道自富饶，想把他人比自己，官司日后胜金雕。管须日后胜今朝，头前这句讲常把他人比自己。好，啊，讲起到86签，这个签是告诉管仲与鲍叔牙同做生意。哈，咱在成语故事讲管鲍为甲，为谷商贾，哈，做生意的哈。因此呢，咱相对着。诗文第一句讲，一般行货好招摇，积少成多致富饶。咱台湾谚语俗语讲，加减赚较袂散哈，加减扣得变少，积少成多。会记得咱早期的生活，红毛拢有干妈店哈，底下阿伯有。超市进前呢，咱日常生活当中常接触到的，就是加盟店嘛，哈。搭一个导游，买一个海头的酒，哈。在南疆的生活当中，还有婚酒嘛，哈，烟酒牌，哈。种种呢，这种行货好招摇，积少成多致富饶，这是早期咱台湾一路经济成长当中非常接近到的生活风貌。啊，那这干嘛店到后来呢？因为有生活变化，所以咱面对着大全联，你家就是我家哈啊，种种不同款的这个经营模式。但是这两句话确实是合用的啦哈，行货好招摇，积少成多致富饶哈。怎么讲？积少成多呢？哈，它会变成一个很大型的企业哈。啊，那讲到罢休连签86签，管鲍为谷，管鲍为甲，讲起到抽到这个签曾经发生的经验跟故事哈。当然叫到罢休连签，咱一路来讲起到圣意东坡盖辟先祖。啊，安怎来改这个签？哈，啊，安怎来改碎掉这个坚定？啊，咱在《慧经传书》签诗戏文当中，往往呢是为着签诗当中所附带的当中的主角人物呢，我们渐渐的来剖析，抽到这支签的人呢，究竟前程在哪里？哈啊，我们又如何把持自己的心性，能够找到更好的前程，更顺遂的人生？哈。咱今嘛先为着管鲍为谷，哈。管鲍为甲，这个故事来讲哈，管仲甲鲍叔牙做伙做生意，签诗世界当中哈，伊用文言文来讲啦哈，文言文当中会讲春秋迄、那个时代，管仲与鲍叔为时，两个拢阿未发达的时阵啦哈。在春秋战国时代，管仲与鲍叔牙，迄当阵啊呢，大家拢要过阿未发达哈，所以用文言文下为时哈。臣同为谷，即分金，管仲多智语，鲍叔智之。到底做行李合过做行李啦哈，管仲。在分这个利润的时阵，家己的声数会提较济。
包叔牙。

啊，伊知影这个内情，哈，不以为贪，伊并无认为讲观众加提声数是因为贪心啦，哈，因为伊知影讲观众的生活较困难，哈。第二文言文的讲知其贫也，伊知影伊较困难，伊爱奉养长上嘛，哈，伊厝的要够时多爱。在红台呀，吼，所以呢，鲍叔牙伊就受这个北等，哈，所以呢，伊这个文言讲，后鲍叔为齐桓公大夫，鲍叔牙伊先去做齐桓公的大夫啦，哈，所以见众为相，其善全交道，有如此者。再跟咱讲起就讲，冇安尼人，哈，伊怎样到底做生意的时阵？伊提声数有较悬，伊认为讲帮助伊的生活，这是朋友应该尽的义理，所以伊嘛无特别去甲差小哈。他说：“不以为贪，知其贫也。知影伊较困难啊，鲍叔牙伊的财务状况嘛无欠遐，所以呢，伊只是欢喜提钱，甲伊斗阵做生意。”愿意结交伊这个朋友嘛？哈，后来鲍叔牙伊先去齐桓公遐拜相，哈。啊，那伫史书上，咱来看到同为人才，这当中呢会有寄生于和申亮安尼嫉妒心，哈。但是这件代志伫管仲甲鲍叔牙当中并无发生哦，哈。鲍叔牙到齐桓公小白哈家的时阵呢，伊认为讲管仲比他有能力，而且伫齐桓公接受管仲进谏呢，因要过曾经发生过无同款的恩怨哈。啊，咱好朋友若是对着这段故事感觉有兴趣哈，咱会当叫 AI 给你吹一下哈。管仲与鲍叔牙跟齐桓公这一段战乱的经过，到后来管仲怎么样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然后呢，齐桓公在鲍叔牙跟管仲辅佐他成就霸业之后呢，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咱哪好朋友呢？第一听到广播的时阵，对着史书故事有兴趣，而且嘛乐于伫公坛试馆服务乡亲好朋友诶，在同修呢哈啊，一旦就去给给你找内容哈 ，AI 会告诉你很清楚。啊，那为什么阿哥需要用掉？广播节目大概小众朋友时阵来讲起咧哈，这其中呢每一个人以生命稳定当中的曲折是未当用故事故事来的内容来替你解破的哈，需要透过你现在的磁场还有你心念的运转哈，我们在公坛试馆的代言人才有机会来为你指点迷津呐哈。好，继续讲起到这个管鲍为谷哈，八秀零签八十六签，这个上上签，一般行会好招摇，绩效清道自富饶，想把他人比自己，官司日后胜金雕，管虚拟日后胜金招。前面的条件是常把他人比自己，哈啊。透过着广播节目来分享着签诗的解法呢，哈，咱举例来说，哈，底下咱举例来说，哈，咱家讲这文言呢，豆豆啊来讲起啦，哈，伊讲一纸刻出行，这个纸是未做来做啦，哈，一纸刻出行，暂尺后，那再出门了后。欲逆水行舟，说拄着大风雨啦，海应风雨迎面而来哈。所以讲风在滩险，舟人不借，风雨真大啊！但是呢，这个行船的人，伊都认为讲无啥物危险，继续向前，岂知会船者？这只船说拄着风雨，
差一点仔冰

起来哈，船得沉一半哈，只沉半没于水。一只船内底的船呢，在船全沉去哈。继续看嘿，大家拢是皆有度量的人啦，所以呢，诗文伊讲。常把他人比自己，管须日后胜今朝。开始一家公掉周人愿卖破船赔偿。这个尊主呢，伊认为讲哈，也是伊无细致，所以伊愿意呢卖伊迄只船，赔偿掉这个人客。客不忍，人客感觉不忍心啦哈，纵之而去，讲啊，我给哪里这里去啦哈。他并没有向他索取赔偿，哈，让他自由而去，哈，纵之而去。因此呢，这个商人，哈，卖船的这个人客，至其地，指大舰，哇，哎呀，担一半的船，稳到伊要卖迄个所在，竟然呢，指价大跌，且进难卖，抓给一点多，而且伊的船还佫一半是淡的。但是也是愿意呢，后铺干石，这个真重要啊，只以卖缺。经过大家低价求售，啊，迄当阵啊呢，伊拄好得家己纸要甲拍我打，哈，家己纸要甲用我打。这个时间到底过偌久，并无讲哈。过了这个时间了后呢，纸已经欠款了。真买水师者，大获三倍之喜。是不忍人赔偿一念之善也。经过了纸，大家贱价求售了后呢，已经嘛拢卖完了。伊去好船，因淡去的纸嘛已经打，啊，市场上已经大家无纸通好卖啊哈。连这个拍打的纸，大家真买水师者，大获三倍之喜，人伊赚到三倍的利润啦哈。讲起就讲，这个人呢，是不忍人赔偿一念之善也，因为伊不忍心着尊主典当家财来赔偿伊，放伊去，纵之而去。伊家己另外阁想办法，甲伊个财物阁运去伊当初计划迄个所在，哈，有这个北等哈，愿意等待。伫个大家拢低价求售的时阵，伊要阁无条件通啊低价求售啊，所以只好藏个哈。那怎样物件大家拢卖了啊？即当阵那呢，连担心过纸嘛，大家拢抢要爱。所以迄当阵啊，已经起价比原来三倍高哈。他说：“吃不忍人赔偿，因为。”

常把他人比自己，管须日后胜今朝。但是在咱做牛的时阵，咱是不是有这个不等嘞？这影响到咱未来稳定哦，哈！啊，刚好朋友在讲起到谦虚世界的时阵嘞，那就文字上大家都可以读得懂。不过一念之间，一念之间，念念不相宜。只要咱能够把持这个想法哈，这是高师给咱讲的经验。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咱来是经过岁月淬炼，就知道哈，为善能够设身处地为他想哈。主天行善，主人会给你机会，常把他人比自己，管须日后胜今朝。所以呢，信义要给咱讲什么呢？一共财入富，送得礼，婚和和，并见止，问行人归位矣，莫害人，人济己。唔通害人，哈，咱会当设身处地，伫个伊个角度来想，面对着遭遇的时阵，哈，应该是共同经过这个困境，唔是干那想家己，哈。听到这个签讲，你的财路会富贵，哈，虽然目前无同款，那是依咱讲的这个头前抽到签诗的人，哈，伊讲送得礼，但是。

那能够把邓爱想到第三句，常把他人比自己哈。就算你得到了道理，在家呢，咱还是爱秋生牙管呐哈。分合合并见直哈，那是目前身体欠安呢。有可能就是更年期当中的生理变化哈，啊，咱心情放轻松，无事呢多少退让一下哈，我可以退让三分哈，不愉快的身心灵哈都会渐渐止息哈，一共分合合并见直，莫害人人济己。财路唔免烦恼啦哈，一共财路富，也许你天生就是财路不用烦恼的人哈，在生活当中不缺衣少食呢，我们就可以多做好事哈。所以来讲东坡街用四句对来讲哈，伊讲东西经营该欲成家，将人比己不得金夸，自然天有福流行家，更宜方便饮上添花，更宜方便锦上添花。管仲与包叔牙同做生意，好，东坡姐一家公同时经营，皆欲成家。做伙经营生意，大家拢希望会当成就着自己的心愿哈。将人比己，不得金夸。叠加呢，包叔牙也当将心比心哈，替管仲来想啦哈。一刀主经营，好，管仲去经营，伊嘛并无要求，都一定爱分平坐哈。将人比己，不得金夸，自然天佑福禄亨家，嘉许你的财路哈。更宜方便锦上添花，让人方便，目前的你呢都会当锦上添花，好上加好。

讲完东坡街，阿兰今嘛来看到辟神主用什么言语来给咱宽免嘞？哈，伊讲末将新胆用天漆，更行方便两相宜。是此蒙为须进步，若还独立莫扶持。就辟神主这四句来讲呢，这个对象是无同款的哈。故事当中有两个主角人物，这个是管仲，这个是鲍叔牙。好，目前处境那是管仲为实，这个处境呢，咱都爱将辟神主这四句话好好啊来放在心肝底哈。才有机会管须他日胜今朝哈。在家爱公莫将心胆用偏欺，这句呢啊，辟神主当中给咱提醒个真重要哈。若是目前不是那么顺手，千万记得莫将心胆用偏欺，更行方便两相宜。讲完辟神主，咱来改这个签嘛哈。出签还书先难后易，求财有分不行，功名小，功名小，失误在那是怕唔给你物件，跟你讲是滴滴啦哈啊！你有没有可能像慧珍一样哈，手机忽然间就把它忘在威风广场哈？啊，既然有好心人帮我给寄回来啊，有30年前的好朋友。刚好就近帮我寄回来哈，啊，真正是谢天谢地哈。这卖人上惊怕唔见的物件，可能就是慧珍这一趟日本行哈，真正在无意当中呢，哈，哈尼无设计，居然把手机啊放伫个啊威风广场诶一个桌面哈，伫个单台餐点的时阵。昨天就把他放手离开去哈，一路上可真的是挑挑远路啊哈。到火车站才发觉讲啊，手机啊未记得伫个餐厅哈。

真的是急上加急哈。好，李家寨有这些好心人哈，慧珍在这里跟当时帮助我的好朋友致上非常非常的谢意，真的是十二万分的感谢哈。一道上为台北上火车到台东哈，当中的三点外钟久呢，啊，刹那即永恒，永恒即刹那哈，昏昏渺渺走出等台当中呢哈。忽然间呢就有好消息哈，啊，真的是要谢谢帮我找回手机的那一位施小姐，还有王先生阿狗爹对面呢这里派出所哈，我们这些员警呢哈，愿意乐意帮忙教我们怎么样让朋友去替我取回来哈，失物在哈，慧珍爹这段路上呢，真的是深切的感受到那个心情的波涛汹涌哈。啊，这题外话，说来讲宋德胜，诉讼呢你是会赢的哈，但是咱游玩爱甲第三句的诗文讲，凶把他人逼自己啦哈，将心比心，合理就可以哈。宋德胜并建安。所雷公风水好，运生难哈，求福宝莫害他人，妨害自己也哈。风水好，运生难哈，要想求福宝都唔通害人哦哈。你即马拿起心思想要去吓人哈，不容易遂你心愿呐哈。啊，直接讲起掉，他说你即马是。有足够大气跟站在高位替他人设想，你凡事都好。啊，不然呢，你若是遇到困难这个部分呢，千万都爱莫害他人，想害他人反而会害了自己。咱在该签当中呢，有当时啊，只是一个主角人物的生平。管鲍为谷这个故事呢，它有两个面向要解哈，两个不同款角度的人，究竟呢，咱是徛在倒一个角度呢？咱是居高临下，或者是想要奋力一搏？哈，这边都提醒我们事事为他人着想。跟咱周慧这个朋友，伊那是方便呢，自然以后咱会得到第一哈。要怎解释这个签呢？言求名利者，目下见好。若要求名利，目下渐渐愈来愈好了哈，后必大利，如锦上添花。然，哈，这就是上重要的话哈。必树以待人，功以持己，则天佑之，福禄见真，财必增印，无不遂意也。要树以待人，功以持己，很重要哈。能够树以待人，功以持己，则福禄见真，财必增印，无不遂意也。咱在八秀连签背着两签，管鲍为谷这段呢，哈，跟好朋友最后用到这个解释的意思来跟好朋友分享啊，哈。就咱好朋友会当树以待人，功以持己，积天有己，福禄渐增。就咱好朋友呢，平安健康，事事拢会当福禄渐增，财必增益。啊，咱讲到这呢，啊，这个时间已经啊，够哈。啊，咱嘛好个好朋友来小约讲，咱后一个单元。全是希文回京传书，空中再相会。你家所谓为好朋友安排做会欣赏这首杨哲所演唱的《春光》的歌啊，相应着今日两个主角人物的一生。好，那马个好朋友讲啊，这个当晚空中。

0: 天地过马路的时节要注意嘛个么？
1: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财。
0: 加行行人穿越脱的时节要注意嘛个？
1: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0: 加骑摩托车的时节要注意嘛个呀？
1: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0: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爸，你按到信息？
3: 按旧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2: 冇费哈？
3: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从头冇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2: 黑粉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反诈骗转线止损，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加，数据不安，来让我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3: 放心啦，俺们黑防诈骗国家出一个呢。
4: 提高警觉，买部影片，防止诈骗，同意了。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八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部音乐的会场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会老会的节目，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新会老会万寿龙顺心，这礼拜你过得好吗？天气无啥稳定吼，而且叮咛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爱保重身体，出入拢平安。有人讲吼，即摆少年人拢无爱听台语歌啦，敢真正是安尼咧？其实少年人唔是无爱听台语歌曲，只是因所听的台语歌已经含过去无啥同款啦。除了有传统的台湾歌谣，加伤心的情歌。